0: 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1: 好，好为难呀。
0: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1: 哎呀，太太，你得乘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2: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1: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2: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1: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2: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0: 哎，你没有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吗？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4: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2: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你。

0: 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1: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2: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3: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0: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0: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顾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3: 组长，
1: 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剑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王局长。

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着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0: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笑>
1: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
2: 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共三张，不单卖。一大三小，说说。
3: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手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
1: 我们还没有找到。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 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司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补充调查。
2: 报告，吴司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吴司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
3: 讲。

0: 保密局政法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应闯武功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私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2: 张处长呢？
3: 报告。
2: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4: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2: 是。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简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
2: 哎。
3: 你先坐下，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2: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正文？啊，
4: 是。
2: 本队长，
5: 在。
2: 此事必须彻查。
4: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无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谷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5: 受委屈了，感谢简方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6: 吴次长。 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

0: 哎，干胜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报告吴司长，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了。

0: 老师，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1: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的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冰事件。 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征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

0: 师母才把顾正文拦在了门口。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1: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
0: 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2: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3: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嗯，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
1: 回来路上买的，从小钱借的钱。
0: 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的。

0: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1: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2: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3: 其实也不是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倒是说不了话。
2: 那其实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3: 哎，这小子可捧一群。
4: 师长，
2: 师长，
3: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

0: 没事了。
1: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
2: 存放位置
3: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
4: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5: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6: 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
5: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
7: 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跟我们詹房族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的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对下属。
3: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

0: 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懂了。光杀一个鱼枭男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鱼枭男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2: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3: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于教练的事儿。给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既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2: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啊？
3: 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2: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3: 妙。
4: 妙，你慢慢去，我先回去了。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5: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
3: 把于萧南杀了好，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6: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7: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若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
6: 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
7: 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 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呢，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0: 就在家好好休息。
1: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0: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1: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2: 继福要来啊？
1: 嗯。
3: 又生病了？
0: 嗯。
3: 哦，多少岁？
0: 好。
2: 生病了？
0: 啊。
2: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2: 有事打招呼啊。
4: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5: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4: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想破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于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你找哪位？
1: 高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2: 没有。
1: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2: 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1: 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3: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乖，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5: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4: 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4: 我姐夫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5: 坐，姐夫。
3: 你怎么才来呢？
4: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吗？
5: 一会儿就到。
4: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3: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5: 先吃。
3: 建成，快吃吧。
5: 孩子们也饿了。
3: 你不饿了吗？来来来。
5: 聂西来了。
3: 吃点吧。
5: 哎。好。
6: 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7: 一直工作走不开。
2: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7: 谢谢了，李媛媛。
2: 不用，好好休息。
6: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7: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6: 为什么没打？
7: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7: 我也不知道。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啊，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叶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副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4: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部里。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
2: 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表哥！
2: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0: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希，
0: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聂希，
2: 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
2: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记录的。
2: 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记录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1: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0: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
1: 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
0: 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老师，您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沁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临风烈士的。

0: 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1: 我受托于兄长，授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然后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稍等，我确认一下。
1: 接局长办公室。

0: 你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用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那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他怎么对你的？
1: 李晴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太好了，老师。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功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李晴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啊，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郑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公爹伊，伊要坐公爹皮，皮皮甲公爹阿，阿爸两支台，公爹阿公的大大仔。

0: 我是森离，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3: 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
4: 你倒是没警戒。
5: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
6: 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镇为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1: 一抹剪刀。
2: 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5: 大叔，
1: 仁增大叔，你配合一下。
2: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1: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2: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1: 可是，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2: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

0: 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1: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0: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竟然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4: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不，这
0: 也没有外人。
4: 妈，歌怎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5: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4: 哎呀，碧葵，你这句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不行，
0: 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1: 哎呦，
2: 哥！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郝夫人啊，我们来给吴次长道喜来的。吴次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你举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3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
2: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8: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8: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8: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店里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哎、嫂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
0: 段？范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嫂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锦西，
1: 哎，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东，
2: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三个多月了吧？
2: 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哎，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去吧。
1: 不用不用。

0: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1: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李逵，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李逵，你听我说，
0: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1: 李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李逵，我是想说，
2: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0: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
0: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0: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0: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停车停车。陈芝，玉奎，你怎么过来了？
0: 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0: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0: 那你
4: 冷啊，
0: 我送你回去。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我一点都没有。
0: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9: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8: 回基隆？
9: 嗯。
8: 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

0: 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1: 哼！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人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行，你代替给我等一晚啊！
0: 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哎呦！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
1: 吃坏肚子了。
2: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4: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1: 你就放心了。
2: 大哥到了，就这。
0: 好，
2: 谢谢。

0: 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1: 老陈，
0: 怎么了？
1: 肚子疼。
0: 肚子疼？
1: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1: 我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
1: 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
0: 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峰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峰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2: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

0: 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
0: 您有话就直说吧。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您的意思是，如果？
1: 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
0: 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是。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1: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是，
1: 同意了，同意了。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
3: 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送死吴司长。
2: 不用，留步。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2: 建锋同志，
3: 想找你要个人。
2: 您请讲。
1: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专心开车。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 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5: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5: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是。
6: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5: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

0: 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1: 是
2: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走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4: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3: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你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1: 这是武办，
3: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4: 稍等，明白。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台北？
4: 喂，郭占主任。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4: 好，稍等。
5: 喂，
6: 敏元，是我，
5: 吴司长，
6: 还是叫老
0: 师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5: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星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6: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6: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6: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5: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7: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8: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7: 别瞎说，我哪有那本事啊？
9: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瞅回来了！组长，
10: 哎呀，好的，组长辛苦了，
11: 终于回来了，哎，
7: 谢谢老弟兄，
12: 组长。
7: 干什么呢啊？
11: 没活干。
12: 组长。
11: 喝呢是吧？
1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1: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5: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2: 谢谢组长。
5: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

0: 你这个小子，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1: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2: 人被二处扣下了，
1: 那行李呢？
2: 也送到二处了。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我当二队队长，
1: 怎么了？
2: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1: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嗯，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 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0: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1: 嗯。
2: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啊，死里逃生啊。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去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2: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2: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2: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2: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

0: 我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
1: 阵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
0: 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阵防组可以既往不咎。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日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我是龙妮，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3: 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
2: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0: 我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4: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1: 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
0: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补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0: 注意迷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0: 啊，敏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1: 怎么了，老师？
0: 驻站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1: 哎，老师。
0: 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向他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 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2: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
2: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3: 于新兄。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2: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 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码筹码。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
3: 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2: 学长。
4: 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0: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
4: 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
0: 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4: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派谁去？你派谁去？<笑> 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笑>

0: 寄托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1: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2: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吧。
3: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的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7: 作战室在哪
6: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
7: 陈将军。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站长。
3: 是。

0: 司长。
1: 米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2: 你旁边没别人吧？
0: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3: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4: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5: 好，
4: 慢点。
6: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4: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6: 哎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4: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6: 这个你就放心吧。光文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4: 太好了。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6: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4: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6: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沈将军，嗯，还是去我办公室协调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之，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哦，
1: 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嗯，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当然，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1: 这布袋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0: 想家吗？
1: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2: 深度聂西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方组吧。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方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不出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岳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啊！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2: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守岛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白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大谢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 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军机一断，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 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岳云，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2: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我是龙妮，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2: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3: 妈，
4: 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5: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
6: 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7: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6: 我不同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伤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颗粒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嗯，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1: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1: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2: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1: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2: 好，明白。
1: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2: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3: 嗯。
2: 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2: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2: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2: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2: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2: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司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行。
1: 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1: 你要这个做什么？
0: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0: 什么情报？你说。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是。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
2: 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3: 红日照遍辽东。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嘲笑。小姐，
1: 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哎，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2: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2: 不会的。
3: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1: 谁？
0: 小贤陈芳所。子成，我求你不要枪毙我妹妹。
1: 小贤。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错。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心，
2: 我听到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4: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5: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你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了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个残疾。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学长，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啊，你好，
1: 聂副官。
2: 鲍局长，
0: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快几句话，组长，快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

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战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乌办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交际科我没收人，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武办；第二。 少来吴公馆，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小钱的死。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卫东挂蔡小明，
2: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我是龙妮，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你有本事冲我来！
2: 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3: 这个心情包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4: 不好，外面有人来了，撤，往后要撤。
5: 我是陈太太的女婿。
6: 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5: 她没过去啊。
7: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一抹剪刀，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

0: 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1: 大叔，
2: 真真大叔，你配合一下。
0: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2: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0: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2: 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那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2: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0: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

0: 名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名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名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1: 这大过年的，今天怎么这么可怜呀？走，先跟我回家。走啦。一会儿啊，你什么都别想，去我屋里躺一会儿，睡一会儿啊。嗯。等你睡醒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再告诉我。
0: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那我去躺会儿了。
2: 去吧。
0: 去了。

0: 哎，回来了。
1: 哎，我回来了。嗯，我就知道，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哟，回来了，来，刀给我。
1: 妈，
2: 臭小子，你不是搬出去住了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就想着给你和爸买些东西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
2: 算你有良心。
0: 哎，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啊，爸，晚上不用带我的，我等下去找菲菲他们。
2: 你跨年也不陪我们啊？
1: 对的呀，我跟菲菲他们之前就约好了。
2: 这么没良心，
0: 徐金佳，这就惹你妈生气
1: 啊！妈，
0: 行行，
1: 妈。

跟你妈刚缓和，免得节外生枝啊。行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晚上我什么也不做喽，吃点泡面得了。

0: 哎呦，真够老的。年轻真好。啊，这小姑娘跳得多好啊。
1: 就是跳得太好
0: 了。因为你吓我一跳。你说谁跳得好？
1: 你跳得好，你跳的天底下最好。
0: 出去。把门带上。
1: 很好。

0: 呦，这鼻子够灵的呀，闻着味儿就起来了呀。
1: 我怎么一觉都睡到天黑了？我也太能睡了吧！
0: 这多好啊，羡慕你还来不及呢，赶紧过来吃。
1: 你都。

0: 你怎么没看见他呀？我今天晚上住你这儿，他会有意见吗？
1: 他一个租客，他敢有意见，我给他撵出去。而且他今天不回来还不一定呢，他好像有女朋友了。
0: 他是跟他女朋友好像
1: 不是那个女朋友，好像是一个新的。反正昨天晚上他打电话被我听见了。哎，不说他了。
0: 偷偷谈恋爱了？
1: 我谈哪门子恋爱啊？
0: 我怎么感觉你变好看了，还变得有女人味了？
1: 哦，那你这意思就是谈恋爱了就会让人变好看呗？
0: 嗯。
1: 那我们之前跟汪若涵在一块的时候，你怎么天天说我跟村姑一样？
0: 嗯，人不对。那既然没有谈恋爱，就是有人帮你捯饬了。哎，而且你现在还可以开玩笑的说汪若涵了，进步了。
1: 我们俩都分手八百年了，你早放下了。
0: 嗯，反正我就觉得有一点改变，但是又说不出来。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吃，这么多吃的堵住你嘴，快尝尝。
0: 不饿啊，我饿不饿？
1: 哎呀，刚才某些人啊，颓废成那样，现在满血复活啦。
0: 嗯，
1: 说说吧，跟陆泽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就是不想理他。
1: 不想理他。
0: 嗯，
1: 那我看你这表情怎么感觉像是放不下他呢？
0: 满脸都是放下了，好吧。
1: 哎呀，我听说那个陆泽把那个新世界队关停了，你之前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还 emo 了呀？哎呀，怎么回事啊？这种时刻不得记录一下呀？哎，
1: 你干嘛呀？我都叫了，我都叫了，
0: 你这小燕儿。
1: 是不是我姐妹？是不是我闺蜜？我真的好烦啊！烦死了！
0: 好好欣赏一下。
1: 我看给我删了，
0: 不要。
1: 哎呦，删了，
0: 不要。
1: 来喝酒。哎，你烦不烦啊？烦不烦？哎呦，哎，
2: 怎么回事？你怎么嫌弃我？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哎，整天在外面跳舞跳舞，是不是哪个糟老头子看上你了？你不要看我，你给我讲讲清楚，是不是有外遇了？

0: 好，你翻翻，我看看是哪个糟老头子。哎，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还拍他那么多视频啊？我看你挺好啊，你看，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姑娘，啊，哎呀，其实挺不错的。
0: 对啊，哎，老婆子，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
1: 啊，我觉得，你要他不是上海户口，哪怕是近郊的。云南真的好。

0: 老远。
1: 哎呀，老婆子，只要人好，户口有那么重要吗？是不是？挺好。好了，别哎呀。
2: 咱们家领导松口了，你谈朋友有戏啊，加油儿子。
3: 干嘛呢？你都活了，赶紧的。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看我大杀特杀，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3: 打个游戏那么激动？
4: 不是打游戏激动，这不是因为你吗？带我跨年，带我上分，说不定将来还会带我。
3: 行了，赶紧推塔吧。
4: 收到。
5: 唱歌，唱歌，唱歌去，唱歌去。
6: 这么晚了还折腾着去唱歌，没谁了。
5: 就要唱，就要唱。嗯。谢谢。哎呀。
3: 嗯。来，宝宝吃我。
7: 你好，这是我的菜单。
3: 好。嗯。
6: 你看看想吃点什么？你看想吃什么？
5: 来这是谁吃东西啊？喝酒，继续。
8: 我没想起才会存在来，越走越爱，不理你。
9: 李飞，听我歌。
10: 你都嚎了一晚上，你不累呀？差不多行了。
9: 你是不是更年期了？被别人放了鸽子拿我撒气？
10: 你歇会儿，歇会儿，喝会儿酒，喝会儿酒啊！
11: 飞飞哥，你今天本来约了别人吗？
10: 没有啊，
12: 嘴硬，八成又跟那房东有关。
10: 你闭嘴吧你！哎，
11: 能在跨年夜这么重要的日子和飞飞哥一起度过，我真的很开心。嗯，
10: 新年快乐，
11: 飞飞哥，哎，敬你。
9: 哎，金子。你这见色忘义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一点啊？我这么重要的介绍人，平时也没见你请我吃顿饭喝个酒啊。哎，
12: 我也没吃着饭啊。
10: 行啊，那就祝金子事业蒸蒸日上啊。
11: 那爱情呢？
12: 爱情喝交杯，
13: 交杯，
14: 交杯，
15: 交杯，
16: 交杯，
17: 交杯，
18: 交杯，
19: 交杯，
20: 交杯，
21: 交杯，
22: 交杯，
10: 不是不是，
23: 交杯。
1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们开我玩笑没事，你别开金子玩笑，人姑娘，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哎呦，喂，哎，哎，谁呀？哎，
10: 太吵了，我听不见。
12: 真没意思，这人。哎，琪琪，
9: 咱们喝。
12: 金子，你别理他，咱喝咱的。
6: 我到今天才发现啊，跟你比起来，我当初失恋表现得太正常了，太不轰轰烈烈了。
5: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才叫不正常，我们这个才是分手的基操，懂吗？哎，
6: 基操。嗯，
5: 是的。快开始了，开始了，都可以随便的。你这没声儿，这话筒。
6: 哎，给。
5: 你说的
6: 有声了吧？
5: 怎么？因为这也没声儿，你们没。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本想要。

0: 喂，陆泽，怎么了？
1: 你们唱一会儿就回去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唱歌？你听见他声音了？
1: 你哪儿也别去啊！你们，我现在就过来。
0: 拜拜。完全信任你。

0: 不，妈妈放冷了。
1: 我没事，
2: 我还可以。
0: 快了，快了，坚持。
3: 咱换个地儿继续。
0: 你看，88个了。
4: 一会儿咱哥俩好好喝。
5: 哎，这不刚才那俩小美女吗？走，逗逗大家。
0: 哎，坐上来。哎，
3: 嗨，
6: 两位美女。Hi.在这儿等咱哥俩呢。嗯，
3: 要不跟哥哥去下一场，哥哥带你们体验体验真正的夜生活怎么样？
0: 回家了，不好意思。
3: 走，来。哎，
0: 我们要回家了。哎，
3: 回什么家嘛？哎，
6: 回什么？
3: 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走，
6: 听我说。哎
0: 呀，
3: 去下一场，
6: 跟现在走。哎，
0: 放开他！
3: 哎，你还挺重。哎，啊，活腻了是吧？
7: 小子，
0: 走，
3: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3: 别别，给我等着！
6: 哎哎哎，别生气，别生气，叫人，
3: 给我等着，
6: 叫人，
3: 给我等着，
6: 叫人。
3: 没事吧？
7: 没事吧？
6: 喂，对，楼底下。德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
0: 他们要叫人，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都站住了，
6: 一个别走啊，一个别要走，今晚上。
3: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0: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3: 你拿几个？我一个对付不了。
6: 我今晚一个别要走。
3: 那怎么办？啊，怎么办？
0: 怎么办？
3: 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啊，带个女的出来喝酒，喝成这样。
2: 罚酒。
3: 像话吗？
0: 啊，来人了，走呀，走呀！
6: 哎呀，
0: 走呀，走走走走，今天走，走走。
6: 你俩走不了了啊！
4: 哎，哥，哥，你这是好像不是咱叫的人呢。
6: 走了，走了。
3: 哎，来这么多人呢？
8: 我太快了，小子。
3: 不是。人都走了，
4: 飞哥没，
8: 飞哥没事吧？
6: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就是一场小小的误会啊！大过年的，别扫了大家的兴，回去该玩玩，该吃吃。
6: 有事打电话，飞哥，
8: 有事
6: 打电话，
8: 飞
6: 哥，有事打电话。
3: 大过年的，快去
8: 去去去去去！哎，
3: 好嘞好嘞，
8: 好，
9: 行行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0: 你什么人呢你？
3: 我好人。
2: 我出现幻觉了，我好像。看见陆德了，我就这么舍不得他吗？
10: 什么情况啊？你不是说出来打个电话，然后去宵夜吗？怎么突然变成帮你打群架了？

0: 打了吗？
1: 没打呀。
0: 走吧，吃宵夜去。我一会儿过来。
2: 嗯。
0: 这不就是吃宵夜吗？
1: 走，
0: 走，你们去。
2: 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没事吧？
2: 现在知道饿了。嗯，我带你吃粥去。走。
4: 没上上哪吗？
0: 上着没有？
4: 上、
0: 啊、
4: 上。
2: 哎，你干嘛？你别当着我的面拐走我晶晶啊！我盯着呢。
0: 我看你呀、啊，就是故意在帮你姐夫报仇。
2: 那边这儿，哎，哎，这儿这儿。
4: 来，慢点，慢点，
1: 看着点，看着点。
4: 这边。
0: 不不不，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4: 啊！
0: 一会儿过去找你，等会儿。
5: 酒量、
1: 啊、
5: 不能喝你喝那么多。
1: 哎呀，你喝不了。
5: 我
1: 还能喝。喝不了，喝不了。小飞，你先进去，先进。
5: 喝。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心点小心点啊！来来来，坐。来来来来，
2: 扶好他。
1: 哎，我扶。
5: 哎。
1: 服务员，帮我倒杯热水。
2: 行，酒量不行。
5: 不行、
1: 啊，坐起来。
2: 我比你好多了，
1: 好容易吐，一会儿难受了啊，经常。
5: 哎呀，烦死！
1: 啊，好了。

0: 我打电话了，找我干嘛？
1: 我闲的，按错了。
0: 赶紧去找你那些朋友，我有正事要跟廖根柱子聊一聊。
1: 哎，我还没说你呢，就开始黏我了是吧？我问你，大半夜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嘚瑟什么？
0: 对，好想你也在这儿。
1: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这么晚了，你说就你们两个女孩在外面多危险啊！还有你闻你这身酒味儿，像话吗？
2: 哎，行了行了，别呛着，别呛。
0: 你到底是跟他们吃还是跟我们吃？你得选一个。
1: 跟你说话呢。今天要不是遇到我，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被人拽走了，你知道吗？过了今晚，后果不堪设想。
0: 哎，我要这个银耳木瓜羹，你要哪个？
1: 给我点个润肺茶，败败火。
0: 为什么没有？只有这个皮蛋瘦肉粥。
1: 我在跟你生气呢，能认真点吗？你能有给点反应吗？
0: 你生完了你自己点吧。
1: 不生了，气都被你磨没了。
0: 你说你脾气好像确实比之前好多。我点完了，你们点吧。
1: 你这个人吧，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骂你什么，你都装了一副听不见听不懂的样子，陪着笑脸，笑着笑着就能把人气给压没
0: 了。那我还有这技能。
1: 钱大姐，我求求你了，以后长点心行吗？
3: 来，一锅了。点塔。
4: 点，一锅了，哎呦，一锅了。
3: 来。啊！哎呀，不错啊，操作有进步。哎，
4: 后面，你果然是最厉害的后面。

0: 你还笑？
1: 对不起。
0: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稍微像个姑娘点，我就谢谢你。
1: 新年快乐！
2: 新年了，新年快乐。
1: 许个愿吧。
2: 我要许个愿望，那肯定是
1: 说出来就不灵了，心里许。

0: 再来一把。
1: 来。
0: 来。
1: 这次我玩失手啊。
0: 行。
1: 你们都要祝我事业有成，发大财，爱情有着落。好。
2: 好。这点出息。你干脆直接找个人嫁了得了。
1: 哎，这个年也跨完了，你可以走了。我跟陆泽有事要聊。
2: 哇，你卸磨杀驴啊你！
1: 乖，快去吧。
2: 你哄驴呢？不过真得过去交代一下，你就在这等着别动啊，一会儿一块回家。嗯。
3: 李一飞怎么还没来啊？
4: 看人呢。
3: 李一飞上哪儿去了？李一飞
5: 来了来了，不用不用动、哎、不用动，哎，说曹操曹操到，来吧。
4: 大哥，
5: 今天快乐不带我，是吧？
4: 来来来。新年快乐，
3: 李总，新年快乐，
2: 开心开心。
3: 大家开心啊，吃好喝好啊，
4: 吃的老好了。哎呦，啊，哎呀，舒服。
5: 这滚呢，这干不了你。
4: 是。
6: 你怎么才来啊？你不回来，我都没有胃口。
2: 没有。你，啊，你尝你面前这个可好吃了，特别开胃这个。
6: 好吧。
2: 那银儿你慢慢嚼啊，嚼的时候别乱说话。一会儿啊，我先撤。你好好照顾照顾啊！
3: 你干嘛去啊？
2: 我得送那俩女醉鬼回家。
3: 不是，你传的局，你提前走合适吗？
2: 没办法呀，一个女汉子，一个女汉子闺蜜全和她。
3: 哪个是女汉子？长头发、短头发的？
2: 长头发那个。哎，
4: 梁晨，女汉子，
1: 陆泽。你为什么跟晶晶在这儿啊？
2: 啊？啊？
1: 那个，你为什么知道我跟晶晶在那儿啊？
7: 担心他们不是，打那夜里找不着人，我听到电话里边你们在唱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7: 我俩的事儿，晶晶肯定也都跟你说了，那还能怎么办？
1: 我作为晶晶最好的闺蜜，你真的伤到她了。你今天呢，要是不给个说法的话啊，那晶晶呢肯定不会回到你身边的，知道吗？啊，她是铁了心的不会理你了。哎，姚晶晶，你没出息了，你打我脸。
7: 他现在是喝多了，等他酒醒了，指定把我推多远。
1: 你知道就行了，你还不是自找的。
7: 晶晶看似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能说得出狠话的人，但其实内心比谁都脆弱。嘴上说着不委屈自己，但是这些年为我做的牺牲太多了，是我对不起他。
1: 搞这么文艺，我就问你啊，你还爱不爱晶晶？
7: 我当然爱她。我如果不爱她，

0: 我怎么可能把心灵世界给解散呢？我辜负了那么多人，我就是不愿意辜负他。
1: 嗯，我知道了。那个，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爱晶晶，但是呢，晶晶不想重新接受你，那怎么办？
0: 我会一直守着她，直到她愿意重新接受我为止。
1: 那我这关你勉强过去了，等她醒过来，我跟她好好疏导疏导。但是啊，至于她醒了之后怎么踢你、踹你、咬你，你自己防范。
2: 我看上的那个居然是女汉子，
3: 菲菲，这么顶，我也不跟你求宠爱、求表扬了。你呢，把那个女汉子介绍给我。
4: 滚！哎，想什么呢你？
5: 不是，那个，我的意思，那个女汉子她表面上看那个像女的，实际比你糙多了，那做梦。
3: 菲菲，你瞅瞅你那脸啊，一副怕我糟蹋成那样。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真跟为我好似的。哼，
5: 我确确实实是为你好。我告诉你，我就怕你图一乐，他甩都甩不掉。他这个人活得特别认真，跟咱们不一样。你要么就奔着结婚跟他去，要么你别动花花心思。你玩不起的，你伤不起的。他弄急眼，他给你剪了，
3: 给你剪了。
5: 吃你串，
3: 话都让你给说了，
5: 为你好。哎，吃大蒜，喝酒，来。
6: 呵，这怎么都睡着了？吃完了吧？
1: 嗯。
6: 吃不饱赶紧起来，赶紧走了，别在这睡啊。
1: 嗯。回家了，晶晶，走了走了。
6: 不用了。
1: 嗯，结过账了。
6: 我跟服务员说，跟那个大豹一块结了。
1: 那行，以后那帮人吃饭，你就在旁边给我开个小包蹭饭。
6: 那你就把我哄乐呵点啊，好事少不了你的。啊，酒醒了吧？
1: 我就没醉，这才哪儿？
6: 没醉都躺着都睡。我看就晕着了，我告诉你，以后要再跟别人喝酒喝到失态，我
1: 行，
6: 我
1: 在家喝。走了
0: ，我们走了。啊，不，今天这个情况，我跟你们一块回去吧。
6: 那不合适吧？啊，咱俩情况不一样，住他家，他是我房东。
0: 我睡沙发就行了。
6: 那更不合适了，我们都签了合同了，那个沙发、那个客厅都归我。不得有外人来着，我外人来我得赔钱。
0: 主要是晶晶喝多了容易吐，这万一他半夜吐了，我也好收拾。
6: 那你睡什么？
1: 住宿沙发。
0: 哎，行，
1: 走，
0: 来，一二四。
6: 哎呦，喝成这样了，
3: 来吧，小心点。
1: 一年了。
3: 走了，我回家喽啊。
1: 好的，很好。
3: 好。
7: 哎呦，难受！
8: 垃圾桶给你放这儿了啊。

0: 让他进来，我要跟他聊。
1: 那你想好要跟他聊什么了？
0: 我。
1: 好，那你们好好聊，晚告诉我啊。
0: 嗯。

0: 你笑什么？
1: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太惨了，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知道吧？大过年的，木头让人给断了，
0: 信誉又犯了，是吧？
1: 好啦，新年快乐啊！晚安。
0: 晚安。
1: 我去床上睡去了。哎呀，睡我的小床床，睡诺诺，睡诺诺。
0: 打起来，起来了。
1: 啊！别开门，别开门，别开门。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继续啊。你是偷窥狂吗你？啊，让你别进去。来，坐坐坐坐。哎。你看我这嘴准不准？我说你床上人站了，还真让人站，还站俩人。
0: 不是不是，今天晚上静静跟我哭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这才几个小时，这两个人怎么就……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傻呗。
0: 我才傻。
1: 哎呀，睡睡睡睡。啊，照顾好自己啊，别着凉了。晚安，别冻着啊。
0: 晚安。
1: 哎呀，
0: 哎呀，你大晚上唱戏呢，在这
2: 儿。徐总，
0: 喜庆，
2: 这什么床啊？

0: 早啊，
1: 过来坐吧。
0: 哎，中西合璧啊，完美，快。哦。
2: 哇哦，不错嘛。
0: 趁热。
1: 谢谢。晶晶，
3: 你别问我啊，我昨天晚上断片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断片了？
0: 嗯，
1: 真断片还是假断片啊？
3: 嗯，
1: 我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儿，也不像断片的呀。那我不得配合你一下呀、啊？你看看你们俩现在一脸正气的坐在这儿，好像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哦。
3: 嗯。
1: 哎，你这嘴怎么了？这嘴怎么？
0: 哪儿弄？看看。哟。
1: 啊，肿了哎。
0: 哎，真是。
3: 我昨天骂了他一晚上，嘴皮磨的，
0: 啊，
3: 累死了。
1: 哦，嗯，姚晶晶，看看你这个嘴，嘴都青肿了，跟香肠似的。你们俩啊，要是以后再吵架，再来找我，半夜喝大酒，你看我还赔不赔？
0: 还是来赔。
1: 就是你，害人精。

0: 我吃饱了，我先撤了啊。
1: 嗯。
0: 各位，新年新气象啊！哎，对了，王总，
1: 嗯，
0: 那个你要是做饭的话，每个菜都给我留点，热一下啊。
1: 行。
0: 还有，我屋里有个衬衫，我挂起来了，你帮我熨一下啊，最喜欢那件。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我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快清理一下啊。
1: 真当爷爷当上瘾了？
0: 我一会儿就把它填满。
1: 快喝点粥解解酒。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现在离你考试还有六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2: 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真的接受不了。
3: 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
4: 穿得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5: 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你女朋友去。
6: 我有户口，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触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媳妇去找子，你自己生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那个我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快清理一下啊。
1: 真当爷爷当上瘾了？
2: 我一会就把它填满。
1: 快喝点粥解解酒。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0: 情况
1: 是不是这么多吃的都不住你嘴啊？
0: 哎，对了，我昨晚就想说呢，我之前跟李一菲打交道不多，但是昨天跟她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见着她特别眼熟啊。
1: 大众脸？
0: 不是，我之前不是到处拉投资嘛，然后就找到了那个千盛集团的那个董事长，然后，但是我一见到千盛集团董事长，就感觉他跟李一菲。说不上来，就感觉有点神似。而且李那个千盛集团董事长也姓李，李千盛。
3: 千盛嘛，我记得当时汪若海毕业的时候就想进，投了三回简历都没中，是不是？
1: 越扯越离谱了，
3: 你赶紧喝点粥，解解酒。
0: 我就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我突然想了，但我是真的感觉他俩就有点像。

0: 啊，下课了，
1: 您也下课了。对，哎，昨天跟大军在一起跨年了。啊，对，他说他跟您说过了。对对对，跟我说过的。来，你进来，进来坐坐。<笑>
0: 哎，坐。
1: 累吧？啊，
0: 还行。
1: 哎呀，我在那想了，从此以后。 年轻人的生活，我也不想再干涉了。我只希望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阿姨就这么一个儿子，有时候那个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多担待。
0: 阿姨，您别这么说。
1: 从现在开始起，我呢也不阻止你们了。老实说嘛，我也阻止不了。 做父母的永远都是向孩子妥协的。其实你说这个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就是奔着结婚，对吧？结婚生孩子。我现在嘛，我对你唯一的啊，我不满的地方，我就觉得你不够稳定，啊，老是漂泊，对吧？女孩子，我觉得找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 安定定的工作，你稳定下来那就最好。
0: 阿姨，您看啊，您也找了我那么多回了，啊，今天呢，我就把话跟您说明白。首先呢，您对大军的爱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1: 你不接受什么呢？
0: 我不接受您总是想让我去改变我自己。就算我现在听了您的，我去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万一以后我跟大军要是真的结了婚，您是不是还要我再去改变我的性格和别的生活方式呢？那对于万普来说，这些我都听您的，我全改了，您全满意了，那我就不幸福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段婚姻呢？我承认我现在对大军确实有好感，但是我的这些好感真的经不起您的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与其是这样，我宁愿。
1: 再做回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对，
0: 麻烦您回去转告他，以后别来找我了。您也一样。
1: 就这个脾气，做普通朋友也好。

0: 房东，中午吃什么？
1: 不吃了，减肥。
0: 但是啊，我刚刚看到你买鸡蛋啦。
1: 又是那种巨贵的茶叶。
0: 废话怎么这么多呢？啊，保带考试一定要系统有计划。现在离你考试还有6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1: 哇，你都帮我弄好了。
0: 所以啊，赶紧去煮茶叶蛋来听为师给你讲课。
1: 曾姐，
0: 哎，

0: 来慢点啊，轻点。
1: 爸，里面都安排好了，您进去吧。
2: 哎，你说你妈手术挺成功的，恢复的也不错，在大西洋都是一样，这转移到上海来给你添了多少麻烦。哎呀，
1: 这添什么麻烦，这都是朋友给安排的。你赶紧去照顾她吧。
2: 嗯。

0: 喂，
1: 喂，诗雨啊。
0: 哎，若涵，阿姨都接过来了吧？
1: 接过来了，都很顺利，你安排的也非常妥当，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对了，忙不忙？不忙的话，方不方便过来看他一眼？
0: 若涵，你请假照顾阿姨，我理解。但现在公司挺忙的，
2: 又是放假，缺少人手，我走不开。
0: 其实让阿姨来上海休养，就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护工，他们比你更懂得照顾和护理病人，也是为了让你安心。
2: 人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表面上的孝顺，
0: 实际上是损耗整个家庭的效率。
1: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他大病初愈，也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的。
3: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来看他一眼，他应该挺高兴的。

0: 喂，爸。
1: 喂，小飞啊，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呢是才知道，之前给我安排过工作的那个老领导啊，他的儿子也在上海。你这周啊，抽点时间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儿子。
0: 老领导？哪个老领导？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哎呀，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那个时候还小，不认识。人家对我可是恩重如山呐。待会儿对方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啊。
0: 看朋友圈。本人身高1米75，工作稳定，虽非土著，但已在上海落户，年内有购车需求，喜欢运动，无不良嗜好。整半天这是要给我相亲啊？

0: 哎呀，还是在家里舒服。好吃的，吃完了饭还能打游戏。爸妈，出来吃饭啊！
1: 好的，好的，来了。哎，看来大军不像是被分手的样子。
2: 闭嘴！咱们战国正绝境的事情。
0: 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劲啊，爸，你怎么不给我妈夹菜啊？妈，怎么没唠叨我呀？你们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妈，还不会是我爸外面有人了吧？
3: 又没咋没事。
0: 没事就行，吃吧。
3: 你跟小党处的还顺利呀？
0: 顺利，特别顺利。妈，多亏了有您支持，有您真好。
4: 儿子给你加的鸡，吃吧。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线呀？是不是在酒吧呀？等下我去接你吧。想不想吃什么夜宵啊？生煎怎么样？

0: 刚回来，怎么又赶我走啊？
1: 哎，你这两天你多忙啊？那你这个上班这个跑来跑去的，你不累吗？
0: 哦，我知道了，你们俩是嫌我烦了是吧？好，好，好，我现在就过来。
2: 啊，
0: 小的啦，小的啦。啊，哎，走了。
2: 哎，爸爸，你是害怕儿子跟女朋友分手跟你闹什么？
1: 他敢。嗯，反正真的，我要是跟他闹起来，那你说最倒霉的人是谁呀？
2: 我。
1: 你知道就好。
3: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你妈既然没跟你说，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4: 小雨，我妈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是我喜欢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再说了，她说的那些我根本不在乎的。
3: 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真的接受不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阿姨的想法，所以就这样吧，以后我是破名，你是大丞相，以后有机会还一起打游戏。我车到了，走了。

0: 妈，我知道你们在家，给我把门打开。
1: 还把我钥匙拆了，幼不幼稚啊？
2: 老婆，听他这口气，肯定是小岛把这个事情跟他挑明了。
3: 你能不能不说话？啊，
0: 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妈，
2: 老婆，你看你也是一片好心，把他叫进来跟他讲讲清楚不就行了吗？我去开门。
3: 我现在能说得清楚吗？我说什么李白都是坏人。我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啊，我让他自己解决，自己去消化。
2: 好的，好的，不生气啊。我知道他儿子的地方，棉花总要结的嘛。
0: 妈，我都听见你电话响了。
2: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你看，你看儿子给你的信息，
3: 你看看来什么态度？他怎么跟我说话呢？他咄咄逼人呢，他。
2: 怎么跟你妈说话？你太咄咄逼人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我教训他了。

0: 感情的苦果是要尝一尝。放心吧，老，他会缓过来的。
1: 这小狗的气还真走了。
2: 哎，今年第一天上班，坐我车去吧。
3: 嗯，要付燃油费吗？
2: 那得看你伙食怎么样了。
3: 晚上可能不回来吃了。
2: 我看出来了。啊，这么精致打扮的啊，干嘛呀？晚上去哪跟谁吃啊？啊，这什么呀？你现在上班居然还带化妆包？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啊？我一个女人上班带化妆包很正常。
2: 正常什么呀？你以前上班什么时候带过化妆包？什么时候补过妆啊？啊？行了，别带了。你这个，你看，你现在穿的跟熊一样，带化妆包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收回去啊！
3: 我这叫别有洞天。

0: 看什么？什么表情啊？
1: 我这是被你这骚包吓到的表情。嗯。什么意思啊？大冬天的，露着个腿，不穿裤子，啊？什么意思啊？
2: 我说你怎么还穿个羽绒服裹着呢？
1: 怕自己把自己冻成老寒腿啊？
0: 短短的几秒钟，观察的还挺仔细。
1: 不至于啊，就是上个班而已。来吧，换，来换。
0: 不要。我上个班，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取悦自己，尊重工作，可不可以啊？嗯，我这是跟杂志上学的，那个杂志还是你送我的呢，凭什么模特穿好看，我穿就不行啊？
1: 是，捯饬的是不错，但你平时爷们兮兮、大大咧咧惯了，大家都看习惯了，你今天突然变成这样，我怕人家同事工作效率降低。换，
0: 我呸，不要。
1: 那你今天去那就不许脱我这衣服。
0: 我不要，你认错。
1: 跟你说了不许脱，你影响公司效率，大家怎么上班，怎么工作，今天怎么完成业绩？
0: 哇，还是第一个到的。
1: 不许脱！
0: 这热死我！
1: 热不死，空调坏了。
0: 坏不坏你知道？
1: 对，我说坏了就是坏了。嘿，我说了不许脱。

0: 脱了不许脱，看好了，看好了，
1: 可以了吗？
0: 别脱啊！哎哎哎！
1: 脱围巾不行啊！

0: 怎么这么冷啊？
1: 空调坏了。
0: 哦，那我找物业去修一下。
1: 上面写着呢，你物业明天就会来修。
0: 那你注意保暖啊。
2: 没事，我们都穿着呢。
0: 那你俩别感冒了啊。
2: 你穿的少，你别感冒。
1: 你看他脸上的淤青，一下就
0: 啊，差点把正事忘了。把这个转交给方总去。
1: 嗯，行。
2: 多穿点。
1: 你下手够重的呀，脸上的淤青几天了都没消。
2: 那下手也不轻啊。
1: 你脸上怎么这么干净呢？
2: 那也不看谁给我上的药，是不是？嘿。
1: 这个女孩看着好眼熟啊。哦，是她呀，想不到李一菲竟然还认识大网红了。原来不止认识，还很熟呢。

0: 钱飞，这两天怎么这么好看呀？
1: 一天一个样。今天这衣服也是又纯又不失妩媚。我觉得你不应该干同行，应该当网红，肯定能火。
2: 我还当网红呢，别把人给吓跑了。
1: 枷锁。
2: 走了啊，
0: 拜拜，
2: 拜拜。
3: 哎，千飞，穿这么好看，去见男朋友啊？
2: 去见老同学。

0: 有多老？
1: 什么有多老？
0: 老同学有多老？
1: 我是去相亲。
0: 没猜就是。
2: 穿的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0: 哎，你是想让你那个相亲对象觉得你对他有多向往？
1: 我这叫尊重人家，行不行？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女朋友去。
0: 找什么？什么找女朋友？我在说你像。
3: 来请，
4: 来来请请，
5: 哎，接过了，谢谢谢谢。
3: 给王丽讲过。嗯。两天我发过去了，那个
5: 去了去了，人家跟我
3: 上班迟到了，
5: 吃饭
1: 迟到了，
5: 我一点多去了。然后我这边也没见着嘛，就我就得赶紧往回拉，往回赶。
3: 这个、哦，
5: 没
3: 事没事。
0: 我给你买水。快点吧，快点吧。
5: 没有凉吧？但是我
1: 闲着呢。
0: 什么闲着？

0: 这是儿戏，这是闹的。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看就是八卦。
0: 哎，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你没听说过呀？啊，我的爱徒去相亲，我难道不该操心操心吗？
1: 鼻飞，你没事吧？我相信你，瞎掺和什么呀？
0: 我不信，我。
1: 你什么你？身边有那么多大美女了，瞎起我什么哄呢？
0: 嘿，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牛什么牛啊？
2: 想不到你本人这么漂亮，比你爸爸给我看的照片里还要漂亮好几倍呢。
1: 嗯，没有袁先生，你过奖了。
2: 啊，你叫我袁峰就好了。我的情况呢，你看过我的朋友圈，基本上也了解过。我跟你一样，也是外地人，但是我有户口，是浦东新区的。我还在事业单位，而且我在编，只不过我没有在上海买房子。不过听说你有房子，我觉得这点上我们两个特别合适。你看啊，我有户口，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是，其实咱们第一次见面不用这么正式。嗯，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嘛。哎，
2: 是是是。嗯。我这个人是比较实际了一些，不过实话实说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相亲嘛，总归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不然后面也没法聊啊。也算是给介绍人一个交代，尤其是给你爸爸一个期待嘛。嗯，
1: 是。
2: 那你这边对我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你看，你可以说说看。
1: 要求啊？也没什么要求。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首先人品一定要好嘛。哎。然后有上进心，孝顺父母这些。
2: 千飞，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啊。总之，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是这样，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很长时间，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结果她劈腿，跟人家跑了。
1: 哎，不好意思，哎，刚刚说到哪儿了？哦，就是心理阴影是吧？
2: 啊，对对对。
3: 别腼腆了，你想说什么？大胆讲。嗯。啊？你打一进来呀，就说请我吃东西，我这都吃了五盘蛋糕，喝了三杯饮料了。说吧，你手里最大的保险项目是什么？
4: 看着像卖保险的吗？
3: 不然呢？因为我的美貌，这也倒不是不可能。
4: 我呀，我是卖那个健身卡的，我们这搞活动，你看一看。
3: 办卡的呀？
4: 对对对，您看看，看看感不感兴趣啊？
1: 其实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这种遭遇我也有过。
2: 是吗？
1: 嗯。
2: 哎，那我们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4: 什么玩意儿？
3: 你说我？
4: 没有没有。
2: 你接着看。啊，那这个你应该肯定能理解了吧？没有婚姻作为保障的恋爱，那简直是太恐怖了。
1: 那你说的保障具体是指什么呢？
2: 我们要是确立关系了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试婚。
1: 试婚？可试不试婚跟你前女友劈腿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只有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了，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才不会被隐藏，这样我们两个才知道彼此是不是那个适合自己结婚的那个人。哇，
1: 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想同居是吧？
2: 是这个意思。晚饭之后你不是没什么事儿吗？你要不去我家里坐坐？
1: 那你家这门应该挺多人认过了吧？
2: 哎，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是因为我一直没碰到合适的，所以说我才一直相亲的。都有了你了，我以后不会再去相亲了。
1: 那你带我去

0: 只是单纯的热门。
1: 姐妹，你要是打心底里认可我的话，晚上在我这住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我房子是租的啊，但是我床是双人床，我们两个睡得下。哎，不是，你干嘛去啊？
0: 回家了。
1: 哎，不是，咱饭还没吃呢，要不坐下再聊聊啊？
0: 我跟你没什么聊的必要了吧？
1: 你是不是耍我呀？
0: 啊？干嘛拉我呀？松手呀！
1: 我是给你脸了啊！
0: 你先松手。

0: 你嘴巴放干净点。不是你谁呀？管得着吗你？你想占人姑娘便宜，你稍微找点高大上的借口吧。你说点黑洞什么的，还能显得你有点文化？你扯什么心理障碍？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心理变态。
1: 骂得好。
0: 给你个机会，补充两句。
1: 算了，我懒得骂他。
0: 你怕什么？想说什么就说。
1: 哦，亏你还是事业单位有编制的，你这么渣，领导知道吗？
2: 你想什么呢？你真当这种人有什么正经工作呀？
3: 哦，原来你们俩认识啊？那钱飞，你跟我相亲的时候，你还带个小白脸是吧？
2: 你说谁小白脸呢？嗯，啊，你再说一遍。来，哎，
3: 不是，
2: 再说一遍。
3: 好啊，你又肿了，你给我等着，钱飞啊，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你没事吧？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帅，还挺凶的。
4: 给我留个电话。我如果你做我私教的话，我会考虑的。私教，你，李一飞啊，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0: 你胡说什么呢？
4: 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见人揍人。你说谁见人？<笑>你说，就今天那眼镜男啊，包括汪若海，这俩哪个干人事儿了？我这叫为民除害好吗？<笑>哎，不对，我这明明帮你啊，你怎么还反过来数落我呀？
5: 我逗你的。哎。
4: 我看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生气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乱七八糟的人相亲，听见没？说你自己人傻吧，还老跑到人跟前让人骗。
5: 哎，等等，
4: 干嘛？那个，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我，因为我是你师傅啊。
5: 师傅关爱徒儿天经地义，是不是？倒是你，你就这么想结婚啊？不是刚分手没多久吗？就急着去乱相亲了？又不是我想相亲的，我只……算了，不说。哎，我也真是的，房贷都还没还完呢，工作才是我最爱的，工作至上，爱情滚蛋。
4: 完了，把你石头砸地去。
5: 什么？啊？哦，没什么。走走走，
4: 回家回家回家。冷不冷？
5: 不冷。
4: 不冷。
5: 嗯。
4: 冷有没事？
5: 我皮厚是吧？
4: 嗯。
5: 这样怎么了？飞飞哥。
4: 金子，你怎么来了？
5: 约好今天晚上的局，你突然就说不来了，我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
4: 问了子浩，他说你出这里，我就来碰碰运气。那个金子，你好，我是钱飞，然后我是李飞的同事。哎，好好说话行吗？也是我房东。
5: 我见过你，那晚在 KTV 外面。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啊。 飞飞哥，
4: 啊，
5: 以你家里的条件，你何必要跟人合租呢？
4: 我家条件，子浩跟你说的吧？那他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不喜欢别人提我家里的事儿，我更不喜欢。

0: 原来别人没有预约就直接上门来，这样很尴尬的。
1: 对不起，是我冒失了，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0: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喜不喜欢我？
2: 你喜欢吃我给你做的饭？
3: 他刚才吃醋，
4: 他开始对你心动了。
5: 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
2: 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完蛋了，完蛋了！我跟你讲，山里矿真的真太有事儿了。
6: 我要的是答案。5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聊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隔离真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1: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以后这种视频不要剪了，故意把大家的合影剪成咱俩单独照，这不像你的作风。
0: 好，我明白了。我看得出来你挺在意你房东的，但是我也不会就这么放弃的。日子还长，时间还多。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多陪陪你女朋友啊？
0: 什么女朋友？别乱说啊，普通朋友，不打上招呼就来了，最讨厌这样的。
1: 上电梯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到底看上你什么了？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个网红大 V， 看上你什么了呀？看上你只爱合作的穷鬼啊？

0: 千飞，你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吃醋？
1: 菲菲哥，我为什么要吃你的醋呀？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坐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一晚上吃饭，我都没想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大王。那你想怎么办？
2: 房东，
0: 干嘛？出去出去！下次进来之前能不能去敲个门啊？
2: 凶爸爸，喂。
0: 把你的脸给压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唉，我确实对你的真身有点在意，那怎么办呢？学金融的，当然要上表格。我喜欢你吗？
3: 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
0: 你喜不喜欢我？
3: 有一
0: 点。
3: 你
0: 哪一
3: 点
0: 不
3: 明？
0: 但是你喜欢吃我给你做的饭。

他刚才吃醋了，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吃醋呢？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有点油腻。他刚才吃醋，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吃醋？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了。

0: 你现在脸色特别好，恢复的不错呀。这不是多亏了你爸，要不是他，这次啊，我不一定挺得过来。人这一辈子啊，赚多少钱，当多大官儿，都不如有一个贴心人陪在身边。小海啊，你真情告诉妈。
1: 你为什么要跟小飞分手啊？我俩性格不太合适。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啊，小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对你真心实意的，错过了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孩子啊？唉，行了行了，妈。
0: 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生病了啊，主要是得养病。去把小飞追回来吧，小飞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念着你的好的。你就好好道个歉，要不就求求她，没准儿她就回头了。
1: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一直没跟您说。分手是我提的，他不可能原谅我。
0: 你呀，我说你什么好？

0: 爸。
1: 喂，小飞啊，我刚刚听何姨说了，那元丰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还好第一次见面就暴露了。
0: 我就说了吧，以后这种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1: 我确实有点瞎操心了啊，不过元丰他回家说啊，你们见面的时候你还带了个男孩子过去，真的假的？
0: 啊，有这么回事？
1: 那个男孩是你对象吗？
0: 他吧，怎么说呢，他这个他，
1: 你要是有喜欢的男孩子，我也不用那么担心瞎操心给你安排什么相亲了，你好好和人家相处就对了呗。
0: 啊，是我之前没跟您说，是因为我跟他才刚认识，没太了解对方啊，还有待考察一段时间。
1: 那现在观察的怎么样？
0: 就那样吧。
1: 什么就那样啊？哎，他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性格怎么样？家里条件怎么样？啊？
2: 宝宝，我帮你热杯牛奶。
1: 小飞啊，是不是他？
3: 小飞，
0: 哎，爸。
2: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热，一定要趁热喝哦，么么哒。
0: 他姓李，然后跟我是同行。那什么，比我小一点，性格也有点缺陷，但问题不大，调教还是可以的。那个。然后呢，他没有房子，跟他爸闹别扭了，被赶出来了，现在在外面找房子租了。
1: 你看你们关系都那么近了，也不早点跟我说，真是闹的。哎，小飞啊，我记得之前租你那个房子的也姓李啊，哎，好像也是同行。
0: 您记错了吧，他姓黄。
1: 姓黄，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什么李某某什么的，这个人很懒，不肯倒垃圾。哎，真的是我记错了。
0: 哎呀，您记性不好，我到时候给您和何姨啊寄点鱼油去补一补。先不说了，那个我在干家务呢。好。
2: 救了你一命，演出费么么哒。
0: 你可真。

0: 行啊，把自己硬塞到我的家族大戏当中。
1: 我这是在帮你好不好？
0: 我让你帮了吗？赶紧搬走，烦死你了。
1: 我就不搬。哎，你说你爸要知道你新对象没了，你怎么跟他交差呀？啊，演戏得演到底，有点责任感好不好？你看，你爸又来电话了吧？
0: 你不许再
1: 这个时候我就得直接上，帮你解围啊！来，给我。
0: 等等。喂，你说。
2: 哎，小白，我妈她最近转院来上海了。
0: 阿姨转院了，是又严重了吗？
3: 不是不是，她手术完来上海做康复治疗。
2: 最近老念叨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来看看她。
0: 可以啊，那你到时候把医院地址和病房号发我，我有时间就过去。
2: 哎，好，好。
0: 那就这样。
2: 行，哎，拜拜。
1: 想什么呢？脸色这么难看，不想去就别答应了。
0: 你想多了，之前叔叔阿姨挺照顾我的，对我也挺好的，该去。
1: 随便。
0: 我就是在想，阿姨把医院都转到上海来了，那应该很需要钱吧？但我欠汪若海的那笔钱还没还完呢。
1: 还差多少？
0: 杂七杂八加上兼职加班，一共还了13万，还剩37万。虽然汪若海没催吧，但我还是想尽快还了，免得耽误阿姨的治疗。
1: 那可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其实吧，我之前帮我们学校的师兄翻译了30万字的对冲基金资料，有10万块呢。他要是能还我，我也能直接给汪若海。
1: 反正汪若海呢，我不给意见啊。我这人脾气不好，我也想让他手痒痒。但是你个师兄呢，我觉得也不用顾及面子，该要赶紧要。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

0: 不行，没接。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别着急。找的朋友、家人、同事、上司，总能把这孙子给揪住。

0: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想找袁勤袁部长，
0: 请问有预约吗？
1: 没有。
0: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帮您预约。
1: 你只需要告诉他，有他的一个重要客户在，我就会出来了。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你好，找一下袁部长。对，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
2: 客户人呢？
0: 就那位女士。
1: 袁琴，总不能一直躲着我吧？事情解决了，我就会走的。
2: 门口说吧。不是师兄不想给你钱，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差点误了人家客户的事儿，我都没跟你说。
1: 是吗？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重新翻译的稿子发我，我学习一下。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显不相信我呀，我能差你那点稿费吗？
1: 你差了我10万块稿费，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我已经付出了我的劳动。
2: 前辈，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次让我们蒙受了损失，我没让你赔偿已经是看在笑我的份上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很忙。
1: 你不许走，要么你就把重新翻译的稿子发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我就会放弃我的酬劳，要不然你就按工计费。
2: 你先回去，我回头转你。
1: 你现在转。

0: 王若海把你给甩了，一个这么爱钱的女人，谁敢要啊？
1: 钱比我和王若海的感情可牢靠多了，你比我和你的校友情牢靠，不是吗？我跟你冤情不一样，我挣钱向来光明磊落。
0: 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一下。哎，不是我，你听我解释。
2: 田飞，
0: 你跟我们董事长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啊？你一会儿别乱玩阴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嘴巴放干净点。
2: 田飞小姐是吧？您的事情由我来处理，请跟我来。
0: 田飞，你别走，田飞。
3: 先生。
2: 非常抱歉，我们公司的前员工袁琴跟您在劳务报酬上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不过我已经查过了，公司确实应该按照合同给您支付劳务费。我现在就带您去财务处结算。
1: 前员工？
2: 哦，是这样的，我们董事长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为了维护公司的声誉和纪律，已经将他除名了。来，这边去。
1: 哦。

0: 早上好啊。
1: 什么事儿？
0: 就作为朋友陪你走走。
1: 别，容易让人引起误会。我要上班了，我忙各的。
0: 何雨，
1: 干嘛呀？又找帅了？
0: 能不能耽误你两分钟，听我说几句话，可以吗？是，我以前确实是一个只听妈妈话的乖宝宝，但是从我上班开始，我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工作是让爸妈引以为傲的铁饭碗，也不觉得本地人的身份有什么好高高在上。我就像在上海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只是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想为社区、为社会干点实事。哪怕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1: 好啊，那我特别荣幸有你这位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朋友。只是我习惯折腾了，我跟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0: 你做这么多兼职，当然明白有没有共同语言和是不是同一个圈子、干不干同一种工作没有关系。看你每天这么忙，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很为你高兴，也很佩服你。但说实话，我并不向往，因为现在我过的也是我热爱的生活，不是因为我妈妈或什么其他人，只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了，坚持做自己很需要勇气，你这一点我一直都很喜欢。总之，你要是有一天觉得累了，想停一停，我会一直在你身后，哪怕只是作为普通朋友。

0: 阿姨，你要有信心，这是上海最好的医院，只要你好好配合医生，一定能恢复成以前那样的。
1: 知道了，小飞。小飞啊，
0: 嗯，
1: 阿姨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小海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们就非得要分手啊？
0: 嗯，我们不适合继续在一起了。
1: 我知道，分手是小海提出来的，可你们都这么多年了，现在怎么越来越好，反而走不到一起了呢？阿姨知道，这都是小海的错，我代他跟你道歉，你能原谅他吗？再给他。

0: 再给他一次机会呢？阿姨，您别这么说，我跟他回不到以前了。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阿姨知道勉强不来，可我舍不得你呀。
0: 阿姨，您好好养身体，其他的就什么都别想了。心态好了，身体才能好。您就好好休息，好好配合医生，以后我还会找机会来看您的，好不好？好，睡吗？
1: 你不用送我了，继续陪阿姨吧。
0: 锦飞，谢谢你帮助我。我不是帮你，是这么多年阿姨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心疼阿姨。
1: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0: 打住啊！如果这句对不起是为了我们两个分手，大可不必。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如果你的对不起是为了你上传的车库视频。 那我想，你还是留给你女朋友吧。别在这儿整有的没的了，好好照顾阿姨比什么都强。哦，对了，我又转了10万块到你账上，剩下的我会尽快还给你。
1: 钱飞，你别这样，我知道是。
0: 走了。

0: 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怎么了？觉得自己很帅啊？
1: 什么？
0: 今天千子拿钱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昨天晚上你问我问那么详细，袁琴是哪个公司的，干什么职位的，你干什么呢？
1: 哦天哪，你居然这么快就猜出来。
0: 你说这个袁琴虽然不仁不义，但因为我丢了工作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1: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没有你的善心它就转不起来了呀？啊，钱飞，咱能有点骨气有点性格吗？
0: 嗯，
1: 别老总散发你那不合时宜的善良了，行不行？
0: 你说的是，我是该长长脾气了。啊，
1: 但是我今天这么强，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相信我晚上肯定是不会洗碗。
2: 哎呀，当然不用洗碗了，带你出国洗菜，以后别让我去白石了。
1: 让你长脾气长挺快啊，你往家里长啊啊！你这窝里横呗，你就是。洗什么菜啊？洗多少？
2: 杀人诛心。
1: 杀人诛心。
3: 上车。

0: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钱飞今天也要来医院？为什么你没告诉你父母，我俩已经在一起了？你知道今天面对这些，我有多尴尬？
1: 我爸妈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打电话问你，要不要来看他们。我想让你跟我妈见面，也是想告诉她，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可能你太忙。

0: 吧。
1: 单立方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我怎么可能不忙？
0: 你的事儿都比较重要。
1: 怎么？我刚才问的两个问题你回答不出来，现在你反倒觉得是我错了。
0: 我没有告诉我妈，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来，所以没跟我妈讲。我得顾及我妈的情绪。至于钱飞跟我妈，他们私交本来就特别好，钱飞也是出于礼貌过来看望老人家。
1: 你有这么合理的理由，我都快不好意思不高兴了。
0: 谢谢你理解我。
1: 下车。

0: 高总，降的不错啊。哈哈哈
1: 哈，唐总。哈哈哈。廖总好，我是玛丽。
2: 我知道。年轻有为啊。
1: 我听桑总说您想了解一下我们弗拉西达。
2: 看看马总真是开门见山呀。啊。确切地说，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而在于像你一样有能力的年轻人。还记得创投论坛吗？当时你在台上慷慨陈词，其实我就在台下。从情怀到专业，从政策到商海，再从理想到现实，你当时就已经抓住了我的眼球。关键是你很多地方像我当年的时候。哎呦，
1: 廖总谬赞了。我主要是想问一下那……
2: 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才约你见面，对吗？你们是知道的，最近我们山立方集团正忙着 IPO 上市，这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都需要我亲自过问，一时就没顾得上你。这不，前两天我跟桑总见面啊，又聊到了，我们就想啊，怎么才能帮你一把。这不，刚才我在练球的时候打了一个沙坑爆发球，就突然有了想法。
1: 廖总，我不太明白。
0: 廖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现在是把山里方比喻成围绕在这个球四周围的沙子，而把马总的弗拉西达呢比喻成落在这沙子表面上的球，对吗？
2: 对喽。二位来。这个弗拉西达要想上市套现，就像在球被成功击出，但是这很困难啊。如果是我来挥杆，我就会瞄准这球后面的沙子，也就是我们的山立方集团，这样球就会被顺利地带出来。看，从而完成间接快速的上市套现。年轻人，这个沙坑爆发球想不想打？
1: 廖董，我不太会高尔夫，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2: 我呀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不急啊，考虑考虑，琢磨琢磨，想打这一杆随时找我。
1: 谢廖董。
2: 对了，我今天请二位来是想让你们品尝一下自家酿的红酒。哦，今年的葡萄收成不错。嗯啊。
0: 哎，

0: 我的天哪！酒店用膳不规范行为，客房被褥位一客一换，完了完了，上次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1: 听不清，
0: 你先出来呀！完蛋了完蛋了，真的，我告诉你，上次的保守公关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就算现在道歉我马上承认的话都没用了，你知道吗？
1: 你怎么洗完澡再说呀？
0: 天哪，下面评论区都炸了，好几千条评论，这种卫生环境真的很
2: 完了完了。

0: 那什么，你也接到通知，要临时去开会啊？啊！嗨，掐指一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吧？今晚肯定是个不明夜啊。哦，我们肯定得去给甲方排忧解难，不叫迟到了。哦。那什么，你刚才啊？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心虚什么呀？啊？你到底看没看见？
2: 就你这身材，我看了就认为当做没看见一样，也就那样，也没多好。
3: 行啊，你果然还是看见了是吧？
1: 这个人是不是精分啊？我为什么跟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啊？
2: 哎，我没问你身材，局部。我已派团队设法去和发布调查的微博账号的所有者进行交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的调查给撤销下来。
4: 我要的是答案，5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当然，我来开会也不是来责难谁的。首先，我承认我之前的判断失误了，现在才知道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钱财，加上这次可以看出，这根本就是一次针对山立方的有预谋的爆料。后续，这个账号和他背后的团队还会做出什么？ 一切都是未知，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对策来平息舆论。这个时间还把大家召集来开会，实在是逼不得已，拜托诸位了。
5: 这个时间把联合保健组给叫到这儿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
6: 只要有利于单立方走出此次危机的，咱们就拿到桌面上来一起探讨研究。
7: 这两个视频呢，目前来看，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咱们酒店业同行所为，但是已经影响到了咱们山立方酒店 IPO 的进程，所以目前重中之重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平息舆论，赶紧的缩小影响，对吧？我倒是觉得啊，想要推进
8: IPO 进程，挖掘真相和挽回企业名声。
9: 同样重要，不然你看，这次的舆论风波下去了，下一次的很快就会掀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其他人怎么看？汪总呢？
10: 啊，我更同意方总监的建议，这个时候追查真相，势必会用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现在要做的。
7: 是集结所有能量去应对这次舆论风波。如果现在调查真相的话，有点把力量失散了。我问的不是同不同意，是办法。啊，其实，在自媒体时代啊，新闻想捂是捂不住的。所以在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在想能不能用更大的新闻来覆盖住这个新闻。
10: 更大的新闻，我明白方总监的意思。这些跟风来攻击我们的网友呢，他们其实并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事实和原委，他们平时生活压力也很大，在网上冲浪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
7: 八卦？
10: 啊。
7: 山立方最不缺了。
10: 我有些话想说，我觉得不应该用八卦来转移注意力、转移话题，而是应该让他们先宣泄情绪，然后直面自己的错误，用最真诚的态度和道歉来为自己争取舆论缓解的时间，最终纠正错误，化解冲突。嗯，很有道理，果然是投行的精英，面对问题一针见血，头头是道。 这样吧，请你们合金证券的方总给你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内容。至于山立方联合保健组的工作，暂时不需要你了。
7: 为什么？

0: 铁飞，
1: 方总监，
0: 会前孔总才给我打电话，本来想着明天回河津再去争取一下的，但没想到今天廖诗雨在会上就直接让你离开了。
1: 我知道，我都明白，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0: 确实有点遗憾。没事儿，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去等着吧。
1: 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2: 你给山立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3: 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
4: 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
5: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6: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
7: 他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
8: 他出去了。
9: 怎么不在啊？
10: 哎，苏伯伯，是我是我。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

0: 专精，专要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1: 确实有点遗憾。
0: 谢谢您，廖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什么，不要去想此刻你失去的果实，不要去想此刻你所承受的斥责，这是需要坚持的时刻。这一刻关乎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有的痛苦忍耐就是朝梦想前进的标志，如果这些都坚持不了，那么就只配现在所得，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多么挫败、沮丧、愤怒，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继续做自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思考、努力，要坚持，还要继续，要时刻保持专注在想要的结果之上。所以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想预先来临。

0: 进到这里呢，我们的业务部门一定要利用好自己手里的人脉资源，尽量多的邀请各行业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公关部门呢，尽量多的去邀请媒体，甚至网红都可以邀请，最好最大的让我们这次活动有影响力，好吧？
1: 服务部门呢，
0: 60%的骨干力量，我希望能够进行内部整改，当然这件事情不要对外公布。40%支援会务，你看行吗？
1: 嗯，李总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方总监安排的非常好，
3: 现在想要调更多的人手去调查真相也没办法了吧？
1: 真相自然是要调查的，等宴会结束吧。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开了一晚上会啊？你不会在这躺一个通宵吧？
1: 没有啊，我刚睡。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失眠了？
0: 没有啊。还说没有，那这干嘛呢？躺平了，什么也不想了，一了百了了。我知道你很冤。 但是如果你不再去努力争取，那工作也不会自己回来呀，对不对？
1: 哎，不是啊，
0: 你还说不是，别找借口了。没事，我之前那么努力的培训，你指导你，全都白费了是吧？啊，一招被打回解放前，你只是被暂时停职，不是被开除。瞧瞧你那自暴自弃的样儿。
1: 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
0: 啊，你说，你说，你说，我看你能说什么。
1: 你说你一回来，你朝我发什么气呢？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你说对廖诗雨，我还能做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努力了，但他就是瞧不上我，就是针对我，那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呢？所以你就要任人摆布吗？哎呀，不是，听不懂呢，你自己看。
0: 什么时候开始弄的？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就在计划了，只是还没那么成熟。不过不是有师傅你吗？哟，你也想到了慈善晚宴这一套啊？
1: 还有谁想到了？
0: 方云呗。你们俩呀、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嗯，他想在那天搞个慈善晚宴，弄捐款那一套。
1: 捐款？
0: 想用正面新闻掩盖住负面新闻啊？这样虽然能转移注意力，但真
1: 的不如直接道歉，效果来得好。直接道歉？廖诗雨的态度你又不是没看见，直接道歉他怎么可能同意呢？所以啊，但凡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高层能够拉一下自己的面子，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丑闻，还有川女士。
0: 还以为你被这件事情击垮了呢，太我不爱担心了。
1: 我有什么好让你担心的？
0: 我担心你一着急把这家砸了。
1: 不过我确实垮了，垮死了。但是我看到你给弗拉西达剪的那个视频，啊，我警告你，用我的肖像权要付费的。我让你删的照片，你不仅没删，还把它做成视频了。
0: 什么玩意儿？你看我给弗拉西达做的年会视频了？
1: 谁让你看的？那视频我后期那些滤镜、美颜、磨皮什么那玩意儿我都没弄呢。你看，哎呀，行了，你自己长什么样，自己心里不清楚啊？磨来磨去不也长这样吗？虽然难看了点儿，但做的还不错。
0: 那是，但是你看，弗拉西达也有不顺的时候，对吧？不照样挺过来了吗？
1: 所以我相信，某些人也能挺过来。
2: 我就记得那个视频的最后，你说了一句话，你说只要向希望不断的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期率先来临。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虽然这个廖诗雨把我赶出了保健组，但是我相信山立方一定会请我再回去的。

0: 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奔跑，就下一句什么来着？
1: 希望就会比预期先来临。
0: 不错，学到精髓了，没白教你啊。
2: 孺子可教也。
1: 我就知道
0: 可以啊，现在啊都能猜到我下一句想说什么了。
3: 爸，我相信这样处理危机很快就会解除的。
4: 我当然相信你。吃完了早饭去睡会儿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可不行，爸爸看了心疼。
3: 您放心，我没事儿。

0: 听说小王的父母来上海了。
1: 对，他妈生病了，来这边住院。
0: 哦，那你去看过了？
1: 嗯。不过，他妈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0: 诗雨啊，
1: 嗯，
0: 不要太在意一些小的事情，因为你将来是要掌舵山里方的人。
1: 我明白，爸。
0: 集团那边遇到问题也不要怕，爸爸会帮你的。
1: 我会尽量少让您操心的。
2: 基于昨天方总的建议，这份宴会策划书列出了场地布置、宴会流程，还有嘉宾优选名单。当然了，仅供廖副总裁参考。
1: 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
3: 这个方案的逻辑怎么这么熟悉啊？
1: 你说什么？
3: 哦，嗯，没事，我是说这个方案做得很精彩，也很全面。
1: 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要发言。
3: 啊。
1: 方总运筹帷幄，李总名不虚传。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0: 方总监，今天的公关策划怎么看啊？你们先下去吧。啊，举中箭头不简单啊，工作那么忙，还能腾出精力和脑力，额外为山立方做了这样一个方案，不错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方案，没准山立方能够因祸得福呢。这不是我们组的人做的。
1: 方总监不会看不出来，这是出自谁这是什么？
0: 钱飞，他也想到慈善晚宴这个事儿了吗？还是你跟他说的？
1: 哎，没有没有，真的就是他跟你英雄所见略同。
0: 是吗？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方案做的确实不简单，无论从设计到组织，甚至人员名单都列得那么详尽。 这么精密的一个方案，短时期做出来是他单独做的吗？
1: 要不说方总监您当初看人准，这人的潜力啊是无限的，而且他托我发布出来，你应该也知道为什么。
0: 表示，是啊，所以谢谢小林。
1: 嗨，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认可的不只是钱飞的能力。 因为即便他没有被停职，这些事也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被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还能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的去帮山立方，我其实是佩服。
0: 没有人逼他，心甘情愿。我们下去吧。

0: 饿死。你又整什么幺蛾子啊？你要出家呀？行了行了，别打坐了，做做饭吧，我都饿死了。
1: 我在冥想。
0: 那你冥想，你饿着也思考不出啥来啊，是吧？做做饭，做做饭啊。
1: 你要吃什么，自己去洗菜，洗好了放在那儿。我今天只负责做饭，不负责案办的事儿。
0: 那我也不会呀。
1: 那就别吃。
0: 行，等着。洗就洗。

0: 大哥，水漫金山了都，洗了多长时间了？就洗了这么几根菜叶子，还浪费水？
1: 哎，不对呀，我看你怎么，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呢？你，啊，总是挑三拣四的，你平常也不这样啊。几个意思说吧，对我什么意见直说啊，直说。
0: 我给赵德通过电话了，你给山里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吗？
0: 那需要我拉出来做文档对比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做了修改，好像稍微润色了一下。
0: 润色？啊，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你知不知道办这个晚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平台给公众致歉，而不是维护他们山里方的形象，这一点你能不知道吗？
1: 是，没错，我删的。怎么了？我告诉你，因为不这么做，廖淑宇压根就不会同意办那个什么什么晚宴。
0: 那策划这些有什么意义呀？
1: 哎呀，关于这个策划案的内容，甲方为什么要全听你的？你有把握让廖淑宇完全按照你这个策划案来做吗？你没有，对吧？我们做投行的，就是帮企业做点上市的活就完了。你有帮山立方那个心就够了。是吧？我昨晚也说了，找机会我会帮你复职的，我言出必行。
0: 如果我只是为了复职，我就根本不会一声不吭，然后不做任何的解释去离开那个会议室。我真是把你想太好了，我就不应该跟你商量的。
1: 哎哎，我帮你还帮出问题了是吧？
0: 你用你的是非标准自以为的在帮我，但是这种以为的对我好并不能帮到我，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1: 是我，哎，什么我大男子主义啊？你，哎，你说你怎么嘴这么笨呢？

0: 那什么，你上哪儿去？哎，关键我这菜都给你洗了，完了，没得饭吃了。
1: 洗什么呀？白洗了，完了。嗯，这家挺好吃的。不对呀，你这一次被停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有问题？
2: 怎么可能不着急？你说这工作重要，回家过年也很重要啊。
1: 这票怎么这么快就没了？你说你，这马上就要春节了，这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大迁移，你那么有规划的人，怎么可能没提前订票呢？哎呀，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忙晕了吗？哎，你看现在只能抢票了，
3: 你看，你在这放，
4: 我给你看看啊。嗯。
1: 这几天抢票成功率才20%多，前几天呢？前几天，嗯，今天就有票。
4: 哎呀，太早回去，我爸肯定会乱想，万一他知道我工作出现问题，会担心的。
1: 不行，也是，你那么敬业的人，怎么可能提前请那么多天假？
4: 你票订好了吗？一提这事儿就心烦。我今天家里非得让我带个男朋友回去，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哎呀，某人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跟大军似的。
4: 其实带不带都无所谓，但这不是一年就回去一次吗？你就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儿他们不开心呗？

0: 跟房东大姐做的还是有点差距的。
1: 是吗？
0: 嗯，
1: 那你还把人家给气走了，不是自讨苦吃吗？
0: 哎，嘲笑我是吧？故意的。行，怎么着？我手机呢？把游戏账号密码改一改。
2: 哎，哥，
3: 我错了。
0: 错了？瞧你那样吧你，啊，自己事情还没处理好呢，先嘲笑别人了。
1: 这我真得说你两句。我喜欢的女生我追不到，起码我会想办法。我借你的账号陪人家打游戏，我这是默默守护。你再看看你，和钱飞天天在一起，不仅不敢表白，还各种惹人家不高兴，不尊重人家。
0: 我怎么不尊重他？我就是太尊重他了。钱飞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稳定吧，家里压力又大，我总不能趁人之危吧？什么时候等他顺风顺水了，心情好了，哎，想谈恋爱了，我肯定一击必中啊！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懂不懂？
1: 你听我的，你向我学学，和钱飞好好聊一聊，彼此敞开心扉。
0: 你是因为有阿姨在中间，你不得不聊。那我跟你的情况能一样吗？不一样。
1: 行，我就看你能降到什么时候啊。
0: 不好吃。
4: 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腿啊？垃圾不会倒啊，真把我当成老妈子了。
0: 嗯哼，哪有啊，我这不是想倒了睡着了吗？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话那就赶紧给自己做点吧，别饿着。你干嘛去了呀？也不回个微信，怎么回事？跟你说话也不搭理人呢，怎么

0: 大晚上还喝咖啡啊？
1: 你也不怕睡不着？
0: 哎呀，算了，这样吧，我勉为其难啊，帮你喝一杯。啊，我都随身带着呢，现在。你可真是前世后代啊！啊，见不着钱就笑不出来是吧？不生气了吧？
2: 我现在停职了，所以你呢是我唯一的收入。我再继续生气下去，该怎么挣钱呢？
0: 行，房东大度啊，这我喜欢。那咱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3: 小飞啊，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啊？你就把你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看。
2: 啊，这多不方便啊，人家还得陪爸呢。
4: 你上次不是说他和他爸正在闹别扭吗？那你就干脆把他带到咱家来。
3: 爸爸这父爱多，你也用不了，咱们匀点给他。
2: 哎呀爸，你这扯皮的道行越来越深了啊。人家早跟他爸和好了，人家得回家过年呢。今年肯定去不了了，这样吧，明年我想办法让他过去看你，行不行？
3: 行。他要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
2: 这怎么说呀？那个什么，他现在跟我不在一块儿，他出去了。
5: 怎么不在啊？

0: 喂，叔叔，苏伯伯。哎，苏伯伯，是我是我。
1: 小李是吧？
0: 对对对，是我是我，我刚好坐在旁边。小飞都跟我说了，您姓苏，哎，嗯，都挺好的，哎。啊，实在是太不巧，今年啊，我确实要回去跟我爸过年。啊，这样，我答应您啊，明年啊，明年我一定回去跟您过年啊。好，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飞的。啊，哦，对了，有件事儿您得答应我一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帮我跟何阿姨问声好。
1: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把电话给小飞。哦，不用了呀。
1: 好，
0: 行，好嘞。哎，好，您也是。嗯嗯嗯。咋了？
2: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害怕，我害怕你一上头就跟我爸在那胡说八道。
3: 还好有惊无险，真的吓死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2: 撒谎前一定要打草稿。是当初为了求一科的安宁，我非要骗我爸说我找了男朋友，现在为了圆这个谎，后面的都快变成连续剧了。
0: 没关系啊，我可以继续帮你有形出演，而且你放心，你爸呀，刚刚听了我那个比较稳重的声音之后啊，对我特放心，特喜欢，特信任。
2: 行吧，刚才表演确实不错，
3: 这个临时演员还行。哼，哎呦，今年过年一半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反正我就看你明年过年怎么办。
2: 怎么了？我这一年还找不到个男朋友？
0: 我估摸着呀，明年啊得把我租回家。切，
2: 明年你还指不定成为谁的上门女婿。
0: 凭什么？凭什么我是上门女婿？
2: 你这么穷，不做上门女婿，哪个姑娘敢要你啊？
0: 你这么把我收留了？
3: 别在门口了，我准备洗澡了。
4: 杜泽啊，学历、经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你上次创业失败了。
5: 是的。
4: 行，你先自我介绍吧。
5: 正如我简历里面所写的，我有过6年的研发经历，创办过一个40人的研发公司。这段创业经历因为没有完成产品最初的开发，被投资方撤资了。思索再三过后呢，为了减少损失，我结束了公司的运营。我的个人价值观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6: 责任创新，造福社会。
5: 所以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2: 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
5: 我希望的薪资是20000+。
4: 陆先生，恕我直言，我们一般招人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考虑有过创业经验的人，不管他的创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就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呢，创业过的人他的心态往往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俗话说，心野了就很难安心工作了，还是算了吧。
5: 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可以允许我说完吗？
4: 行，你说吧。
5: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在其他应聘的地方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没错，站在用人单位而言，确实是不喜欢我们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尽管在创业之前
6: 我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软件研发人员，但是在创业后，大到经营管理，小到员工情绪，都需要我去过问。
5: 这导致我在专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少，大幅度的减少。
6: 但是我也很庆幸，
5: 正是这段失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
6: 让我更理解这个岗位的职责。
5: 所以我恳请贵公司给我一次机会，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对不起，宝贝。
1: 嗯，
0: 聊。
1: 没事。面试怎么样？
0: 面试慢慢来吧。哎，你一会儿是两点是吧？我送你过去。
1: 嗯，好呀。
0: 晶晶小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还没弄完呢，
0: 吃点东西吧。
1: 弄完呢，我再改一下，改一下啊。
0: 别紧张，以你的聪明才智，临场发挥就行。
1: 问题是这次跟我竞争的都是大公司，你看看我，我现在真的压力很大。
0: 前辈不是说你发过去的竞标 PPT， 他们公关部很满意。区区一个慈善晚宴，手到擒来的小活呀！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
1: 但这可是山里方，你的老东家，我还得罪了人家大小姐，我想想都烦死了，太难了，真的。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还算怎么弄？去了。
0: 姚晶晶同志，你难道忘了你的座右铭了吗？啊！你不努力，没有人能给你想要的生活。即便心中万马奔腾，脸上也要笑脸相迎。毕竟这个世界，只有事业不会辜负。喂。哎呀，山里方要上市了，如果你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次酒店的舆论危机呢，对你的事业来说只会有好处。况且山里方的大小姐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管不到这些什么招投标宴会啊、组织宣发的这些小事，你就正常发挥就行啊。
1: 那干
0: 干
1: 行，来吧来吧。
2: 逸飞，你倒是表个态啊！咱们选的几处实验田，这几次的质检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照这个进展速度继续下去，剩下的钱恐怕很难撑到项目的中期。我们要不要进行招股融资？
3: 还太早。
2: 我怕再拖下去找不到地是一方面，更怕资金链给断了，那咱们前期的付出都打水漂了呀。
3: 不就是块地吗？或许我们换个思路，是吧？没准就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 什么意思？
3: 来，大伙儿看一下这张照片。之前我们找的地，全都是平原地带。这张照片，这片高原，日照充足，气候垂直。像这种较强的单一运化出来的土壤，没准就更适合用来做咱们项目的实验地，对吗？
2: 选高原不是不行，只是现在时间紧。如果我们现在再派人过去做现场调研，会不会影响项目后期 APP 的研发？要不我们干脆两条腿走路，派人去做现场调研，同时也接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方。
3: 来得及。我会让那边的朋友三天之内把至少4到5块阿坝地区郊县的土壤寄过来，这样可以了吧？丽，我相信今天在开会之前应该已经不只有一个人找你说过要给你投钱了。
2: 是，还有直接建议我拆分新公司的，说直接给我们新公司估值到2亿，哪怕一个 PPT 就直接先给我们4000万做 A 轮。
3: 所以你慌了？
2: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看中的是我们弗拉西达，对标是农业，真是我们。

0: 国家未来亟待发展的一个领域。我想有了新资本的介入，那我们公司未来拓展市场会更加游刃有余的呀。
1: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想问一下各位，弗拉希达，弗拉希达的风格是什么？是脚踏实地。那现在在初步实体业务还没有落定成熟之前，我们手里的钱是不是还够用？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公司在成长初期不被资本裹挟啊。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我知道各位不开心，但不好意思，没办法，这一刻我必须要动用我的一票否决权。
0: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1: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我告诉你，任何风投都要估算一个成功率。你真的觉得这帮人会傻到花这么大手笔来投资你这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初创团队吗？除了认为千盛集团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支持以外，就那一个可能。
0: 什么可能？
1: 别有用心啊，大哥。
0: 我不明白。
1: 你当然不明白了。作为投资人，我太清楚，资本就是一股没有感情的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我拒绝融资，不是为了要保护我那点份额不被稀释。我是在保护弗拉希达的初心。在自身没有足够强大之前，金融巨鳄会逼着一个公司变成一个快速赚钱的机器，会逼着我们放弃自己当初在创投会上说下的初心。这就是你愿意的吗？是你们愿意的吗？我想你们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散会。散会，散会。
2: 你牛，果然是千盛制造的公子，别人都巴巴等着投资，哎，就你往外推。
1: 哎，打住我啊！截止到今天，我就问你，我动没动用过千盛制造一分一毫？嗯？还生气了？哎呦呦，还委屈了，委屈了。你相信我，等时机到了，都不用我动，千盛制造自己就贴过来，你等着看吧。
2: 我不是不信，我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
1: 难得你对钱都那么执着了，我都有点好奇是哪些资本在找你了。我
2: 反正我告诉你，挺多的。那个深圳的
1: 马丽，你啊就踏实做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资本那套唬人的把戏我会替你扫清啊。嗯，哎，新的研发团队搞定了没有？嗯，
0: 难啊，尤其是核心。哎，这些你都不用看，没用。
1: 这才几天没见啊，当初在创投会上斗志昂扬那个马总去哪儿了？啊，不见了，变了。对弗拉希达我很有信心。
0: 我也有信心啊，我相信在咱们这个时代，外行可以颠覆内行，实现降维打击。
1: 你说什么？
0: 降维打击？
1: 上一句。
0: 外行颠覆内行。
1: 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弗拉希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0: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回家机票，真的假的？不会你 P 的吧？
2: 这还能有假？
3: 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
4: 我的人你也敢动？
5: 绿岛绿岛，幸会幸会幸会，桑世奇。哦，
6: 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飞有没有可能复职啊？哎，
7: 怎么回事儿？这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0: 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
1: 行啊，我同意了。
0: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一下来，咱们的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1: 那就辛苦你了，大胆放手的去干吧，我这边会全力以赴支持配合你的。
0: 谢谢院长。
2: 王姐，
3: 哎，
2: 今天伙食不错呀。
3: 你尝尝。
2: 我这有，谢谢。
3: 哎，兰兰，你不减肥了？
2: 哎，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吃填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其他啊都是假的。不讲。
4: 周末打算去哪儿？
5: 我还没有想好。
2: 是不是又失恋了？就没练。
3: 嘴硬吧你。
6: 兰兰，吃饭呢？
2: 兰兰，你男朋友来了，别不理人家呀，有什么话好好说
3: 啊。
6: 兰兰，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还生我气呢？
2: 我有什么资格生你气啊？你当着方伯伯、方伯母还有我爸这么多人的面显摆你前妻的照片，你是不是很得意啊？那现在呢？来继续显摆的。
6: 兰兰，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2: 有什么事你说，我听着。
6: 你看，我也没吃饭，旁边有个西餐厅，咱们边吃边聊。

0: 那个王子科昨天吃饭好好的把前妻的照片拿出来干什么呀，惹得许哥生气。兰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这又谈崩了。
1: 哎，他要是一直找不着合适的，会不会一直在咱们家住下去？
0: 你才知道啊，这叫什么，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2: 爸，开门。
0: 哟，好像是梅子他们回来了。
1: 哎，兰兰住这儿的事千万不能告诉他。
0: 能瞒得住吗？
1: 哎，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了，去开门去。
3: 这么丰盛啊。也对，散伙饭嘛，是该吃的好一点。那赶紧吃吧，吃完我还上班呢。
4: 我这不是给你赔不是吗？点的丰盛点，显得我有诚意。
3: 嗯，有事说事吧，说完了以后就别联系了。
4: 兰兰，你有必要把咱俩的关系搞得那么僵吗？我昨天确实是喝醉了，所以
3: 啊，亏了你喝多了，酒后吐真言呀。我还得谢谢你喝多了呢，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原来结过婚的呀。
4: 我离婚三年多了，本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一切告诉你。你真的在意我离过婚吗？
3: 我在不在乎是一回事儿，你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没说我在乎过你结婚。我可以不在乎，但我在乎的是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时时刻刻带着？
4: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专门给你解释这件事。
3: 那你解释吧，我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4: 我前妻啊。
3: 哎，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是前女友。
4: 兰兰，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等我把这一切都跟你说完了，你再评定这件事情能否原谅我。那个欺骗我的人，我之所以把照片放在了钱包里，并不是因为我对他还有一丝的爱恋，我只是想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自己，在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不能偷懒，我要努力奋斗，我一定要成功。兰兰，说句心里话，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感觉非常的好，好到我可以放掉一切的压力和过去。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可以和我相伴一生的人，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0: 我学历也不高，也没什么特长。我爸为了给我弟还债，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1: 兰兰，那一切都不重要。没有房子，我们可以赚钱再买啊。没有文凭，没有特长，我们有什么本事就过什么本事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已经走进我的心里了。
0: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的话，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未来的生活就一定会很好的。我想和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嗯，你看你今天点了这么多菜，多浪费啊！这顿菜的钱，估计够我们俩坐着吃。
2: 吃半个月的了吧？那我答应你，从明天开始，咱们还在家里坐着吃。
0: 我不做，我做，你吃。我是不是都凉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准再喝酒了，喝完酒跟变了个人似的。
3: 好，我答应你。
0: 还有，你不准再骗我，以后任何事都得跟我说实话，听见没有？
4: 点这么贵的牛排啊！我这
5: 不犯错误了吗？吃鸡翅。当然是那个。吃哪个？哎呀，
6: 不行，爸，我们得出去一趟。等我们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豆豆。
4: 啊，
6: 那回来吃晚饭吗？
4: 不一定了，别等我们。
5: 妈妈，爸爸快看，爸爸快看，姑姑在这儿。
4: 哎，
6: 你呢？哪儿来的呀？
5: 就是在那间房间，里面还有好多姑姑的东西呢。怎么回事啊，爸？兰兰住不惯出租房，我觉得你公公挺为难的，我就让她过来住两天。我不知道。
7: 行，徐大成，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啊？我这辈子得还你多少？我伺候着你，还得伺候你妹。

0: 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那怎么回事啊？我们全家都欠你的呀！
1: 哎呀，你别总你妹，你妹的多难听啊，那不也是你妹吗？
2: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了，要怨就怨我，是我主动让兰兰过来住的。
0: 爸，救急不救穷，更何况他们家也不穷啊，他爸手上有好几十万。
3: 我想不明白了，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租个好点的房子，非得租那破地儿？
0: 为什么呀？是啊，为什么呀？其实我也很困惑。那你去问问呐。嗯，
1: 问问。
0: 哎呦，来不及了，快快快！你看我这日子过，哎呀，快点快点快！
4: 爸爸妈妈再见。
1: 对对对，
0: 多作业啊，多作业。
5: 这梅子的暴脾气，真得改改了。是啊，你看他训大成就跟训儿子似的，真是一物降一物。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瞧着吧。陈主编，
7: 哟，马小芬，哎呀！ 这许大成呐，给我介绍你的项目和报社合作，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哎呀，
6: 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呐，是不是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笑>
5: 你们文化人可真会说话，你不也是一样吗？
7: 我都老朽了，你看，两鬓斑白了都。来来来，坐，坐坐坐。
5: 陈主编啊，
7: 哎，
5: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7: 说吧，找我有什么吩咐？
5: 吩咐我可不敢当，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是这样，我们社区医院申报的爱心医院项目得到了上面的审批通过。这个爱心项目呢，主要是针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和半自理的老人。我们的社区医院需要整修，要一大笔费用，上面拨的款不够，所以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想请你们报社还有电视台帮我们宣传宣传，扩大影响。
7: 希望能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赞助。嗯，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医治啊，都刻不容缓。你们这样爱心医院是善举，我全力支持。电视台那边啊，我认识几个人，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5: 哎呦，太好了，陈主编，谢谢谢谢。
7: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那么客气。你呢，就抓紧准备时装秀，我这边啊，找时间给你介绍电视台的人认识。
8: 另外，你那边有摄影设备吗？
9: 摄影设备没有。
8: 从长远来看呢，我建议你添置一套。爱心医院老是依靠租赁设备，不划算，而且很麻烦。
9: 嗯，您说的有道理。
10: 哎，我就纳闷了，你爸不是有钱吗？怎么2万块钱还要找我借？
11: 现在跟我爸不能提钱，一提他就炸。
10: 2000都借不出来，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才跟你开口的。
12: 你倒是能借我呀？
10: 借倒是能借。你要借钱干嘛呀？王子科他妹妹从老家打电话来。哎，你好，是子科的妹妹吧？你谁呀？哦，我叫雪兰兰。
12: 我是你哥的女朋友，你有什么事儿吗？他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你跟我说吧。那跟你说也一样，让他赶紧把那2万块钱打过来，爸妈可都住我这儿呢。他这个做儿子的，一年总得向爸妈表示一下孝心吧。
10: 是事先说好的，子科要给他爸妈的赡养费，他现在不手头紧吗？也没钱，我就想从你这借2万块钱给他应应急。哼，
12: 哎。
10: 你是真够可以的，别人谈恋爱都是男方补贴女方，你可倒好，你倒贴，你赔钱货呀你啊！哎哎哎，你怎么现在说话跟我爸一个口吻啊？说这么难听？
12: 不是，我就是想提醒你，现在吃软饭的男的可多了，你长点心。
10: 你要是不想借，我也能理解，你别把人子科说的那么阴险。 他不是哪儿人，
12: 我这才说了2句就不高兴了。行，我借还不行吗？
10: 就你最好。
12: 不过呢，你这个钱得月底前还。

0: 还给我，我要给员工们发工资。
1: 哎，你放心，没问题，我月底肯定还你。小柯跟我说，他过两天就季度奖金发下来了，到时候我工资也下来了，一起还你。
0: 行，
1: 谢谢谢谢。哎，婷婷，刚才我现在看了一路，可多没什么人啊。你这么大的店，
2: 能行吗？不行就别干了。
0: 我也不想撑啊，可是你说我不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呀？不瞒你说，我前几天还真去应聘来着，结果他们嫌我年纪大。
2: 啊？嫌你年纪大？那我就别活了。
0: 现在新毕业的小年轻一大把一大把的，像我们这种没资本又没后台的大龄女青年，那可不就是没人要？
2: 哎呀，听你说完怎么那么凄凉啊？
1: 你这都这样，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个相亲公司，这都多长时间了，收益一点也不好。
2: 你说现在外面那些高大上的什么相亲公司啊、婚恋网，遍地都是，谁上我们那儿相亲去啊？那天王姐还说呢，再这样我们得关门大吉了，所以我有可能随时面临着失业。哎，青青，帮我拿钱去呗。
0: 知道啦，没出息。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女士您好，您需要些什么？
4: 摄影器材方面我也不太懂，就是能摄像的摄影机什么型号比较好啊？
3: 您是单位用的还是打算自个用？
4: 单位用。
3: 单位使用的岗，您还是买个好些的吧。再说能报销又不用花你一分钱，买个大牌子的，领导也有面。
4: 小伙子，话可不能那么说，单位的钱也是钱，能节约还是得节约。
3: 对对，那我给您推荐几款。
4: 谢谢。
5: 相机买的时候将近4万块钱的，这没用几年挺新的。
6: 可这毕竟是好几年前的旧货了，我能出10000已经很公道了。
5: 你别出10000了，你让你给18000吧。
6: 那不行。
5: 15000
6: 也不行。
5: 那你最少给我12000，要我就不卖
6: 了。您真会讲价。行，12000就12000，你等着，我给你拿钱。这是10000，这是2000，
5: 这数过了，
6: 数过了，
5: 挺好的，我这相机
6: 是不错。
7: 同志你好，这个相机是刚才那个人卖给你的吧？
6: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7: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6: 那不行，这是做买卖，不能随便反悔的。
7: 您看这个相机吧，是我们两个人定情之物，我们俩吵了一个架，他一赌气就把这相机来卖了。不管怎么说，这相机也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念想啊，不能卖的，您说对不对？
6: 以后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再过来，
8: 省得折腾时间。
7: 您给了他多少钱呀？
6: 12000。
7: 我给您多加200，您卖给我吧。哎呀，算我求求您了。哎呀，谢谢您了。
6: 冲您这句话，多一分钱我都不收，就12000。
7: 哎呀，太好了。
6: 你是现金还是扫码？
7: 太感谢了，我微信支付吧。
6: 都行。
9: 来了。谁呀？
10: 来，快进来。
9: 你怎么来了？
11: 怎么了？我不能过来找你吗？
9: 能、no。

0: 你在家干嘛呢？
1: 我在准备明天公司开会的材料。来，喝水。来找我干嘛呀？
0: 怎么了？我没事不能过来找你吗？
1: 当然可以了。
0: 不过我找你还真的有事儿。只有20000块钱。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还客气啊？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你要还给我的。
1: 谢谢啊。
0: 怎么谢我？
1: 你说。
0: 我说就简单了，你娶我呗。啊？怎么了？我把你吓着了？
1: 没。
0: 你是不是没打算跟我过一辈子？实话实说，不准骗我。
2: 啊，赵先生啊，
3: 你有事儿啊？
2: 对不住了，这通知下来了，这一片棚户区呀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3: 这么突然？
2: 我也觉得突然，可没办法，社区通知我们呢，准备啊赶紧搬家，所以这几天你也忙着收拾收拾，准备搬走吧啊。哎，这月的房租我也不要了。就这么着吧，我走了啊！哎，
3: 谢谢。

0: 兰兰，我是这么想的。最近我的工作呢，刚有所发展，老问题看着我呢，还是要给我加薪呢。所以，公司下面的项目，我是一定要跟的。而且这个项目成功的话，提成非常可观。我想起码等我手里攒了些钱，尽我可能，给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你能再给我一些时间，等等我吗？
1: 等等，那你想要等多久？把这项目完成，最多半年，到时候咱俩就去领证。算你说到点儿上了，那就是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嗯。
1: 我不是想逼你，搞得好像我今后要嫁人似的。 是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我不想再住在方伯伯家。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实在太差了。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就是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哪怕是我们租一个很小的房子，可那也属于我们自己的。
0: 快了。
2: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
3: 哎，不行不行，吃太撑了。来，哎，不用管了，过去坐。
2: 我饭我吃饱了。
4: 啊，太撑。
3: 兰兰不回来吃饭，也不提前说一声，这又做多了。
2: 剩下的放冰箱，也不浪费。
3: 隔夜的菜不好，容易产生毒素，对身体不好。
2: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能？因为兰兰吵架呢。哎，你说兰兰也真是的，在咱们家住的时候就这样，到我父母家住也不知道收敛，真是大小姐呀。啊，是，兰兰是做的有点过分。这样，爸，等兰兰回来，我好好说说她。
3: 说。
2: 啊，妹子。 兰兰失恋了，你不要用语言来刺激她，和为贵。
3: 爸，失恋怎么了？失恋就不能说啊？真是大小姐，说不得啊。
2: 她不是大小姐，可你是带刺儿的玫瑰啊，扎人。

0: 是你亲生女儿还是我是你亲生女儿？你怎么护着她不护我呀？
1: 她比你小啊。嗯，
2: 对。
0: 徐太生，
2: 啊，
0: 我问你，许兰兰要是不结婚，是不是打算在我爸这儿住一辈子呀？
2: 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暂时过渡吗？你这样，回头我跟我爸好好说说，让他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再不行，我想办法。
0: 嗯，

0: 买那么贵的蛋糕？
1: 这个不是我买的，这是子科买的。我跟他说豆豆喜欢吃，特意买给他的。哎，
2: 兰兰，你不是跟王子科分手了吗？
1: 那个就是一个误会，他都跟我解释清楚了，所以说开了就没事了。
2: 没事啦，那赶紧让他娶你啊。
1: 我给你们正式宣布一下啊，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3: 有了，好好好。你看，问题解决了，什么时候办事啊？
1: 哪有那么快啊，怎么着也得半年。
4: 姑姑要结婚了，要当新娘子了，大家鼓掌。
1: 鼓掌鼓掌鼓掌
3: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5: 都这么久了，他们也没联系我。
1: 今天不跟你联系，明天肯定会跟你联系的。
5: 你算命的？还有五仙芝呢。
6: 我刚刚掐指一算，你爸打给你的吧？接呀。
5: 喂，哎，爸。
7: 小陈啊，我就不给你打电话。
8: 你是永远不会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啊，
7: 爸，我忙着呢。
8: 你忙什么呢？啊，你是忙着追债呀，还是忙着谈女朋友啊？
5: 没有追债，现在连骗子的影子都没看见。
7: 找不着就赶快回来吧。
5: 我现在在这边找了个工作，挺好的。家里面怎么样啊？哎，
8: 我好着呢。哎，小程啊，我听那女孩子那声音啊，
7: 这孩子真的不错。不是啊，你呀，你得好好待着。你呀，别先把说话絮叨，在外面。
6: 听声音是个不错的孩子，重点是你要好好对待人家。

0: 喂，
1: 徐小强，
2: 咱们就不兜圈子了，明天交易吧。
0: 行，那时间地点我来定。
1: 可以，
2: 但你不许报警，否则你的钱就追不回来了。
1: 啊，
3: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我就说他们会打给你的。
0: 你说咱们那个方法管用吗？
3: 肯定可以。

0: 妈。
1: 哎呦，小点声，大晚上的大呼小叫的。
0: 我下次注意啊。哎，今天兰兰问我借钱了。
1: 借多少钱啊？
0: 20000。
1: 她借那么多钱干嘛呀？
0: 她说她男朋友缺钱，就那个王子科，说是每年要孝敬父母的钱。
1: 那她男朋友还挺孝顺的啊。
0: 可关键是，这许叔不是卖了房子吗？这手头应该有不少钱呀。可兰兰跟我说，谁跟他提这钱，他跟谁着急。这我就纳闷了，这许叔赚这么多钱，他是想干嘛呀？妈，你就真不想和他好了？
2: 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联系我。我总不能上赶着找他吧？
0: 那按您这么说，您还是想和他在一起的，是不是？那我去问问。
1: 哎呀，算了算了，我现在医院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没工夫考虑个人问题。
0: 可是我觉着你们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开了，能成不能成，那得有个结果呀。我这天天看着你没着没落的，我都替你难受。这外婆。外婆现在见着我，天天都问我这事儿，你说我怎么说呀？
1: 是该有个结果了。
3: 爹，许多军的电话，赶紧给我一个。
4: 六姐，不是，他可真是个香饽饽。
5: 您这一大早上呢，一直找他干嘛呀？这。
3: 这不是昨天我那大厨跟我耍横来着，我一气之下我炒他鱿鱼了。
6: 我想请许多金来我店里。
5: 姐，你聘谁也不能聘他去你那儿啊。
6: 为什么？
5: 没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能聘他呗。
6: 哎，行行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我请他指导指导总可以吧。
5: 姐，我可跟你说啊，不能让他染指咱们家生意。
6: 你给不给？你不给是吧？行，我去叫咱老爷子来。
5: 哎，姐，我给你还不行吗？真怕你了，我就是微信转你啊。
6: 这还差不多。
3: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哈，你怎么那么怕咱老爷子上门啊？咱爸没跟你要那100万和房子啊，你到时候把那100万的存款和房本给他亮一下不就得了吗？
5: 那两居室的房证啊，我做了抵押。连同那100万都投资了，这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3: 投资了，靠谱不靠谱啊？你和别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
5: 不是，你能不能点正能量啊？
3: 哎，这个许多金跟马小芬他们俩都3年了，怎么还不结婚啊？
5: 这我哪知道啊？我可警告你啊，找谁不能找他，这人可不靠谱。
3: 不靠谱，你跟他来往啊？
5: 我这是身不由己，我也不想和他来往。
3: 我这话说的，是你欠他钱了，还是他欠你钱了？
5: 你别瞎想行不行？没那事儿啊，你忙你的去吧你。
3: 行，不过我要提醒你啊，咱爸这两天身子骨的确不太好，你没事多看看他去啊。
5: 啊，
3: 我先走了。哎，别忘了把手机号发我。
5: 啊。回头转去，我送你了，姐啊！
0: 我接个电话啊。喂，怎么回事？行，我知道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过去。嗯。外婆，我这店里又出事儿了。
7: 店里出啥事儿了？
0: 我这不没给员工发这个月工资吗？他们就跟我闹罢工。
7: 你工资就得按时发嘛，你怎么还拖欠人家的呢？
0: 我要是有钱，我肯定发呀。可我这最近不是手头紧吗？
7: 哎呀，生意不好做呀，就不做。你看你这整天累死累活，熬心熬肺的，你又不挣钱，你这算啥生意呀？那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0: 那你自己在家能行吗？
8: 你把外婆当成废物典型啊。
7: 一个人半天没事儿啊，去吧。
0: 那行，那我先去了。我路上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赶紧回来。
9: 谁呀？哎，小芬，你怎么来了？
10: 怎么不欢迎？
9: 哪能呢？快坐。这不是我那摄影包吗？
10: 没错。昨天我上摄影器材市场，正好看见你在卖相机，我就把它赎回来了。
9: 这么巧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0: 你卖了房子，不是还剩50万吗？那钱呢？
9: 我拿去投资了。
10: 投资？小程的教训还没受够啊！
9: 哎，我那是正经投资，跟小程那不一样。弄好了，每个月还能赚点零花钱。
10: 你就给我编吧。我最近一直在琢磨，

0: 你怎么突然那么缺钱？我终于想明白了，你是身体出毛病了。
1: 我身体能出什么毛病？
0: 我们两个在一起三年多，你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你不可能拿那么一大笔钱去投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身体出毛病了。
1: 哎，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我身体结实着呢。
0: 那好，你现在就跟我去一趟医院。
1: 我身体好好的，上医院去干什么？
0: 我就认为你身体出毛病了，否则你不会这么躲着我。走，我这就带你去体检。
2: 喂，兰兰。
3: 喂，
2: 你现在能不能把我之前借你的2万块钱还给我呀？
3: 怎么了？
2: 我着急吗？这不是，我得给员工们发工资，他们都跟我闹罢工了。
4: 此刻发奖金了，我现在去找他拿，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3: 好，
4: 你等我啊，拜拜。
5: 哎，全齐李哥，恭喜你们成双入对了。
6: 我俩这姻缘啊，都是你忙前忙后给促成的。今儿个李哥特地过来，想请你吃顿便饭。
4: 你们太客气了。成人之美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等你们喜结良缘的时候，我再去喝喜酒。哎，
7: 喜酒是一定要喝的，这答谢饭也一定要吃。
4: 主要是我今天有急事儿，现在着急出门，饭我就不吃了，我心领了。
6: 那行吧，你要去哪儿，叫李哥送你过去呗。
4: 哎，这个可以有。
0: 罗京，
8: 哎，
0: 血糖、血脂还有肝功能都正常啊，就差一个心脏彩超了。我去那边把你其他的化验报告再取来，你在这等我一下。
8: 许小姐去哪儿啊？
4: 我要去新阳路的天盛公司，您知道吗？
8: 嘿，巧了，去我们公司呀。
4: 李哥，您在那家公司啊？
8: 是啊，我刚换的工作。
4: 哦，那太巧了。你认识一个叫王子科的人吗？
8: 太认识了，我就是他的助理。
4: 您是他的助理？
8: 是啊。
4: 您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个小职员，他哪过得起您呢？
8: 王总怎么会是小职员呢？他是我们公司老总。
4: 你是说王子科吗？
8: 是啊，是我们公司大股东，第二把手，主抓业务，年少有为，人也精明能干。许小姐走吧，上车。
4: 啊，
8: thank you.

0: 兰兰，你怎么？好奇为什么我会坐你的车过来是吗？
1: 哎，王总，没想到啊，兰兰和您认识，她正好来公司找您，我就把她顺过来了。哎，兰兰，王总在我们公司可是鼎鼎大名呀。
2: 老李，你别开玩笑，这样，你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2: 王总是吧？打扰了，您呢？财大气粗。

0: 之前借给你的2万块钱，能不能现在还给我？我有急用。
1: 钱我马上转给你。来都来了，要不上楼坐坐。
0: 别，你们这么高大上的写字楼，我估计我进去都不会走路吧。
2: 这样，你用微信转给我就成。
0: 走了。
1: 哎，来了来了。那个，听我跟你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继续撒谎还是继续编故事啊？
3: 我觉得我们以后不用再联系了。

0: 哎，同志，
1: 大叔，您来了。哎，那架钢琴给您留好了，您看，都摆上霍宇送出这牌子了，没人碰。
0: 好好，哎，明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哎，明天一定把钢琴送回去。
1: 您放心，明天啊，我们准时送到。
0: 那我看一看钢琴吧。
1: 您请。
0: 好，
2: 您请。
1: 大叔啊，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你看，名牌。你看这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
2: 大叔，你怎么了？大叔，
3: 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钱还给徐小成，你都要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
4: 只要优盾在你手里，他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5: 你是怎么拿到优盾的？你还知道些什么？
6: 你还没把房子给腾出来呀、啊？
7: 能不能容我两天？
6: 你今天必须得搬走。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

0: 仁爱给这边土地带来了温暖。
1: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生的。
2: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4: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 理发都能整。
14: 美凡团购，凡啥都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明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哎，明天一定把钢琴送回去。
1: 您放心，明天啊，我们准时送到。
0: 那我看一看钢琴吧。
1: 您请。
0: 好。
2: 您请。
1: 大叔啊，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你看，名牌，你看这做工、用料都很讲究。这琴键多好啊！你看，做工精细。
3: 哎，许先生，哎，
1: 你可来了啊！你爸刚才把我们吓坏了。
3: 怎么回事？
1: 你爸叫完款，我带他去见钢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我赶紧按照单子上留下联系方式打电话给您了。
3: 谢谢。那怎么没把我爸送医院去？
1: 本来想送来着，120都打了，可你爸醒来说不用去医院。
3: 我爸他现在人呢？啊，
1: 在里面躺着呢。啊。爸，爸，
3: 感觉咋样？
0: 没事儿。
3: 这怎么还昏倒了呢？哎呀，
0: 这些日子忙活的，可能是累了。我说眼前一黑呀，就啥也不知道。你怎么还来了？别耽误工作呀。
4: 工作耽误不了，您这样我能不来吗？
0: 这钢琴我已经给豆豆买好了。
1: 是呀，听您父亲说明天是你女儿生日，这钢琴我们一定准时送到。
3: 谢谢啊。
1: 那你爷俩再聊会儿。
0: 不了，走了。啊啊！
5: 哎，谢谢啊，谢谢。
3: 好，谢谢啊。
1: 来，慢。哎，
3: 爸，啊，你是不是饿着了？要不咱爷俩吃点东西？
0: 不用。你给我送回那出租屋吧，我回去躺会儿就好了。
3: 要不

0: 我带你上医院查查你。回去歇会儿就好。你车呢？
1: 车在那边呢。走。
0: 要不然，我先带您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您这身体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啊！上午你小芳阿姨刚领着我检查完身体，哎呀，各部分都挺好的，没事儿。不信你给你小芳阿姨打个电话。那都挺好的，您怎么还昏倒了呢？哎呀，这不最近忙的嘛，哎呀，累着了，回家躺会儿就好了。
1: 这咱们家里边数您最忙，也不知道您忙什么。
0: 忙着找工作，赚钱。爸，您这卖房剩下的钱啊，我们也都不惦记着啊。您该花就花，别舍不得。您说那50万呢？
1: 对啊，
0: 那钱不能动，我得留着养老呢。
1: 不是，您还怕没人给您养老啊？那我、小程、兰兰不都在呢吗？再说还有芬妮呢，是不是？
0: 哎，对了，您跟芬姨到底怎么样啊？
1: 还能怎么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不是，您之前不是已经把跟芬姨结婚的这件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了？那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0: 哎呀，你说家里出了这档子事儿，我还哪有心思？以后再说吧。
1: 您别以后再说呀，反正我觉得芬姨真的挺好。
0: 您看今天还带您去医院检查身体呢。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好好开车吧。
1: 行，爸，我最后再说一句啊，那个钢琴的事儿，我替豆豆先谢谢您啊。
0: 哎，谢啥呀？我是他爷爷，应该的。
2: 别倒了，别倒了！你想把我的脚烫熟了？
3: 不热不热啊！来试试试试。
2: 爸，我这正好没吃饭呢，
3: 这泡熟了，我倒胸上吃。
2: 你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笑>存折带来了吗？
3: 啊？你还真要啊？
2: 废话。
3: 要不是这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我就到你那儿取了，拿来吧。
2: 爸，你要存折，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吗？嗯，
3: 告诉你啊，我有了。
2: 真的？
3: 嗯。
2: 真的？
3: 你
2: 可不是蒙我。蒙你有意思吗？那快说说，那女方什么条件？多大了？干什么的？
3: 小老板，这不到30呢。嗯，年龄是比你小了不少，不过小一点也好。等你到我这么老了，他还正年轻，还能照顾你。
2: 不是爸，你想的可真够久远的了。
3: 他远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一眨巴眼的事儿吗？嗯，
2: 他叫什么名字啊？
4: 你干嘛还问人名字你？
3: 你个臭小子，答不上来了吧？还是蒙我？
4: 叫左青青，蒙你干嘛？我这是，
3: 没蒙我，就这两天，带家里来让我瞧瞧。啊，还要带家里让你瞧瞧？必须得让我瞧瞧，不然存折现在就拿来。
4: 不是，爸，得嘞，过两天。
3: 我就带回来给你瞧瞧，保您满意。您躺一会儿，我给你按按脚。
5: 这还行。
3: 哎呦，
5: 哎呦，
3: 你个臭小子！
5: 啊，疼疼疼疼疼疼！
3: 瞧瞧，
5: 回来了。
3: 啊，
5: 爸爸。
3: 哎。

0: 事儿，你说吧。
1: 就还是钢琴的事儿。
0: 又没消息了，是吧？
1: 爷爷啊，把钢琴给你买下来了。
0: 真的？
1: 啊。
2: 耶耶，太棒了！
0: 嘿，妈妈，我爸说的是真的吗？爷爷把钢琴买了。
3: 真的？
1: 明天就送到家里边来。
2: 耶耶。

0: 都开心，来，
1: 我有钢琴了。
2: 哎呦呦，别摔着孩子了。豆豆，明天见到爷爷，好好谢谢爷爷，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呀，做作业去。
0: 快去去去。我爸呀，要不就不出手，出手那就是重拳出击。
2: 我也有件好事。
0: 什么好事？
2: 今天张宝和他媳妇主动来医院，直接把张叔接回去了。
0: 真的？嗯。
2: 还说把我们之前垫付的医药费啊还给我。
0: 你看，这就是双喜临门呐、啊！我说什么来着？这就叫精诚所至。
1: 金石为开。
0: 哎，对，
2: 那个还有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今天张叔出院的时候，把之前我们还给他的5000块钱，哎呦，给我了。
0: 啊，你收了？
2: 嗯。
0: 不是，方明同志，这我得批评你，这钱你不应该收啊。
2: 他要直接给我，我肯定不收。我至于那么算你？他偷偷塞我包里了。
0: 那这……
2: 我想啊，要不明天咱们去趟张宝家，看看张叔，就是再把钱还给他。
0: 还是好同志。豆豆，别写了，快吃饭。
4: 哎呀，洗手了吗你？
0: 啊，先洗手，先洗手，走。
2: 豆豆洗手啊，再做个汤就吃饭了，你们俩快点。啊。

0: 星月，一定要记住了，这次和林翔团伙交易，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钱还给徐小成，你都要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我们跟踪他，引出了七哥，此人是境外地下钱庄的中间人。目前可以基本确定，林翔是通过七哥给他的优盾，用来转移骗来的巨额钱款，然后溜之大吉。
1: 星月，你有什么疑虑吗？我在想，林翔是不会轻易把骗走的钱还给徐小成的。如果我硬要把优盾交出去的话，会不会影响之后的工作啊？
0: 你是怕徐小成怨恨你吧？我再强调一遍，当务之急是不能打草惊蛇。现在已经顺藤摸瓜。 引出了诈骗集团的老板林翔，这就离引出捕书，并且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时间不远了。咱们专案组为了这次行动已经忙碌了一年，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掉链子。等任务完成，我会当面向徐小成解释清楚的。

0: 喂，小程。
1: 喂，曼曼，你那儿都还正常吗？
2: 你千万记住啊，只要我没同意，

0: 这个尤顿千万不能交到他们手上，
1: 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
0: 好，我知道了，你多加小心啊。哎，
1: 你放心吧，只要尤顿在咱们这儿，他们不敢对我下手。
0: 好，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你们要干嘛？哎，老板，我们已经在车上了。好的。
1: 喂，
2: 徐小成，交易地点改变了，
1: 具体位置你听阿文的。
2: 说好的还不忠心地址不能变。
1: 你要想要回你的钱，就必须听我的安排。
2: 我得知道去哪儿，明白吗？
1: 叶警长，
2: 我要的是优盾，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把你的手机交出来。
1: 再交出来。
2: 拿来吧，亲。
3: 喂。奇怪，小程打过来不说话，打回去还关机了。

0: 我们的小队，林翔、阿文、阿彪、孙茉莉脱钩了。怎么会跟丢了呢？他们从酒店分两辆车，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我跟西民只好分头行动。我跟踪的林翔和孙茉莉突然在繁华的街区下了出租车，去了街的对面。我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西民那边跟我一样情况，跟丢的。
1: 瞎胡闹！喂，老马，什么情况？查到了，从监控录像上看到，徐小成在快捷酒店上车，阿文和阿彪紧跟着上了车。徐小成呢，一定是受危险开车走的。好，知道了。现在要抓紧查清徐小成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 去租车公司查车的定位，必须保护他的安全。
0: 好。

0: 小程，我们老板要跟你谈谈。
1: 徐小程，我们终于见面了。
2: 你就是他们老板。我们约好的海富中心，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哎呀，别紧张，无非就是换个地方而已嘛，我们又不会把你怎么样。你以为我们找不到你？其实盯了你一整天了。徐小程，有件事情我挺纳闷的。你和吴新月一直形影不离，怎么这次没在你身边啊？
2: 跟你有关系吗？
1: 那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要给这位美女聊几句。嗯。

0: 啊，对，是小城打来的。
1: 姐，喂，小城。
2: 吴音乐，你赶紧把优顿送到火车西站的寄存处，记住了。
1: 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我的人拿不到，你就再也别想见到徐小城了。
2: 你要是敢动小城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
1: 狠话人人都会说，有用吗？赶紧的吧，啊。赶紧把优盾送过去，
3: 我这边马上就把你的心上人给放了。
4: 哎，等等，我有话要说。
1: 好啊，
4: 阿满，你听我说，只要优盾在你手里，他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小城。
5: 哎，不是，
1: 别动啊！

0: 抗队，他们把魏正发过来了。喂，
1: 你听着，我必须见到徐耀成本人才能把油灯给你们。
0: 魏正，我收到了，我现在就过去。
2: 可以啊，千万不要把油灯给他！得了，行了，放开他！哎哎哎，小程，还想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拿到油墩的？啊？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3: 快说，
2: 小程啊，实话跟你说吧，行有行规，我们是不可能把骗你的钱归还给你的。哎，但是啊，你只要说出优盾的真相，我付你50万的酬谢，怎么样？实话实说。
3: 对，徐小程，赶快招了吧。 但是，不要瞎说啊！
2: 看来你还挺硬气啊。那好，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走吧，走吧。

许先生，哎，你还没把房子给腾出来呀？哎呀，你知道吗？我跟陈先曼呢签有合约，今天晚上再不腾。

0: 上。
1: 徐小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出优盾是怎么拿到的，我就把你绑起来扔海里喂鱼。

0: 大哥。
1: 小程。
0: 谁让你来的？
1: 幽洞我带来了，放人吧。
2: 不验一下我怎么放人？
0: 别动，不能给他，别动。

0: 小程，感谢你们的配合。其实我早就知道优顿是谁拿走的，只不过我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能够自己说出来。没有什么损失，他自己站出来的话，我会饶他一命。
1: 大哥，我错了，你饶我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大哥，你饶我这一次吧，大哥。大哥，你饶我这一次吧。我就知道是你干的。啊，大哥，大哥，起来吧。
0: 谢谢大哥，不杀之恩。
1: 阿文，我们是好兄弟，没有什么的。
2: Ha ha ha ha.

0: 小程，你没事吧？小程，你为什么要把游盾给他们？为什么？
1: 可是我不给他们，你会有生命危险。
0: 可是没了游盾，我就没有拿回钱的筹码了，你知道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死了，我要怎么活？
2: 小程，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把钱追回来的。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知道被骗走的600万，再也拿不回来了，钱追不回来，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心愿。
3: 从现在开始，咱们好聚好散吧。小程，哎，慢走啊！哎，老板，我看你这外边写着24小时通宵营业，
4: 嗨，也就那么一说。
3: 你说我的小门脸，真要24小时营业，我不能累死。那你既然写了，你就得这么办呢。也就是说，万一谁喝了后半夜去，你也不撵人呗。
4: 那倒是，不是大叔，您不要一瓶啤酒，真做到天亮吗？<笑>谁说我要一瓶？
3: 你再给我上一瓶。
5: 这次由多家集团公司发起的全民都爱吃厨艺大赛，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不设门槛的一次厨艺展示。不仅接受专业厨师参赛，也接受会做菜、能做菜的大众朋友，包括家庭和烹饪爱好者都可以踊跃报名参赛。现在报名时间进入倒计时，进入决赛将对决厨神桂冠，所设奖金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00万。观众朋友们听好了，是100万的入场奖金哦。
6: 决赛时，选手可以自由发挥进行烹饪。
4: 怎么了？
6: 菜品创意取名，
3: 这回我有救了。
6: 时间掌握，菜品搭配、创意设计、评委根据色、香、味、意、形，
4: 你就跟下手。
6: 进行综合评分。
4: 最终胜出者将受
6: 这回我有救了。
4: 这一瓶没喝完，就醉了。

0: 来了来了。
1: 没数
2: 啊，这大晚上的您急着过来还钱来了？
1: 大侄子，我欠你的钱呢，我有办法了。
2: 啊，真的？
1: 进去说来。
3: 哎哎，走走走
1: 来。

0: 这就是你说的，环街方法？
1: 对呀。啊，对什么对呀？这全国人民都能参加的厨艺比赛，那是藏龙卧虎，高手如云。你凭什么就有把握能拿冠军呢？哎呀，
0: 你听我说，就凭我这厨艺，就凭我这心气儿，就凭我……
1: 你得喝了吗你？你还是赶紧找份正经工作，不然生活都成了问题，你更别说还我钱了。嗯，这时候也不早了。
0: 咱也别跟人磨牙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睡觉吧。行。不是，您这是怎么个意思？你不是说赶紧睡觉吗？
1: 你和你租房睡呀，你在我这儿算怎么个回事啊？哎呀，我说大侄子，哎呀，我那离这儿可挺远的。
0: 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哎，您就忍心看我这么折腾，让我在你这儿将就一宿啊？
1: 不是，叔，您总得问问我，愿不愿意您在我这儿将就一宿吗？哎呀，
0: 我明天一早就走了，这天这么晚了，我要打车回去，那可不少钱呢。为了还你钱呢，我是能省点就省点。哎呀，再说咱爷俩谁跟谁，你快睡觉吧。
1: 不对，你可真行。

0: 大哥，我错了，你饶我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大哥，大哥，我错了，大哥。
1: 起来吧。
2: Thank you.

0: 大侄子，起来吃早饭吧。真香啊！我这还以为在做梦呢。你知道这叫什么面吗？
1: 广东面食，炸厅粥面。
0: 不愧是中国吃主，说的一点都没错。
2: 快起来吃吧。叔，放楼下客厅吧。好。
3: 味道怎么样？
4: 美丽了。
3: 你要是让我住你这儿啊，我天天给你换着。

0: 样的做，各种不同的口味儿。
1: 您打算住我这儿？
0: 啊？
1: 您凭什么这么自信我会答应啊？
0: 因为你是个好人，你有同情心。
1: 你少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多一个人我住不习惯我。哎呀，
0: 人要是有难处，就如同虎落深坑啊。我瞒谁，我也不会瞒你的。昨天晚上啊，那房东啊，因为我给不起房钱，把我赶走了。你说说，大侄子，你能眼看着欠你钱的人没地方住吗？流离失所吗？冻死饿死在街头吗？那谁来还你的钱呢？
1: 不是，您租那个平房，一个月才1000来块钱，你拿不出来，谁信呢？
0: 本打算啊，我再找工作，挣点钱，把房东的钱给他。可谁想到，房东等不及了，就因为这1500，都上房揭瓦了。
1: 哼，那能冤得人房东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以为都像我这么好说话呢？幸亏我对您是知根知底儿。
0: 大侄子，要不说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大侄子，帮人一次忙，胜烧十炷香。哎，你让我在你这儿住段日子，缓口气儿。我看你这房子挺大的。哎，看哪个小房间呢？或者是杂物室都行。你让我把这口气儿喘过去。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住到你这儿，对你还有好处呢。你想啊，我是欠你钱的人啊，我天天要是在你眼皮底下，这不心里更踏实？那证明我这个欠钱的人是跑不了的。
1: 您住我这儿啊，也可以。不过我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咱们公司这半年以来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连房租和水电的费用都赚不回来。我平时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家人看待，可是你们也得努力工作呀，不要老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天天坐在电脑跟前，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手机。你们觉得这合适吗？啊？兰兰，你去看看。
3: 啊。
2: 今天我郑重宣布，如果这个月你们还是没有业绩，那我就只能重新招聘一些有能力的员工了。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注意。
4: 兰兰，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
3: 你电话我必须要接吗？我现在正在上班，我们只接待客户，请你出去吧。
4: 哎，兰兰。
2: 子科呀，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俩要什么事情的话，还是等兰兰下班以后再说吧。
4: 王姐，我现在就要成为你们公司的 VIP 客户，请帮我开卡。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惠，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的前妻之所以离开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
2: 可爱情是不允许考验的，
3: 你得叫我奶奶才对。
4: 我要是叫了你奶奶的话，那你不就是我爷爷的媳妇了吗？
5: 你要住在我们家，你稍微勤快一点。
2: 不就是个房子吗？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6: 等林香离开，立即抓捕。
2: 是。
7: 别动！别动！喂！别动！坐在这儿。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贴，林瑞制药。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哎呀，
1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9: 看品牌，
16: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贴，
6: 还是两只老虎。
1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影。路线问题，关乎生死。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外衣来。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4: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6: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7: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8: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9: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0: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寻觅的初衷。
1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14: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无限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2: 一抹剪刀。
1: 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

0: 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1: 大叔，
2: 仁增大叔，你配合一下。
0: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2: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0: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2: 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3: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
0: 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那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2: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0: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4: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1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现在就要成为你们公司的 VIP 客户，请帮我开卡。啊，我们公司的
1: VIP 客户开卡可不便宜啊。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这笔业务要算在兰兰头上。好，好，兰兰，你男朋友可真是大方，财大气粗啊。
2: 王姐，你误会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要是我男朋友，就不用过来这儿办卡了，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1: 啊，此刻，我现在就去给你办那个 VIP
3: 开卡，好吧？哎，王姐，我有话跟他说，稍等一会儿啊。你跟我出来。我爸呢，逼我拿100万的存折和2居室的房本，可我把这些都给小张填坑里了，我上哪儿拿去？我爸说了。
4: 不拿存折和房本也行，带一个女朋友回来看看，我这一着急，我就说有了，可我这上哪儿抓挠去？你什么意思？
3: 你有合适的吗？我有合适的，那都是我这岁数的。瞧您这话说的，
4: 我上哪儿给你淘淘呢？
3: 我呀，可以给您提个醒儿。
4: 左清清怎么样？他不还是单着呢吗？单着是单着呢，可是我看你好像比他大个10来岁吧？那我怎么张这个口呢？
3: 我就是让他假装应付一下，见我爸一面也不能缺斤少两呗，这不把场合应付过去不就得了吗？
4: 哎，那我试试，
3: 不试试啊，必须办到，要不然你也别住我这儿。
0: 兰兰，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听的谎话还不够多吗？再听下去也是

0: 宝宝，
1: 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说清楚。我和你说过，我对你是认真的，我要对你负责。
2: 你对我是认真的，你不觉得这听着很像一句笑话吗？啊，你对我是认真的，所以你才骗我是吗？
1: 兰兰，对不起，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有些事情我早就应该跟你说明白了，但是我不给自己找理由。过去的事情我无法挽回，但是将来，将来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想知道的，只要你跟我说，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2: 好啊，那你告诉我，你明明是公司的老总，你为什么骗我说只是一个小职员，还故意在我面前装穷？

0: 我的前妻之所以离开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我永远都忘不了她的嘲讽、讥笑。她婚内出轨，给我戴绿帽子，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只是因为那个男人有钱。”她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家庭未来好。我受不了那种刺激，于是我埋头赚钱。
1: 我后来是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对于女人却越来越不信任。这种感觉让我害怕。直到我认识了你，你真诚、善良、亲切，我越在乎你，就害怕你像以前那个女人一样。所以，你就考验我，试探我。我是真的很想和你过一辈子，当然。
2: 我不该用那种方式，但我不是没钱装有钱，我是有钱装没钱啊。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钱装有钱是虚荣，有钱装没钱是心术不正。你总是在说你怎么想，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王思科，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未婚夫。 我宁愿自己从牙缝里省，也不愿意你缺营养。你开心我就开心，你郁闷我就伤心。你有任何难处，我想尽办法去帮你。可你呢？你把我骗到这个地步，还理直气壮要求我成为你想要的女人。
0: 原来我错了，但是我确实经不起爱情的折腾。
2: 可爱情是不允许考验的。
0: 叫你出来，
2: 就是想跟你说，你以后别再来找我。
0: 兰兰，我不讲。
2: 你不想我叫我答应你吗？王子科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为了骗我故意租一个房子，你为了骗我故意把房子弄得脏乱差，还让你妹妹给你打电话故意让我接到，说你们家急需两万块钱，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我是吗？
0: 兰兰，我错了，你给我一个纠错的机会好不好？
2: 你简直太有心机了，心思缜密到可怕。 对于你们这种有钱人，你还可以去考验下一个，考验更多的女孩。我不配。既然都分了，能不能分得体面一点？我不想恨你，也不想讨厌你。你别来找我。

0: 好，进门，往前，往前，往前。一二三，
1: 哇，这个钢琴，我这里有钢琴了。
2: 哎呀，哎呦，
1: 谢谢妈妈，
0: 还要谢谢你爷爷。
1: 谢谢爷爷。
2: 来，哇，哎爸，
1: 哇，爸爸妈妈，你们想听什么？

0: 再给我来一打蛋挞。
1: 哎，这蛋糕都吃不了，就别要蛋挞。
0: 哎呀，吃了吃不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第一次上门得有面儿。
1: 上门？
2: 妈妈，我过生日，我爷爷还有姑姑怎么还不来呀？都饿死了。
3: 饿了，不等了，来吃饭吧。爸，不等了，吃饭吧，来。等什么等？不等，吃饭。
2: 不要，我留着肚子吃蛋糕呢。
3: 你们家人怎么回事？几点了？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
4: 可能堵车这点儿，打一电话啊。
5: 哎，光给你爸打，兰兰估计来不了了。
4: 兰兰不来了，为什么呀？
6: 他今天一回来啊，那个脸耷拉的老长，估计是跟那个王子科闹脾气，心情不爽。
4: 哦，
2: 我过生日，我姑姑怎么能不来呢？我给他打电话。
4: 哎，给。

0: 哎，哥。
1: 喂，姑姑。
0: 豆豆，豆豆，姑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不过去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嗯，姑姑你必须来。哼，你不来我生气了。哼，再也不理你了。嗯，好，姑姑，你就来吧。你不来我过生日多没意思呀！
1: 你不来我不过生日了，
0: 豆豆。好，那你等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嗯，搞定。
3: 就是啊，咱们家大宝贝儿过生日，谁敢不来啊？是不是？
4: 嗯，亲亲。
5: 我爸请客吃饭，老的不来就算，小的也不来，太不给我爸面子了吧？
6: 这不就来了吗？你看豆豆面子多大呀！哎，
5: 打电话求着他来，
7: 兰兰怎么回事啊？让长辈等晚辈，他摆谱给谁看呢？
6: 啊，摆什么谱啊？兰兰就是没谱，是吧？要不怎么就早就来了嘛？

0: 哎呀，
1: 走吧。
0: 哎呀，谢谢你啊，要不你先回去吧。
2: 不是，你这马上都饭点了，你赶我走，你好意思吗？
0: 你还真要进去啊？
2: 对呀，我又不是母夜叉，我不会吓人的，不就一顿饭吗？走吧。
3: 是这个房间吧？
0: 你确定要进去啊？
1: 拿着。
4: 好看吗？
1: 肯定好看，一眼您都看直了。

0: 哎，哦，爸，爸，许哥，这位是，这是橘子，这是我亲家。哦，大哥好。这是我大儿子。你好。啊，你好。这是大儿媳妇。你好。这是我孙女豆豆。
1: 我是豆豆。
2: 可爱。
0: 爷爷。
1: 哎。
0: 谢爷爷给我买的钢琴。哎，你就是豆豆是吧？今天的小寿星，我送你一个蛋糕啊！祝你生日笑哈哈，永远开心。
1: 谢谢。嗯，
0: 来，这个也送给你。
3: 呦呦呦，
2: 那个，蛋糕我们收下了，这个红包没必要。哎呀，
0: 您别驳我面子啊，我的心意，拿着吧。嗯，
2: 拿着吧，拿着吧。
0: 那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0: 怎么能叫阿姨呢？我虽然看着年轻，可是我管爷爷叫大哥，你得叫我奶奶才对。
4: 那我可不能叫你奶奶。嗯，
0: 我要是叫了你奶奶的话，那你不就是我爷爷的媳妇了吗？
4: 豆豆，
0: 别站着了，大家都坐吧，坐吧，
4: 就
0: 坐吧。
4: 好，
0: 哎，来，
4: 蛋挞，
0: 没有，
4: 谢谢。
0: 好，
4: 那我去让服务员上菜吧。
5: 好好好，
4: 上菜吧。

0: 小程，你还生我气呢？行了，
1: 你打算一直不理我吗？
0: 你这叫冷暴力，你知不知道？

0: 喂，三哥。
1: 小陈，有件事我告诉你，你爸为了筹钱，连身体都不要了。
0: 什么？三哥，你是不是逼我爸了？
2: 你这么说可就没良心了。你们现在欠我300多万，我一直对你和你爸网开一面。
1: 你爸被房东撵出来了，我还让他住在我这儿，你要我怎么样呢？
0: 不是三哥，就算我爸再怎么着，这钱也没办法还给你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跟我交个死点儿，
2: 到底能不能把钱追回来了？
1: 老爷子万一为了还钱出什么事儿，我不背锅啊。
0: 这样，你再等我一两天行吗？
1: 行，这回别无门虚的了，挂了吧。

0: 我要一个人静静。
1: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我先回酒店。

0: 豆豆，我祝你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1: 谢谢。
2: 对不起，我要晚了。
3: 豆豆，
1: 我
3: 生日快乐！
4: 先拿吧，你
2: 拿吧。

0: 坐坐坐，吃了，坐坐坐。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哎，好。啊，你吃了，不是，切切蛋糕，切蛋糕啊。
1: 来来来，
0: 来。
1: 听罗狐仪说，你跟王子珂闹别扭了。
0: 啊，以后不会闹别扭了。
1: 哦。

0: 那个，什么意思
1: 我俩分手了。
0: 啊？
2: 啊？你跟王子科分了？你不跟那小子和好了吗？
1: 好什么好啊？就是个骗子。
2: 兰兰，你说这王子科怎么就成骗子了？
1: 我不想说，爸，你以后别跟我提这人啊。
3: 不想说就不说了。今天是豆豆过生日，大家说点开心的吧。
4: 是啊，别问了，人家兰兰是许家大小姐，人家想说就说，不想说啊，咱们就别打听。
1: 这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说。嫂子，你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
4: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我说的是实话啊。前两天有人跑过家说："哎呦，下半年我要结婚了。"结果呢，现在吹了，这是骗我们大家玩呢。
1: 我骗谁了？嫂子，你不就觉得我住在方伯伯家碍眼吗？
4: 我没说这话啊，你住我爸那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住在我们家，你稍微勤快一点。罗夫阿姨都说了啊，在家什么都不干，吃完饭一摸嘴就在沙发上躺着，你连衣
1: 哎，
4: 服都
1: 梅
4: 不
1: 子，
4: 洗。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你能比我好哪儿去啊？不就是个房子吗？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4: 爱住住，不住拉倒，谁求你？
1: 哥。
5: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不怕外人笑话？
1: 啊，没事儿的，以后咱们不都是自家人吗？
2: 哎呀，你就别跟着掺和了，你就吃菜吧。啊，
1: 好，我都听许哥的。
6: 爸，你最后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了吧？人家往外轰人，不让我住了。
1: 我现在没地方住，你拿钱给我租房子吧。
2: 哎，你住哪儿的事儿呢？完了再说，那明天咱们再想办法啊。
1: 我要钱不仅是为了租房子，我打算辞职自己创业。
2: 哎，你要辞职自己创业？
1: 我们那相亲公司本来就不景气，前两天王姐还说呢，没准过两天关门大吉了，那我不得给自己想个后路啊。我有一个同学，他说有个项目还不错，我打算跟他一起做。
2: 行了，今天咱不说这事儿，豆豆生日，咱不说这事儿。
1: 爸，租房钱跟创业钱我不多要，您给我10万就行。
2: 哎，完了再说啊。
1: 不，怎么每次我一提钱，您不是跟我急，就是各种躲的。爸，您不是有钱吗？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
2: 我说你都多大了，你还要指着我呀？我哪有钱啊？
0: 爸，您先消消气儿啊。我觉着，兰兰有创业的想法也是一件好事儿。您要是能帮呢，就帮她一把，说不定这事儿她就真成了。
2: 你不用劝我，你们两个，没一个省心的。
0: 爸，我们现在真不是惦记着您的钱，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想知道，您卖房剩下的钱，都留在手里，这么苦哈哈的过日子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们管得着吗？我把它贴墙上，我当画看，啊？
1: 您看吧，每次都这样。
5: 哎呀，越说越离谱了，亲家，你就告诉他们吧，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4: 爸，告诉什么呀？你是要什么事儿啊？
5: 这，你爸他把钱用来投资了。
4: 啊，投资？啊，投资好啊，你投资几十万也算是成规模了。
1: 不是，爸，你投什么资啊？你别跟小程似的，让人给骗了。
2: 我自己的钱，我让人骗了，我乐意啊！你们管得着吗？你们，
0: 爸，您说您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回头您的钱再让人给骗走了，那小程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再说我们大家这么说，不都是为了您好吗？
2: 你们这是为我好，你们俩不就是惦记我那点钱吗？
5: 哎呀，这孩子不是非得要你的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有话好好说嘛。
1: 本来就是，市区那么好的房子，您说卖就给卖了，我现在连住的地儿都没有，寄人篱下不说，遭人白眼，还得被人数落。
0: 哎，兰兰，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那罗福阿姨跟方梅爸爸什么时候嫌弃过你？
1: 我这不给轰出来了吗？
0: 那你之前白住了。
1: 那他刚才……
0: 你这什么呢？他你这行，爸，兰兰确实也不容易。
7: 您想，

0: 房子住那么长时间，突然您就给卖了，然后卖房的钱您还要投资。我跟您说啊，爸，现在这社会上这骗子专门骗老年人。我今天还看一新闻呢，我给您找找啊。您看这儿呢，您看，您看，你好好看看来。
1: 我看什么看？没个好东西。

0: 开就行。
1: 那哪行，你喝酒了不能开车。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开。
0: 你还会开车啊？
1: 这话说的，我96年就拿本了，老司机了。
0: 厉害呀，走吧。
1: 走，车在哪儿呢？
0: 那
1: 儿
0: 啊。哎呀，
2: 许哥一口没吃就走了。哎，
3: 妹子，你也真是，这兰兰失恋又失业的，她气儿肯定不顺。你当嫂子的就不能让着点儿？
2: 那，爸，这不话赶话说到那儿了。那个，兰兰，那个我这人直，说话是有点难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没事，嫂子，我也是因为心里不痛快，刚才语气重。
3: 哎，这就对了嘛，你们姑嫂之间都高姿态，有什么事儿好好商量，都是好同志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爸，你别跟我打官腔。老领导，我得批评你，我爸投资的事儿为什么事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3: 我答应你公公啊，替他保密，人要讲诚信。
2: 诚信，诚信得讲轻重。
5: 爸，那个我爸，他说没说他做什么投资？
3: 他说了，这是商业机密，不让说。
4: 我爸就一厨子，他还商业秘密呢，他投什么资？颠勺差不多。
2: 是啊，我也觉得。还有啊，你说小城的那个前车之鉴，我现在还触目惊心。你说你爸，哎，
5: 嗯，
2: 你爸这钱投哪儿了？你得问清楚啊。
5: 我问
2: 啊、嗯？
5: 那今天这么多人都没问出来，问了也白问。
2: 白问也得问，几十万呢，不能打水漂。
3: 是啊，不是个小数。咱们亲家的退休金就不多，要是血本无归的话，他的晚年可令人堪忧啊。
6: 我们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2: 嗯，
5: 啊，
1: 哎呀，别总这么盯着我，你还能盯出个金元宝来。
7: 在我眼里啊，你就是我的金元宝。哎，许大哥，你看我那酒楼啊，空着好多房子，这兰兰又不愿意去方大哥那儿住，你这钱也不凑手，你就让他去我那儿住得了呗。
1: 搬你那儿住，这不太合适吧？
7: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我那员工啊，晚上老闹事儿，兰兰去呢，对他们还是个约束。
1: 那我得跟兰兰商量商量啊。
7: 哎呀，商量什么？不用商量。许哥，你到我酒楼来吧，每个月3万，用你这厨艺给我压阵啊，我这心里特踏实。
1: 你这酒楼，我也没去看看，我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7: 你这两天过来看一下不就结了吗？我现在可是求贤即可啊。
1: 求贤即可？我也没啥文化啊，我记得好像叫求贤若渴吧，不是即可。
7: 哎呀，反正都一个意思。你到底愿不愿意来吗？
1: 那我得再想想。
8: 电话也不给我来一个。
7: 哎，许哥，您电话。
1: 不接，不是大成就是兰兰。
7: 您还是接吧，这兰兰现在心情又不好，这万一要……我替你接。喂。
8: 哎。喂。喂。
7: 你哪位啊？你找谁啊？
8: 哎，请问，这个是许多金的手机吗？
7: 是啊，你是哪位啊？
8: 啊，我是马小芬，你是哪位啊？
7: 我是他女朋友，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他现在不方便，
9: 等他方便了我转告给他。
8: 哦，没事了，啊。女朋友。

0: 谁呀？
1: 马小芬。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以为你都听见了吗？
0: 哎呀，那也不能说你是我女朋友啊。
1: 哎呀，这我说的没错，咱们不就是好朋友吗？
0: 那好朋友跟女朋友是两回事儿，你不能说你是我女朋友。
1: 那女性朋友就是女朋友。
0: 哎，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说。

0: 到了，那我回去。
1: 你住哪儿啊？
0: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
1: 我想告诉你个秘密。
0: 啊，
1: 其实啊，这十几年都没有一个男的送我回家了。
0: 我走了。
1: 你别，我送你吧，你别，
2: 不用，
1: 你走了。
3: 果然没有撒谎，林翔出现了。
4: 等林翔离开，立即抓捕。
1: 是。
3: 康队，那阿文那边怎么办？
4: 阿文的病房先不要设明哨，我们引蛇出洞，等待林翔下一步计划。
5: 什么意思啊？
6: 七哥，我连夜赶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让我用优盾转账的日期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5: 为什么？
6: 是这样的，我有另外一笔钱要晚几天到账，我想到时候一起转给你。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这是我的定金，老规矩，全是现金，你收数。
5: 我相信你，钱就不数了，我就再给你五天时间。
6: 非常感谢，那我就告辞了。
5: 不送。

泄漏，过来排查。

0: 吃。
1: 别动，老板让我问你，牛顿一定是你拿的吧？
0: 不是，
1: 老板说了，如果你说不是，就让我直接一刀解决了你。不过老板不想把事情闹大，你说真话还能留条命。我再最后问你一次，牛顿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是我拿的。
1: 放哪儿了？
0: 我给徐小成了。
2: 喂，阿彪。
3: 老板，阿文承认牛顿是他拿的，给徐小成了。
2: 知道了。茉莉，
4: 嗯，
2: 你现在就给徐小成打手机，我有话跟他说。

0: 喂，
1: 徐小成，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这次绝对是诚心诚意要跟你做笔交易。这样啊，
2: 你把U盾还给我，我把骗你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你，怎么样？
0: 我怎么才能再次相信你啊？
1: 茉莉说，以前你们在公司的时候，她给你办了一张银行卡。
2: 我把所有的钱打入你的卡里，你查一下钱数不变，然后再把U盾还给我，这总可以了吧？
0: 行，明天下午4:30海富中心见，过时不候。
3: 翔哥，你真的要把600多万还给小陈啊？
2: 是吧？

0: 哎呀，来了来了！
1: 哎哎哎呀，叔儿，这大晚上的，我都成您门房了。哎，
2: 我说大侄子，要不你给我一把这大门的钥匙吧，省得我每天回来还得麻烦你。
1: 不是，您不住我这儿才不麻烦我呢，这家门钥匙怎么能随便给人呢？哎呀，
2: 我大侄子，你对我这么好，咱不说这话。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兰兰，你真要走啊？你每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何必再去租房的住呢？嗯，
1: 李阿姨，方伯伯，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都跟嫂子说了，今天我是肯定会搬走的。
0: 你那天是说的气话，你也别生你嫂子气，
2: 不要有顾虑啊。
1: 你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0: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1: 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我们打算一起创业，所以未来的时间肯定作息上也很不规律，会打扰到你们休息的。如果你坚持要走的话，我跟你阿姨就不强留了啊。哦，这点钱呀也没有多少，是我和你方伯伯的一点心意。
0: 你拿着，
1: 不，这钱我不能要，必须拿着。
3: 李阿姨、方伯伯，这段时间已经很给你们添麻烦了，所以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要的。哎，
0: 这孩子，
1: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走了。

0: 小芬，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
1: 东南西北风。
0: 我才听说你不在门诊了，说是升官了，到筹备办公室当主任了。
1: 那你知道的可够晚的。说吧，有何贵干？
0: 咱们进屋说吧。
2: 老板好，哎，
1: 行，这活干得不赖啊，就得这么干活。你下楼啊，把那个酒楼的卫生收拾一下，一会儿我去检查。
2: 好的，老板。

0: 说吧，怎么回事？那天体检捡到一半，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了。哎，
1: 我那天是有点急事儿，所以也没打招呼。什么事儿那么急呀？急着会女朋友啊？哎，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种玩笑可不敢乱开。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来还你钱。什么钱？我接个电话。喂，哎，你好，
3: 许哥，兰兰的房间啊，
2: 我都收拾好了，她在哪儿呢？我先去接她去。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到时候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啊，哎呀，实在太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3: 哎呦，你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呢？你在哪儿啊？
2: 要不然我接上你，咱俩一块儿去接兰兰，省得这么来回打电话多折腾啊！
3: 哎，
2: 你不用接我，到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啊。
3: 行，我直接跟兰兰联系。嗯，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
2: 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
3: 吃了，睡挺好。
2: 不是，你怎么支支吾吾的？你是不方便吗？
3: 我正开会呢，啊，那我先挂了啊。
2: 开会，还鬼鬼祟祟的，肯定是去找马小芬去了吧？
0: 这么快就挂了，别人家不高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上次帮我赎回那相机，咱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我配不上。
2: 黄先生，您需要找一位什么样的配偶？
3: 都要和你一样。
2: 本人恕不复制，独一无二。
4: 赶紧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我查完账自然会把 U 盾给你。
5: 660万元整。
6: 老板就是高，徐小成那傻小子还真以为卡里边有600多万。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9: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8: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4: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1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4: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1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0: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0: 沃掉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4: 他真的改变了我们。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0: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创造条件。

0: 兵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或许说转型这两个字也没有那么准确，应该说是突破之作，就是让观众知道，哎，张馨予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三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他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她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他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的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五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20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60-70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海阔天空的心，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我是侯经建，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蒋介石已经命令几路大军向陕北地区猛进，现在四面已经被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个时候想要避免作战已经是不可能了。
3: 把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剩下的全部带到东北角去，
4: 里面情况紧急，一定要守住阵地。
5: 主席，这可不行，太危险了，
4: 都什么时候了，
5: 主席忍我。
0: 请关注征途第21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老乡们，你们好啊！我们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与红十五军团已经胜利的会师了。党中央准备住在瓦窑堡，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现在去了前线，要打击来犯之敌。我们代表党中央先期来到瓦窑堡，你们的热情啊，让我们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啊！我们一定不辜负陕甘人民的厚望，一定把陕甘根据地建设好、保护好，这里将来一定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中心。

0: 总政委，
1: 总政委，
0: 前线情况怎么样？
2: 左右纵队进展很顺利，徐氏有部队击溃了援国锐旅，经过此事关到达了天泉。左纵队占据了庐山县城。
3: 他们准备继续向东、向南发展。好啊，好啊，我早早就预备了饭菜，要给你们庆功。来，预祝你们后面的战斗顺利。
4: 谢谢总政委。
0: 快坐。
4: 哎，现在保兴天权、庐山已经在我们红军手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汉源，迎金邛崃大义，这不等于就进了成功平原了吗？
3: 胜利指日可待。
5: 是啊。
3: 还是张总政委指挥英明，指挥的好啊！
6: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天晚上谁都不能走，我们要一醉方休。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已经命令几路大军。

0: 向陕北地区猛进。张学良的东北军、王以哲所部的67军105师由洛川向宜安甘泉地区进发。这边杨武成部已经深入到了宜川城，严重威胁到了我们整个左翼。贺国柱的骑兵军、董英斌的57军由河水直至至洛镇。北边呢，高贵滋的84师、景岳秀的86师由清涧榆林深入到了安定县地区。而马鸿斌部已经向巫启镇发起了进攻。现在四面已经被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个时候想要避免作战已经是不可能了。
1: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一就是叫蒋介石来消灭我们，二就是打退来犯之地。我们呀，是不可能让蒋介石来消灭我们的。我们呀，要想实行抗日，就必须保卫陕甘这块根据地。南下的左路军迟早要重新北上与我们会合。还有二六军团呢，
2: 虽然我们现在失去联络，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会师的。
1: 因此啊，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打好。先打打鼓来犯之敌，大家商量商量。
3: 东北军董英斌部的游元丰、沈克两个师现在正由葫芦河北上，朝着陈沟镇来。既然这两个师如此靠前，不行，咱们就先拿他们开刀。
4: 直罗镇，
3: 好，就在这儿开刀。
5: 这一仗啊，我们必须要围歼他们，
2: 让所有的来犯之敌都心有余悸，不敢轻易的前进。这一仗由义军团和十五军团
5: 协同作战，只许胜不能败。
6: 是是，
5: 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开始侦查，收集情报。哎，记住啊，
2: 我们要做到胆大包天，还要惜之入微啊。来，我们再讨论讨论。
7: 哎，
8: 报告陕北急电。
7: 你干。
9: 北上的一方面军与十五军团已经在陕北会师，由陕北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26、27军合编为15军团，两军会师之后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此外，尚有陕北地方主力部队红28军，同时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红军作战。
10: 他们现在一共有多少部队？
11: 我算了算，应该不会超过3万人。
10: 3万人？陕北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包围了，张学良、杨虎城在那个又冷又穷的地方，3万人怎么存活呀？
11: 是是是，我们研究了一下，陕北是地偏民穷，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
10: 给他们回电，向他们通报我们已经占领了宝兴、天泉、庐山的消息。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的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事实证明南下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完毕。
11: 是。
10: 走。
2: 这个地方不错啊，直罗镇有多少人呢？
12: 得有个100多户吧。
13: 三面环山，镇北呢有一条小河流过。刚才我们在镇东头还看到了一些古老的寨子。我觉得把敌人引到直罗镇，地形对我们有利。

0: 只要敌人钻进了直罗镇，就相当于钻进了一个大口袋里。
1: 伏羲说的对，这儿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
0: 一军团由北到南，十五军团呢由南向北对直罗镇进行包围。老婆，你呢带一股小部队把敌人引到直罗镇，
2: 你记住啊，要把敌人的109师全都引进来之后再打。
3: 是。
0: 金英啊，你马上啊制定作战的计划，所有的参战部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切记，我们打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1: 是。
3: 主席，您就回去休息吧，制定作战计划和细节交给我们就行了。
4: 是啊，主席。
0: 那怎么行啊？直罗镇这一仗至关重要啊，这是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第一次协同作战，更是我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第一次大的战役。指挥所，哎，指挥所啊，就在这个小山坡上。
5: 主席，这不行，离战场太近了，不安全。
6: 这里的位置最合适。
0: 我把指挥所放在战场边上，这个仗怎么指挥啊？听我的，就放在那个小山坡上。走，先去看看。
5: 主席，
7: 根据前线的战报，我军已经占领了宝兴、庐山、天泉一带，红三十军主力也进展到明山、黑竹关、百丈镇。攻势是很猛，可这一带的地形对我军作战很不利呀。
8: 刘湘、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在山沟里碍不着他们的事儿，他们就对老蒋敷衍了事。
9: 可是一旦进入了平原地区，威胁到大邑、邛崃、雅安甚至是成都，他们就会抱成一团跟我们死拼，到时候我们是会吃大亏的。
10: 魏佐，
7: 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
11: 魏佐，刚刚接到前线战报，红军大举南下，短短十天已经把宝兴、天泉、庐山给占领了，势不可挡啊！
12: 现在红军已经开始向明山、百丈、黑竹关一线猛攻，这马上就要打到邛崃和大邑了。
7: 慌什么？曾文正公不是说过，打仗要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11: 都快打到我家门口了，我怎么能够做到不慌不忙啊？他红军要是敢打到成都平原，就别怪我刘湘对他不客气了，我一定会跟他们死拼到底的。
13: 百丈关一带是小丘陵，可是对于打惯了山地战、游击战的红军来说，那是极大的不利呀。我们要提醒徐向前、陈诚浩他们，要教会战士们防空知识。
14: 在战术上一定要注意保存实力。
15: 我们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已经编写了对防空应注意之点，下发全军学习。
16: 可是百丈关现在就像个角斗场，恐怕这一仗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要付出多少代价的问题啊。
7: 你手上还能调动多少兵力？
11: 80个团没问题。
7: 把你手上的80个团全部押上去，我会派空军还有薛岳的主力部队支援你们，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川西平原上。
11: 是是，没错，快快。
14: 这老蒋
9: 肯定还会玩另外一手，那就是等我们和川军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会把薛岳的中央军给调上，那个时候可真的是凶多吉少。
13: 没错，这老蒋就是在打算盘，先用川军磨钝我们的刀，再让薛岳的中央军来收棋子。部长，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只盯着眼下的棋盘，要想好这后手棋怎么走。我们的部队不光要能打得进去，还要撤得回来。
12: 部长，莫急走啊，这件事情还要再商量商量。
17: 红军都打到眼皮子底下了，还商量个鬼？
18: 你没听那个老蒋讲吗？
12: 他要派薛岳的主力部队
18: 来支援咱们，那可是中央军呐！将来他们要是进了川， 那会赖着不走的。你
4: 行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些？这一次谁都不要空着我，
11: 马上发布动员令，凡是临阵退缩、作战不利的，一律军前正法。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连长以下由营长枪决，师长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有问题的，我亲自来执行枪决。
1: 副长，
11: 还有，命令郭勋奇、范绍宗的模范师给我调上来，我要让红军尝尝我们川军的厉害。
18: 哎呀，想想嘛，个龟儿子。
19: 我已经嘱咐李先念、程世才他们，派部队往荡妇、炉火一带警戒。万一战事不利，迅速撤到甘孜地区。可是天冷了，甘孜一带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16: 路难走，总好过无路可走。越是天寒地冻，越能让追兵望而却步。部长，我们得把这后手棋想仔细，想得越细，我们的战士就能越少一份凶险。

0: 报告总指挥，三十军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是由于损失惨重，这一步得不退回来坚守阵地。还有九十三师黑竹关阵地也遭受了敌人的猛烈冲击，几度失守，不过又被我们给夺回来了。
1: 李政委，
0: 到。
1: 刘湘这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攻势，灭敌一步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0: 总指挥放心，我们三十军从来不是孬种，寸土必争。
1: 我现在就在前线上去。
2: 把我们的预备队押上去，保证顶住敌人攻势。
3: 何队长，马上放出去。
4: 报告总指挥，我军范绍曾师已经攻入了百丈镇，目前正在镇里与红军进行巷战，但是伤亡过大，请求增援。
5: 叫邓锡侯、李佳玉把预备队用上再增加8个团，给我冲进百丈镇，
3: 谁也不准后退，绝不能让红军踏进川西平原一步。
6: 是。
5: 成啊，不能再往上派人了，那是咱们家底儿，你都派上去，你不就完蛋了吗？
3: 先让红军踏入了川西平原靠近成都，那才是完蛋呐！打，披荆血白的给我打，
2: 一定要把红军堵在百丈关。
3: 是。
0: 总政委，
1: 现在战场什么情况？
0: 百丈镇黑竹关一线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阵地几次失守又夺了回来，现在李先念、程世才已经到前线亲自去指挥了。但是伤亡过大，
7: 现在敌人在战场投入兵力多少？
0: 根据情报，不少于80个团。
7: 80个团，
0: 刘湘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7: 徐总指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0: 那就跟他们拼，谁能拼到最后，谁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7: 告诉田志，一定要坚守住。
8: 百丈镇黑竹关一线，告诉罗炳辉、何长工、钱立增援，告诉他们，一定要发扬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就算是拼到底，也得打到成都坝子十大名。
9: 是。
8: 少部，接电！少部，快点！
10: 快！
8: 少部，
10: 少部，
8: 少部，
10: 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少部，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上院，快去！是。这么多伤员，看来前线再打一场恶仗了。
1: 白长官哪儿打得异常惨烈，首长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
0: 阿家杨金，让俺进来用吧。
2: 你爹不同意，昆明你手两次车间，听从，该不要去俺右边。嗯，这铁中家土吧？哦，开上走，那边开路桥。阿家，快进去，马总明马大把的。妈妈的干不掉去吧？快进去，阿家。妈妈的干不掉去。猴子，猴子，
0: 走。你带着杨金姐姐。 拿担架，然后到前线。车上员，
3: 是，
0: 快去！
3: 给我来。
0: 有，
3: 走，
0: 快进去！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3: 报告主席，敌军109师三个团，还有112师一个团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4: 好啊，马上下达作战命令，要坚决彻底的消灭这股敌人。
3: 是。

0: 情况怎么样了，报告主席？进展还算顺利，只不过东北角的敌人还在顽强进攻，小四哥一个口子。那边有我们多少部队啊？
1: 只有一个加强排，预备队暂时赶不过来。
0: 要是被敌人突破了，可就麻烦了。
2: 是，
0: 小张，
3: 到。
0: 把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剩下的全部带到东北角去。
3: 那边情况紧急，一定要守住阵地。主席，这可不行，这里太靠前，警卫连也撤走了，敌人攻上来太危险了。
0: 都什么时候了，
3: 主席，
0: 老彭，敌人是不会攻到这儿的。记住，一定要守住阵地，不能让敌人逃跑。快去！
4: 是，跟我来。

0: 陆总司令，你们先出去，我跟张总、政委聊两句。
1: 说吧，我听说战况对我们很不利。
2: 卡在这个百丈关已经几天了，阵地几度失守，但是好在夺回来了。这个范绍曾打急眼了，烧了半个镇子。我已经命令他们，明天务必突破敌人的阵地，取得进展。
3: 不能再突破了。
1: 和川军八十个团在这拼消耗，拼的可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元气。
2: 他徐岳的中央军正在日夜兼程地赶来，等的就是我们筋疲力竭的这一刻。
4: 就是牺牲在这儿，这个仗也必须打下去，
5: 不能再打了。
2: 文豪，
5: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拼上红军的未来。
2: 你是红军的总政委，你的每一个决定决定了几万人的生死。现在撤退是战略转移，再耗下去。
5: 那是一场溃败，
6: 把咱们的战士打光了，火焰就灭了。我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撤退。
7: 我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告诉你，坚守阵地，绝不撤退。
5: 张总政委，
6: 你的部队都到川西了吗？
7: 报告委座。 有两个师已经到达名山、庐山一线，与红军开始作战，还有四个师在路上，星夜赶往川西。很快，战场上我们中央军应该不会少于10万作战部队。我把你调到战场上来，是让你来建功立业的。刘湘的川军。
5: 和红军已经拼得差不多了，也来收尾，一定要抓住机会。是。现在毛泽东的部队已经到了陕北，张国焘南下，到了川西，他们的部队分裂了，坚持不了多久。这个时候你的部队上去，能不旗开得胜吗？
8: 感谢委座栽培，
5: 柏林。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嫡系中的嫡系。我的用人标准你是知道的，折黄路一，你占了三条。未来党国的擎天巨炮，就靠你了。
8: 感激委座信任，柏林，肝胆涂地。 在所不辞。

啊。

0: 陆琴，
1: 仗打赢了，
0: 赢了。敌人的幺零九师被全部歼灭了，俘虏得有个5000多人，打死打伤得有1000多吧。击毙敌第一零九师师长尤元峰，缴获了成全大洋的就更多了。
2: 石勒战这一仗啊，是我们红军团结协作的结果，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起了一个好头啊。
3: 好啊，走，
0: 去战场上看看。
3: 走。

程团长，程总指挥，这个仗不能再打了。

0: 张总来，陕北电报。
1: 你，
2: 一军团与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歼灭东北军109师加106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大捷，俘虏5000多，缴获。
0: 不要说了。
3: 通知前线指挥部，
4: 让他们一定要守住明山、庐山，保新县。重新组织部队，准备再次进攻。
0: 是。
4: 我一定要带战士们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1: 同志们辛苦了！
0: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打开。直落镇这一仗，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的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同志们，辛苦了，好，好，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好。
2: 报告委员长，109师师长牛元峰阵亡了。
3: 整整一个109师，再加上106师的一个团，让他们围歼。东北军的战斗力是这样的吗？毛泽东的红军有多少战斗力，能把你们打成这样？麻痹大意，轻敌忘境。我教导过你们多少回？曾文正公的用兵之道。全都当耳旁风了，全都忘记了是吗？
4: 报告校长，没有忘记。曾文正公曾经说过，打仗要不慌不忙，不争一时之快，但求全局之稳，挖好筑垒，步步为营，先求稳当，再求变化。
3: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吗？你们看看川西那边，刘湘和薛岳是协同作战，在百丈关把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给我堵得死死的，打得他们全线撤退。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4: 是。
5: 是。

0: 少帅啊，损失这么多部队不说，还挨了委托一顿骂，心里憋屈啊？
1: 憋屈啊？咋不憋屈啊？何立忠、牛元峰他们，要是死在抗日战场上，我张学良啥也不说，那就精忠报国。这叫啥？
2: 叫啥？九一八之后，我带着兄弟们来到了关内，本想着是打回东北老家去。可现在呢，来陕北，打红军，放着东北的大好河山不去收复，跑到这儿打内战。
1: 我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
3: 啊！我张学良还是人吗？是啊，我西北军也是一样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眼看着日本人要侵吞华北，
0: 不去打日本人，转过头来大举进攻红军，
3: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去啊？
4: 这仗谁挨打谁打，我打不了。说话可得小心，隔墙有耳，这些话绝对不能让老蒋知道。
5: 哎，你好啊！哎，好啊！哎，你好啊！
6: 哎，好，哎，哎，你好，你们好啊，哎，辛苦辛苦辛苦啊，
7: 不辛苦不辛苦，
6: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啊！听说你们在直罗镇打了胜仗，你还在象鼻子湾军纪上干部会议上讲了话，鼓舞人心啊！
4: 这真是我们立足西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呀！我们的瓦窑国还一直担心你们呢，现在好了，我们总算会合了，可以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了。
8: 咱们里面请吧，哎，走走走，来来来，哎，老乡们再见啊！
9: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们这一仗把蒋某人给打疼了，为我们。 在陕北的休整啊，争取了一点时间呢。我相信啊，蒋介石一时半会儿不敢贸然地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应该争取这个时间，迅速地敦促左路军北上，扩大我们红军的力量，争取早日走上抗日的前线。
10: 好啊，主席。
11: 啊，对了，左路军来电，他们在南下的战役中极为不顺利啊，
10: 在百丈关。 红三十军的损失极为惨重，现在部队已经回收到了庐山、名山一线，进行整编，准备重新展开进攻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4: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啊，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我是侯经建，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9: 南下红军已经伤亡近10000人了，还要重新返回。
20: 再这么打下去，人都快打没了。
21: 有个人从莫斯科到了陕北，据说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22: 谁？
23: 林勇同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反对张国焘另立所谓中央的行为，要求他马上带领南下红军北上。
24: 疲惫之时，如何过草地北上？
25: 办法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喂，你好，
27: 在这儿。
2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6: 谢谢啊。
28: 树不躲，
0: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又是你，
12: 你在哪儿都有你。
13: 我还想问你呢。
14: 钱特助，
1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6: 我是他房东，
17: 我是他租客，
18: 外面不好混的。
19: 被甩，被辞退，
2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机会好了。
23: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24: 钱可是需要偿付
25: 我走的。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23: 不私了
25: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23: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23: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27: 我要练出马甲线，
28: 我想讲究啤酒肚，
29: 我得吃清淡点了。
3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1: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林江国，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在平原地区打阵地战，张国腾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3: 国民党中央军有6个是10万人开到了前线，
4: 如果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5: 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
6: 要是这次不能把握时机，带领部队重新北上，那你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
7: 请关注《征途》第22集。
8: 你好，深蓝。
9: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10: 众包大模型斗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6: 融三湘源泉。

0: 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进行整编，准备重新展开进攻了。
1: 他们这一仗不好打呀，队伍到了平原地区，恐怕要吃大亏。
2: 这张国焘啊，和朱总司令还有刘伯承总参谋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张国焘还擅作主张把他送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做校长去了。我估计啊，朱总司令处境也很艰难啊。
3: 事态发展越发严重了，川军硬拼死守，
4: 飞机火炮大规模协同作战，
3: 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
4: 南下红军已经伤亡近万人了。
5: 这个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张国焘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放弃百丈关、裴州关一带，队伍撤到名山一线，坚持防守，重整力量，还要重新反攻。
5: 什么？哎，重新反攻？他还要再打？再这么打下去，人都快打没了。
1: 我早就说过，朱总司令，伯承的工作会很难做。我很惦记朱老总、伯承、四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的指战员们。不过我相信，有朱老总在，有伯承在，有几万名的红军指战员在，左路军一定会重新走上北上的道路。朱老总，我是了解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3: 好在陕北发来了好消息，毛主席带着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东北军四个团，俘获5000余人，缴获武器无数，我们呀，算是在陕北扎下根了。
5: 朱老总啊，这才叫大仗啊！游击战、运动战，那是我们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啊！在平原地区打阵地战，张国焘的脑子是怎么想的？这种亏，我们在江西吃的还少吗？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6: 伯承，现在不是我们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部队保住。马上进入冬天了，我们的部队在名山一线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个未知数。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想在前面，如果战役失利，我们的部队将何去何从啊？
5: 那就只有把部队拉到西边，在甘孜、卢霍、康定一带休整，准备重新北上，越早北上对南下红军处境就越有利。
7: 我拟了一份作战计划草稿，你看一下。
3: 伯承，海底是你呀，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前面。好，我研究一下，马上就转给徐向前他们。

0: 前面就到了，就看着你来的。
1: 主席。
2: 哦。
0: 你看看，这是谁来了？
3: 这是，
4: 这位就是陕北红军的领导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
1: 主席你好，我是刘志丹。
2: 哦，
3: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呐，
2: 终于见面了。哎，我记得呀，陕北人啊，都管你叫老刘，对不对？
1: 是我是我，
0: 那是大家那么叫。其实啊，人家老刘一点都不老。
3: 怎么，他们终于肯把你放出来了？
1: 哎呀，不光是我，还有很多同志都放出来了。
5: 王守道同志啊，做了很多工作，按照你提出来的刀下留人、禁止捕人的要求，纠正了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的错误。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都被放出来了。习仲勋同志啊，年纪轻轻就当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6: 他也被关了。
5: 是啊。嗯，
3: 志丹同志，你和很多同志啊都受委屈了，但是作为一名革命者，坐牢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修行。
5: 这个做的错误啊，教训太深刻了。
3: 这陕北啊，自古都有闹革命的历史，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在这个地方闹的革命。不要看这个地方穷啊，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啊。这个地方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哎，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啊。
1: 请主席放行，现在我们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已经会师了，我们一定不负众望，把陕甘建成全国革命的中心，为走向抗日战场做好准备。
2: 好啊，太好了。
7: 报告朱老总，有人来找。
8: 哪个？
7: 您看谁来了。
9: 朱老总。
7: 哎，是小英同志。
1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路上安完去了。
9: 我管他的，反正我记得你跟我说的，做群众工作。你看，现在管着我的那个女干部肖英，我们成好朋友了，在工作上支持我们。
11: 今天我去政治部汇报工作，拐了个弯儿，就到你这儿来了。
10: 行，坐下坐下。你瞧瞧，做好群众工作，搞好团结有多重要。局面一下就打开了吧。
11: 可不光是肖英啊，现在我们妇委会的好几个女干部，我正在做思想工作，还有党校的三位同志也表示要支持我们，就像你跟我说的，要团结更多的人，哪怕多一个也好。
7: 肖英同志，你去喝口水休息一下，这边我来。
9: 你来什么呀？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7: 当然知道了，我又不傻，你不就是替康大姐把风吗？这个我会。
9: 嘿，用不着你来。听说前线进展的不顺利，
10: 我们的部队在白战关损失很大，在错误的军事指挥下，仗打得越凶，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大。
9: 要不是因为这个张国焘，部队早就北上和陕北的红军会师了。你说他怎么这么死顽固啊，阴阳怪气的，他底下的人都怕他。
10: 现在怨天尤人没有用，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减少损失，把北上这个正确的方向变成所有红军共同的目标。
0: 主席，现在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啊，直罗镇战役俘虏了东北军5300多名官兵，这些俘虏怎么处置啊？是不是还按照我们的惯例，愿意参加红军的，吸收当红军， 不愿意当红军的，给些路费，遣散他们回家呀。
8: 目前啊，我们初到陕北，下一步工作的重心呢，就是要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人都来支持我们红军，支持抗战。
12: 918事变之后啊，东北军背井离乡，他们其实啊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都是被蒋介石利用来攻打红军的。我们可以让这些俘虏兵呢多为我们红军做工作。
13: 好啊，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这样，我们呢先在俘虏中做一些动员工作，争取他们回去以后能帮助我们红军做做宣传。
8: 好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发放一点遣散费，只要愿意为我们红军做宣传的，我们呢就给予鼓励。大家觉得可行吗？
14: 行啊，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呀。
8: 不仅是要屈人之兵，而且要让张学良、杨虎城都能觉悟，目前只有调转枪口，共同抗日才是我们的正道。我们呢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把当前的形势啊进行一下分析，立即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14: 好，
8: 走啊。
11: 这个张国焘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很多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同志被他抓起来了，现在还有一些同志没有释放呢。
15: 知道都有谁吗？
9: 我听说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
10: 肯定是因为他们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才被关起来的。这些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他们有什么闪失，不光是个人冤屈的问题，还是我们革命的损失。
11: 朱老总，那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内优秀的人才，多可惜啊。
10: 可晴，你好好探听一下他们到底关在哪里，我去找他张国焘要人。
9: 好，我马上打听他们的下落。
15: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回来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保卫局，按照你说的，打听了一下廖承志、罗世文这些同志的情况，情况怎么样？坐下说。开始一个干事跟我说，这些人不在保卫局，然后来了一个领导，这个保卫局的领导很敏感，他质问我，打听这些人干什么？我当时就有点害怕，应付了两句就跑回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怀疑我呀？
1: 别怕，我们干的是正义的事情。
0: 有什么可怕的？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不在保卫局，他们会去哪儿呢？
2: 哎呀，柯清姐，你现在应该先想想自己跟朱老总。那现在都这样了，还老想着救别人呢？
0: 你不知道，这些同志是党内优秀的人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党宝贵的财富。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关押着，万一有一天出事情了，对我们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朱老总说了，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他会想办法去保护他们的，明白吗？朱老总就是这么一个人，个人的安危可以不顾，但关系到党的事业的事情，他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1: 我明白了，我明天再去一趟保卫局，这样。
3: 明天我亲自去一趟，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我就不信了，我找不到他们。我陪你一起去。嗯。目前，根据情报，薛岳的中央军有6个师，从贵州调到了川西。
4: 我们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川军，而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在战场上，我们的损失很大，又得不到补充。后勤保障也出现问题了。现在已经进入了严寒冬季，很多的战士依然穿着单衣、糙鞋，粮食供应也跟不上了。本来按照总部的指示，就地取粮，发动群众，可是天权庐山地区物质不丰。
5: 人口稀少，现在很多的部队那是一天干一天稀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着了。不管怎么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在天权庐山一线坚守过冬。只要熬过这个冬天，我们就一定有办法重新组织进攻。你们回去之后，要做好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一定要打到成都坝的十大迷。
6: 是，你们回去吧。

0: 张总，政委，是安北来电。
1: 什么事？
0: 有个人从莫斯科到了陕北，据说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2: 谁？
0: 林玉英。他与中共中央联名发来了电报。

0: 伯承，
1: 哎，
0: 伯承，
1: 啊，
0: 好消息，看看，林庸同志从共产国际到了陕北，并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还和党中央讨论了张公涛的问题。他明确表态，反对张公涛另立所谓中央的行为，要求他不要再以中央名义发号。

0: 司令，中央允许张公涛暂时成立西南局，指示他马上带领南下红军北上。
1: 太好了！哎，有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和中央新的安排，他张国焘应该会有所收敛了。朱老总，重庆北上，有希望喽！
0: 光收敛可不行，咱们得借这个机会啊，把北上这条路给他铺实喽。这黑暗的日子里，终于见到曙光了。

0: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就政治形势与策略做了报告，林育英在会上做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传达报告。12月23日，毛泽东做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做了主题发言。
1: 下面啊，请毛泽东同志做报告。
2: 同志们，目前国内的形势变化得很快。当前形势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我提议，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埋区工作，在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同志们，刚才在讨论中，大家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有争议。我认为啊，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需要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抗日的可能，我们应该联合他们抗日。同志们，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我们要从官媒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肖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1: 楚老总，何晴姐来了，等你半天了，有事要跟你说。
2: 啊，谢谢你啊。
1: 何晴。
2: 何晴。
1: 哎。
2: 你怎么过来了？
1: 你让我打听的事情有消息了。
2: 哎，坐下说。
3: 今天我去了趟保卫局，打听到了廖承志、朱光还有罗世文都关押在保卫局，另外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原来红四方面军的七八位同志，都是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做法被关起来了。
2: 消息可靠吗？
1: 当然可靠了，我在保卫局的院子里转了很长时间，亲眼看见了廖承志同志，但没敢跟他说话，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3: 所有关押的同志都在这里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这件事我来处理。
2: 吴队现在什么情况呀？
1: 见谅了
2: 啊，
1: 准备随时北上吧。

0: 代表林英同志回到了陕北，他明确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
1: 太好了，
2: 现在群众的呼声也很高，我看那张国焘也停不了多长时间了。可心，你回去以后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准备重新北上。
1: 有的，有的。哎呀，
2: 好事情嘛，你哭啥子嘞？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朱老总，让你受委屈了。
2: 是委屈你了？
1: 不委屈。
3: 报告，报告，林亮、张磊，一连副连长田永志前来报道。
4: 老铁，铁蛋他在白掌馆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是在他基地上找到的，
5: 给他瘦了，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老天，你记住，从今天开始，我索郎贡布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弟弟。贡布。

0: 这样下去，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 朱总司令，
1: 李政委，彭营长，不要搞那么正式，没有在开会，来，过来坐。这大伙儿啊，都是到总部来开会，顺道到我这儿来烤烤火，聊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先坐下。我看你们也是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吧？
2: 你们的情况我知道，
1: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的情况也不妙。
2: 大伙儿，这也都是来诉苦的。
3: 朱总司令，目前我们前线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中央军有六个师十万人开到了前线，我们的压力很大。
4: 山区下雪了，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粮食的供给也跟不上。
3: 朱总司令，您劝一下总政委，赶紧把部队撤下来吧。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我们部队的损失非常大，如果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我们已经把南下红军的八九万人，现在还剩下多少，我心里是清楚的。但一想到这个数字，我这身上像被刀割肉一样。
1: 撤退不是只简单的下个命令，首先要思想通，方向明。退是为了更好的进。
2: 坐下。
1: 中央在瓦窑铺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伙儿都晓得吧？
3: 晓得。
1: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这个会开得很及时，开得很成功，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言，讲得我这个心啊也亮堂起来。瓦窑铺会议克服了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左倾冒险主义、 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使得我们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掌握了政治的主动权。这也表明，我们的党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的成熟了。这是多了不起的事情啊！就目前川西北的局势来说， 我们当然要督促张国焘尽快地结束战役，早日北上。只有向党中央毛主席靠拢，我们的部队才有希望。但是张国焘这个人呢，大伙是了解的。就算他撞了南墙，也不一定回头啊。这就要求我们上上下下要共同努力。我和薄成同志 会继续做他的工作，你们大伙儿也要继续团结广大的指战员，让大家把中央的精神，还有抗日救国的道理，都变成我们心中共同北上的动力。

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我们以后还要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心里一定要记得，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南下红军的每一位同志。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希望我们尽快北上，早日会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革命力量再受到损失，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0: 副总司令，
1: 总政委呢？
2: 在睡觉。
1: 这个时间睡觉？
2: 总政委心情不好。
1: 我就是来给他治心病的。哎，
2: 总政委不让别人打搅他。

0: 白天睡觉，哪儿不舒服啊？
1: 头疼，难受。怕是我们的战士比你还要难受。庐山名山一带下的大雪已经没过脚面了，他们还穿着单衣，草鞋磨漏了，就光着脚站在冰天雪地里。粮食补给已经中断3天了，就这样，他们还在坚持着。
2: 我知道，我知道。
3: 那你知道我们南下的80000多人还剩下多少吗？
2: 这次南下的确是没占着什么便宜。
0: 这不是占不占便宜的问题，这是你还要给剩下的几万人留不留活路的问题。出去走走吧，外面的空气好。

0: 从去年割据河边组织左路军北上开始，到现在我们在川西北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1: 南下到底得到了什么？
0: 口口声声说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这大米呢？现在我们的战士落得个爬冰卧雪、忍饥挨饿的境地。徐岳的中央军已经集结完毕，川军也完成了封堵，那我们还有多少战斗力能跟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战斗？只剩下40000人了。
2: 好了，朱老总，我是想等熬过这个冬天再说，到了春天总会有办法的嘛。
0: 还有几个月才能到春天呢？以我们现在的补给情况能熬到春天吗？再这么下去还能剩下多少人呢？怕到那个时候不用等到蒋介石来围剿，我们自己就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了。瓦窑铺会议开得很及时，很成功，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多好的形势啊。郭涛，我认为应该马上结束现在的这种局面，带领部队重新北上。
3: 直洛镇战役以后啊，我们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统战工作已经取得了效果。张学良、杨虎城秘密派人开始与我们接触。我们现在的形势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主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红军主力部队东征山西的准备问题。
4: 我认为啊，抗日运动高潮和陕北地贫、民穷、兵源缺少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都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大决心啊，到山西去。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呢，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取东渡黄河的来去自由啊。
5: 我同意啊。
6: 我也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4: 好啊，那就按照会议的决定，红军东征时啊，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德怀同志、林育英同志参加政治局工作，陕北呢由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怎么样啊？
11: 好，我马上起草命令，要求部队马上出发。咱们打到山西去，打通抗日的前进道路。
12: 好啊，好
13: 啊。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
0: 事实证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就如这大河之水势不可挡。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马上就要跨过黄河东征山西，一旦在山西站稳脚跟，那我们背靠陕北革命根据地，面朝华北抗日战场，进可攻，退可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了。这是一种怎样的革命局面呢？可如今我们在这川西北南下受阻，东西不可发展，北上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国涛同志，不管之前我们有过多少争执，有过多少矛盾，你总还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你要替我们党的前途，替红军的前途着想吧。要是这次不能把握时机， 带领部队重新北上，那你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明白吗？
2: 部队现在打成这样，怎么撤得下来？疲惫之师如何过草地北上？
7: 办法，
2: 办法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哎呀，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6: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9: 当初要是跟着毛主席中央红军走，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吧。
10: 我和朱老总能过去，大家一定也能过去。
11: 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贸然上雪山必死无疑。要利用我们的关系挑动康白对抗红军。
12: 哎，刘司令员，
13: 前面先头部队到了一个寺庙，叫灵鹊寺。谢峰连连长想进去了解一些情况，就遭到寺庙里面喇嘛的袭击。
11: 走，我跟你一块过去。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8: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4: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1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4: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1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0: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11: 是
1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0: 沃掉成了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4: 他真的改变了我们，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5: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IIUT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1: 忘记安安。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兰香，林福就交给你了。
3: 父亲，
4: 大嫂她已经把家交给大奶奶了，
5: 林家还轮不到她一个奴婢做主。
6: 三舅母身边的邓嬷嬷要知县偷偷藏到大舅母放贴身衣物的箱子里。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2集。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我对你一片真心，如今我们已有了孩子，你总能告诉我他们的来历了。

0: 只脚趾板板板到南山，南山有位金银宝贝，宝贝多十八亩，八亩田里种荞麦，种荞麦子喂小鸡，小鸡
1: 糊涂了吧，自个儿受会死的。今晚我来你。

0: 刚见女婿，急匆匆出去，有事儿啊？
1: 老太爷找他有急事。
0: 你瞅瞅，我们饿了，不吃少了。陈姐醒啦？
2: 哦，我抱抱。

0: 心浮气躁的来，来了却一句话不说。
1: 我记得祖父并不推崇李应秋，为何独爱这幅寒山图？逢年过节，不想天伦之乐，倒与画为伴，就像是对着故交好友。

如今你也做父亲了，有些话可以说了。这副寒山图是沈大爵士珍爱的藏品。

身家被抄后，机缘巧合被你岳父慧眼识珠收进铺子，我才有缘再见。

竟看见你们兄妹生儿育女好好活着，我不后悔当年贪生怕死，但终究是晚节不保啊，愧对神仙教导，愧对神仙的知遇之恩。

0: 孙儿曾记得，祖父曾为孙儿和沈家大小姐沈家兰定过亲。她是个怎么样的姑娘？
1: 她六岁时，我见过一面，璞玉魂镜，灵相之风。虽是个女孩，沈贤弟也爱若珍宝，悉心教导。都是过去式了，不提也罢。
0: 祖父，我还有信要回复。孙儿告退。
2: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偷没财产，入关。
1: 君埋泉下女孝骨，我寄人间血满头。

是我着相了，自始至终，只有我对不起你，你从未对不起我。

是许兰香，我们是忧喜共受、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日子还长，只要有心，缘分是断不了的。
1: 你不是说到晚上开花香吗？
2: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从今日起，你我夫妻一体，福祸同担。
3: 住手！刘府尊今日是要接近娶我夫君性命吗？
2: 我非君子，会胆怯，会冲动，但此生

0: 四小姐添妆礼前，太太便发现腹部有块黑斑，溃烂出血，悄悄请了医师来看，说是恶疮，无药可医。太太便瞒下所有人，严令我和阴沉。
1: 我当走漏风声，不可能，肯定是你找的医师不好。诸病源候总论曰：疮、痒痛、信肿，而疮多之，身体壮热。 未知恶疮也，难愈难治。若发在手足，将手足切割，或有一线生机；但发在腹部，如今疮毒已深入脏腑，侯爷尽早安排后事吧。

0: 我是海儿不孝，我今身体不适，竟从未察觉。可见，姜还是老的辣儿。你这不好，到底是分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孩儿的这点小心思，哪敢和母亲的大智慧比？

0: 人生必然，你怀有身孕，可以非我为什么，却不可逆于骨痛伤了身子。否则我就死在地下都不得安宁了。
1: 我知道，照顾好自己，好好活下去，才不是对母亲最大的孝顺。
0: 不愧是我亲生我教养的女儿。

齐伯是个心中有成算的，我不担心，唯独放心不下舒静儿。这个世道对女子苛刻，看到你对来家、如今儿，还是。 心放下了，母亲放心，我是看着四妹妹长大的，定不会让任何人气她。自你嫁进林府，我为着你的出身。

0: 脸色。是母亲愚痴，对不住你。
1: 母家虽不行你，
2: 但也没有苛刻刁难，反倒在长辈前常有维护。虽是为这大业来无极屋，我也落了好处，
0: 感激在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这是管家的对白。从今往后，林福就交给你了。

0: 母亲，
1: 母亲，母亲，
0: 母亲，
1: 母亲。

0: 太太，青天白日，鬼哭狼嚎哭丧样，这是有辱斯文。
1: 老爷，太太去了。

大嫂没了，大嫂没了，大伯母走得太突然了，这偌大的林府。

0: 我跟他嫂情同姊妹，他生重病。 竟没告诉我一分，就如今还让大奶奶掌家，这么多年的姊妹情分，他竟一点都不信任我呀！ 我这心里痛呀！大嫂是奴婢出身，见识和眼界都是有限的，她从未经历如此大之事，她定会行差踏错，惹人耻笑啊！大伯母的丧事，不妨就交由我来操办吧。
1: 你说的有理。
2: 就由你来办，啊，你来办。好，母亲已安排妥当，父亲不必操心。
0: 你是伤心的糊涂了吧？你的母亲已经走了，他怎么能料理自己的身后事呢？就是啊，林府现在上下只能靠我。
3: 三弟父，请问城中哪位阴阳先生可用？这仓促间，我如何得知？太太已选好阴阳先生，杨大管家立即带人拿着大爷的帖子去八角街请左先生。是。请问三弟父，太太的寿衣在哪里？ 小脸时谁为太太更换寿衣？大伯母走得这么突然，怎么可能有寿衣？不是得赶紧去买吗？太太的寿衣在后屋阁楼上最大的那口樟木箱子里。阿卫，去带人取来。是。
4: 吴嬷嬷，
3: 带寿衣取来，麻烦你和我一起为太太更换寿衣，服侍太太最后一回。大奶奶放心，大妹妹，母亲的寿盒。 在加慈后的右偏房中，你带几个细心的家丁去抬过来，仔细盯着，不可有一丁点碰撞。
4: 大嫂放心。
3: 二妹妹，二弟夫，丧服孝幡，母亲也早已备好，在库房中左侧靠墙处，你们去带人取来，分发下去。

0: 你们家大嫂有什么要我做的？母亲最看重的事，就交给三妹妹了。治丧期间人多势杂，请三妹妹务必照顾好四妹妹。
1: 大嫂放心，一定让母亲走得安心。
0: 待阴阳先生到了，定好大殓的时辰、出殡的日子，就让三弟和四弟去各府报丧，让亲友们有个准备。

0: 那我母亲胸口痛，我先带她回去休息了。走吧，母亲。干死我！干死我！父亲，安排可妥当，若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1: 不敢，妥当，妥当。既然你母亲让你管家，你就好好做。你祖父恐怕正难过，我去陪陪他。

我只是顺着母亲的心意，随口搪塞老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连兽医在哪儿，都一清二楚。

阴阳先生可请八角街的左先生寿衣在荣章居后屋阁楼上最大的樟木箱里，寿木在家死后的右偏房中，小脸是寿衣由兰香与吴嬷嬷更换，大脸时辰与出殡日子定后就去各府报丧，让亲友

0: 险你劝我辞官回金陵，我才能陪在母亲身边略尽孝道，不然我如今还在京城，只怕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月吻着炊烟，
1: 谁家天又当一盏，那也是大爷愿意听劝。母亲是有智慧的，她和大老爷不和，却从未迁怒于晚辈。大妹妹、三妹妹、二弟他们，礼仪、学识、教养，丝毫没有落下。个人性格迥异，心却都是正的。
0: 自小母亲就告诉我，独木难成林，我要诚心待弟妹，弟妹才会诚心待我。还跟我说三妹妹外软内硬，四妹妹多去找她玩，省得她一个人瞎琢磨走偏路。

哭吧，为人子女者，子欲盈而亲不待，我陪你一起哭。

大伯母定是病糊涂，被那个奴婢迷惑了。母亲仁厚，可不能由着她乱来。大伯母是要脸的人，不能临了了，还被人耻笑。我生四爷那会儿难产，是大嫂给我请的医事，又寸步不离的守着我，才硬生生的。 把我从鬼门关里给拽了回来。母亲一定不能负了大伯母，一定要把林家撑起来。可大嫂，大嫂她已经把家交给大奶奶了，还有老太爷呢，只要老太爷发话，林家还轮不到她一个奴婢做主。

0: 大舅母。
1: 你们怎么来嘉慈了？没跟着母亲一起？
0: 我们有话和大舅母说。
1: 有什么要紧事和大舅母说？
0: 这是三舅母给我们的。
1: 这是你外婆祭祀的礼器，怎会在你这里？
0: 三舅母身边的邓嬷嬷给芝姐的，要芝姐偷偷藏到大舅母放贴身衣物的箱子里。
2: 邓嬷嬷说大太太走了，日后林府就是二太太当家，也就是三舅母做主，我若乖乖听话，林府就容我们继续建居，若不听话，就把我们一家三口都赶出去到街上做流民。
0: 三舅不但瞧不起我们兄妹，还一直瞧不上大舅母。大舅母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悄悄将这块玉琮藏到三舅母房里。
1: 绝对不可。
0: 让恶人自食恶果有何不可？
1: 三舅母如此对我是她错，若我学了她，岂不是和她一样变成了恶人？
0: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过来，坐。我问个问题，你们兄妹二人为何而活？我是为了我的父母活着，为了我的女儿程角活着，更是为了我自己活着。

为了春日鹅黄新绿，夏日晚风繁星，秋日碧空红叶，冬日白雪红梅，为了每年第一口吃到的河鲜，除夕夜的烟花爆竹，芙蓉班里好听的戏文，我有太多活着的原因了，你们呢？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未来。
1: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闻香如故》。
2: 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赶出灵府，许是诚实由你发落。
3: 侯爷，侯爷，
4: 陛下龙御冰天了。
5: 林侯爷，惦念你赋闲多年，由你出任龙江卫指挥使。
6: 今天要去城外的韩家庄验收最新的药机，再不走就要迟了。

0: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7: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3: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4: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3: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5: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6: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7: 我们先请新人表个态。
18: 我喜欢竞争，
19: 因为我从来没输过。
18: 好巧，
19: 我也是。
13: 你拿这个方案去跟布天娜 PK 是有胜算的。
20: 我建议你从那个大数据业务场景化，还有提升客户体验化入驻，重新做一个吧。
18: 那么多被马克祸害过的人里面，就属他恢复的最快，看来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啊。
6: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八集，
2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看什么呀？你房间里有什么龌龊下流的东西没收好？你担心的心虚啊？嗯，
1: 哎，我说你能不能不满嘴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小姑娘，
0: 小姑娘都登堂入室了。小姑娘，你小姑娘多了，我每个我都说，就这个你最护着她，你就一直护着她。这是摔坏了，这
2: 笔记本没事
0: 儿，松了，
2: 就甭管它，结果
0: 松了。等一下，
1: 夏，
0: 没反应了，
3: 怎么了吗？
0: 啊，没事，我这个硬盘好像是这个，哎，没反应了。
1: 喂，扩容机吗？
2: 咱们这儿能修移动硬盘吗？
0: 天哪，完蛋，完蛋！对他这个，我刚才摔了一下，
3: 我试一下行吗？啊，你电脑的 USB 接口没问题，应该是硬盘的事儿。
1: 扩容机修不了，拿门店去吧。
0: 不是我明天一早飞深圳，我一整天的路演资料全都在这里面呢，我来不及，怎么弄？
1: 备份呢？
0: 我就这个没备份。
3: 如果是这个接口的事儿，换一个移动硬盘盒的接口，没准就行了，或者可以试一试数据恢复。我住的那个地方监控室都有，要不然我试试，离这就几百米。
0: 你会修硬盘？你救我老命，妹妹，你帮帮我，谢谢你。
3: 等我消息。
0: 我谢谢。会修硬盘的小姑娘，让你给招来了，你真是哎，你，完蛋完蛋！哎，
2: 怎么了？
0: 我那里面那些资料，都有保密协议的。我不是不相信徐迟，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盯着他看一下。
2: 我陪你去，我。
0: 你替我去吧，你替我去。我跟他不熟。
1: 不是，那是你的移动硬盘，我
0: 着急，你什么？哎。

0: 谁啊？
1: 那个，老杜说他那个硬盘好像就是……
0: 哦，他不放心里面资料对吧？
1: 啊，不是。
0: 哎呦，这个事儿赖我，我应该把工具拿到你们家去的。
1: 我的问题。
0: 不，那，要不你进来？
1: 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就是有点乱。

我家里只有一个椅子，你就回去一下。那个接口我已经换好了，但是电脑提示说需要格式化，所以我现在在试用 Disk Genius。

0: 你家为什么会有这工具啊？哦，我前男友喜欢
1: DIY， 我觉得好玩就学了一下。这套工具本来是想送给他的，没想到分手就砸手里了。快好了，我觉得八成没问题。嗯。

0: 我觉得你刚跟老杜那么着急，我觉得特好玩。你们这种，商业大佬，平时都习惯了高效率工作的精英人士，一旦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立马没辙了，跌下神坛。
1: 啊，是是是，你说的都对，但能不能给我们留点面子？
0: 行，我保证不在老杜面前说。你过来一下，
1: 啊，
0: 你坐着。对，
1: 我
0: 要把他的资料放到一个移动硬盘里，然后你监视一下，确保我没有把资料留到我自己的电脑里。
1: 啊，
0: 哦，

0: 嗯，可以，安全下车。好，你记得提醒老杜，以后还是要备一个固态的移动硬盘。
1: 那个比较防摔，还有重要的数据还是多重备份比较保险。我毕竟是个二把刀，这次能修好纯属是运气好。不，你不是运气好，你天生就闪闪发光。
0: 这么会说话，那维修费我就不算你了。你快走吧，老杜肯定着急。快走吧，
1: 谢谢。

0: 有了，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小姑娘啊，太好了。喂，你说，你是在哪儿找到这种十项全能的大宝贝儿的？
0: 啊？
2: 招实习生的时候，
3: 怎么样？我眼光好吧？
1: 好，你厉害，你棒。哎，
4: 你怎么不把人叫出来？我请人吃个饭，感谢人一下，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3: 都是自己人，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哪种自己人？
3: 就是那种，我想让他参与文若森计划那种。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跟他说话得注意点，我对他可是有很高期望。
1: 啊，行，这么看重他，怎么，你是想培养他当副手吗？
3: 可能吧。你不知道啊，他进步的速度有多快。前几天还是被人抢了项目就哭哭啼啼的黄毛丫头。
5: 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信任危机是很常见的事。
3: 多来几次也是。明天回到公司呢，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的跟他比一次。经我一点拨，立刻脱胎换骨，既可以冷静地分析竞争环境，又可以熟练地处理人际关系，把同期的太子女骗得团团转。刚才我去他家了，明明那么局促，他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招待我。
6: 我家里只有一个椅子，你就委屈一下。
3: 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不但不自卑，自信也没那么外显。我在他这个年龄啊，都没有他这么从容。
1: 那是挺不错的，像这样的好苗子，我跟你说，你就要把他抓住，你直接就把他给抓到合纵来，你亲自下场，亲自教他，那总比现在你还跟他隔一个公司要强，对不对？
3: 不着急，先让他在麦斯经历风雨。

0: 各位，我刚刚跟天剑财险的人呢沟通了一下，他们对我们的初步方案还是不认可。我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也没有意义了，那么干脆退到重来吧。
1: 不是吧，这睡不了觉了。
2: 不是马克，天剑的调研报告又多又乱，我们的脑子都被榨干了，你确定还要重来吗？
0: 杨瑞，你知道这个建议谁提的吗？不田娜。他和徐迟都是新人，你们这些老人都怕了？来吧，我们先请新人表个态。
3: 我喜欢竞争，因为我从来没输过。
4: 好巧，我也是。
0: 好了，怎么样，都同意吗？

0: 其实他们组的咨询员呢，都做了新的方案，不过到最后，真的最凶的都是步天娜还有徐氏。
1: 他们俩分别都用了什么招数？
0: 步天娜走的是上层路线，她一直在拜访各大保险公司的上层，认识的叔叔阿姨也很多，对天剑的对手了解的也不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看得远一点。徐池就搞好群众关系，多跟天剑的员工聚餐，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之前方案被否的关键原因。
1: 那你更看好谁呢？
0: 步天娜吧。你不会看好的是徐池吧？
1: 算是吧。步天娜虽然有人脉，但徐池的后援也不差。
0: 后援？
1: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2: 可能是印度分公司的问题。
0: 印度分公司？
2: 嗯。
3: 天剑海外分公司没有印度吧？
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个印度合伙人，可能总跟他开会，他有点影响到了我，总是把点头变成 no， 摇头是 yes。
3: 啊，
2: 嗯，
3: 哎，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
2: 好了好了，说正事啊。虽然我们作为竞争对手，我不太方便评论麦斯的项目，但是呢，刚才你给我的 slide 里呢，已经把关键信息都屏蔽了，这一点非常好。以后吧，我们在私下范围里的沟通呢，只聊思路，不能聊具体的细节，
3: 嗯，
2: 因为这涉及到具体的商业机密的泄露。
3: 明白。
2: 反正刚才你给我看那个提案呢，我觉得思路清晰，作为一个分析师的初稿，已经相当不错了。
3: 只是作为分析师的初稿，还不错。
2: 那你还想怎么样？这经验都是靠一次次失败磨练出来的，你才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多月，现在就拿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你觉得现实吗？不过啊，你拿这个方案去跟步天娜 PK 是有胜算的。
3: 可是我的目标不光是要 PK 赢他，我还想让客户真正满意我的方案。
2: 让客户满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争取客户的妥协和接受才是常态。
3: 可是那我
4: 兴致，我后天就要到北京了，怎么晚上？
2: 刘总，你稍等一下啊。哎，稍等啊，小石。
3: 啊，
2: 尽量做好调研，客户会买账的。

0: 其实白天不是去项目上去了吗？怎么回公司了？
1: 哦，我觉得方案还差口气儿，就想回来查一查资料，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0: 行吧，我这还有点时间，我帮你看看。
1: 好呀，
0: 来吧，你说说你的思路。
1: 行。我新方案的方向是通过对天堑价值树的分解。

0: 其实这个方案还是太复杂了，我建议你从那个大数据业务场景化，还有提升客户体验化入驻重新做一个吧。
1: 重新做，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具体了？而且场景化这一块其实我没怎么碰过。
0: 我们上一个方案呢，就是太务虚才被否掉的。我相信你啊。
1: 行了，
0: 别太晚了啊，早点休息。
1: 哦。重新，
2: 没睡好
1: 啊？马克前天突然要我把方向改到大数据业务场景化。
2: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我好帮你改。
0: 辛苦了各位，我们今天周例会呢，就是汇总一下各自负责项目的进展和需求。来吧，
3: 马克，都在。
0: 田总，您回来了。
3: 刚从美国回来
0: 啊，
3: 本来是想回自己办公室当老时差的，正好看到你们开例会，顺便过来听一下。你们继续，不用怪我。谢谢。
0: 坐。
4: 啊。
3: 怎么了？这是？那么严肃啊？那我提一个问题吧，马克。
0: 嗯。
3: 目前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不太顺利啊？
0: 调研搭建我们就完成了，客户还是挺满意的，只是觉得方案呢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方案的更新呢。
3: 第一版方案我看过了，现在是不是又出了新的方案？
0: 我们现在有五个方案，每个方案呢都是不同的方向。哎，皮总，既然您来了，我们给您汇报一下。
3: 好。
0: 哎，徐石，你负责的是大数据业务场景化对吧？
1: 啊。
0: 皮总，那个徐石啊，一直跟我说，他对自己的方案非常有信心，我们让他先来。
1: 不是，我不是前。
0: 徐石，有好的想法呢，就说出来，让皮总帮我们把把关吧。
3: 马哥说的对啊，徐石，你上次在波罗文化的项目上。不是一直很有信心吗？讲讲看，啊？
1: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初步的构想是，要依托场景大数据，去拓宽天鉴的，客群的风度，不是，是体量。主要险种是百万医疗，应该是宠物医疗险。总之全新的险种可以，
3: 其实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提到的宠物医疗险、场景定制，各自一年保费的收入规模是多少？
1: 不好意思，1亿多一年差不多。
5: 华远财险和天鉴财险的规模差不多，去年宠物医疗保费大概在5000万左右。
3: 天鉴财险一年。

0: 那保费收入将近1000亿。
1: 你提到的宠物医疗险的这种应用场景，就算你整出10个20个，充其量也就是几十亿的保费收入，这对于上千亿的天健整体业务能有什么影响？
2: 我收集的资料还不够全面。
1: 既然没有准备全面的话，为什么你对马克说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天健财险这个项目的推进已经拖了很久了，客户既然不满意第一版，那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拿出的第二版方案就不能敷衍了事。这种 slide 全是描述，根本没有基础数据支撑，而且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上的一种整体化的思维，这不是麦斯的水平。
2: 我想解释一下。
1: 对不起，不想耽误各位的时间。马哥，你是项目经理，说说你的看法。

李总，我的想法呢，是从现有业务的关键价值驱动入手的。我做了一个天健理财的价值树。 我重新帮他们找到了现有业务关键价值的驱动因素，重点就是利用 AI 对现有业务流程。

0: 这个方案还是太复杂了。我建议你从大数据业务场景化，还有提升客户体验化入手，再重新做一遍。
1: 皮特，这就是我的方案了。
2: 大哥讲得很好，大家辛苦了。

0: 齐总之前给我讲那故事，就是说呢，在草原上啊，有一个牧民正在放羊，那突然来了一个男的，穿着衬衫，拿着领带，然后拿着公文包，对这个牧羊人说 ：“Hey sir, can I give you 一个高大上的服务呢？我刚刚统计出你们家羊有548头。”牧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这男的说：“我刚刚调用了天上的卫星矩阵，我统计出来的。那么这只羊呢，我抱走了，当做我的服务费。”结果这个牧民说：“你等一下，你是咨询顾问吧？”啊，这男的纳闷了，说：“你怎么知道的？”
1: 啊，第一，你是不请自来的；第二，你告诉了我一个我已经知道的数据；第三，你抱的不是羊，是我的狗。
0: 这是普通人对我们咨询顾问的误解，啊，觉得我们就是个大忽悠，对不对？分享这个故事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记住。以这个故事为戒，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2: 热巧克力，
3: 谢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种事情难免的，我也遇到过。
3: 你也？
2: 马克就是这样的人，以前工作能力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家里事情多了以后，心思就没有放在工作上，就经常把我们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他擅长交际，天健财险大部分的项目都是他靠拼酒拼回来的。
5: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公司待着。
2: 只是最近项目进度不佳，他多半是料到皮总会提前回来，
5: 所以就拿了你的方案顶缸。
3: 那你们之前都不反抗吗？
2: 之前也有人不满意他的做法，但很快就被他弄走了。我一进公司的时候就跟着马克，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这个人为人不地道，但他发的奖金确实丰厚。新人里面不添纳他不敢弄，所以就盯上你了，提前挖了个坑，让你当众出丑，在你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再拿你的方案到皮总面前出头。这样一套下来，大多数人都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3: 可是我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
2: 怪我之前没有及时提醒你，但是过刚易折这个道理你也懂。你的导师玲珑已经休假了，你再和顶头的上司闹起来会怎样？公司会怎么选择？以我对马克的了解，他多半不会有把柄在手里的。
3: 对，那天晚上公司里的人都下班了，所以没有人证，而他呢只是借用我的思路，并没问我要过 Sly 的原档，所以也没有物证。就算我真的闹起来，他也只会说是这是我们项目组讨论之后的相似思路，对吧？所以我只能接受现实。
2: 所以啊，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情绪丢掉这份工作。别难过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3: 是吗？

0: 这么简单的 slide，不像你之前的风格哦。
1: 马是前提而已，反正组内最终评审时间还没到，我换个思路重新做方案，未必会输给你哦。我现在就去找总裁办的人帮我重新安排访谈。
0: 是不是马克做了什么手脚啊？所以周会的时候才会那么激动？
1: 没有啊，所有都是我学艺不精。走了。
0: 那努力超过我哦。
1: 于总监您好，我是麦斯徐迟，请坐。特别感谢您今天能来。
2: 那么多被马克祸害过的人里面，就属他恢复的最快，看来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啊。
3: 可不。
4: 报告不都给你们了吗？
1: 是，报告我们都看过了，可就是觉得不够深入，所以想挖掘一下于总监你们这些一线业务骨干的真实业务痛点。
4: 真实痛点就是，能不能请你们别再来烦我们了？那业务口都是很忙的，这总部一个电话就把我们从营业部薅过来了，什么访谈、开会、培训，大伙都是背着销售任务的，哪有时间陪你在这儿闲聊？
1: 要不然这样吧，我加快一点节奏，我只占用您半个小时时间，行吗？
4: 十分钟。
1: 行。请您先从您业务实操的角度谈一谈，比如说哪些场景啊，哪些功能，您的部门最迫切的需要数字化转型。
4: 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我们营业部那些人学历就那样，还听不懂你说这些什么数字化。
1: 其实不用那么清晰，您就大概谈一下您的感受，其实就可以。哎呀，我的
4: 啊，你流鼻血了。
1: 哦，谢谢。
4: 哎，别抬头，把头低下来。来，把手给我。来，
1: 没事。
4: 别怕，我以前呢也总是流鼻血，我就掐这儿，一会儿血就止住了。啊。是我掐疼了吗？忍着点啊。这是受委屈了？是工作上呀，还是男朋友？哎，我是过来人，这哪是什么上火流鼻血，这就是被人欺负了，心里头憋不下那口气，但是只能忍，泪流出来了，血流出来了，气也就平了。以后总归是有机会慢慢把仇报回来的。
1: 谢谢。
4: 写啥呀？看看，写止住了吗？哎，小姑娘呀，
1: 真不好意思，我耽误这么多时间，我们继续吧。
4: 小徐啊，听我句劝，你说你干这工作又不开心。完了，我呢真心惦记着营业部那边的事儿，咱真别折腾了，好吗？哎，要不这样，你就坐着我车跟我回营业部，咱俩路上聊聊，好好理理这个思路，总比现在无头苍蝇瞎抓一把强。哎，走吧。

0: 谢谢姐姐，哎，没事儿。小徐，哎，刚才跟你聊一路呢，看得出来你也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人。我呢也算给你提个醒，你们麦斯的方案无论再怎么改也不会通过的，所以别费那么多心思了。
1: 为什么呀？
0: 哼。

0: 我在公司被人欺负，这种slide全是描述，根本没有基础数据支撑。我想解释一下。
1: 对不起，不想耽误各位的时间。我今天还在外人面前哭了，特别丢脸。这就是被人欺负了，心里都憋不下那口气，泪流出来了，血流出来了，气也就平了。
2: 以后总归是有机会慢慢把仇报回来。妈妈，你帮我去打套吧。徐姐，您也别太难过。同事们都知道您对这套房子的感情，可有时候吧，这什么事都得讲究个缘分啊。小黄没告诉你？
3: 201的房东愿意卖了，然后上周二就卖出去了。
2: 卖出去了？啊。
3: 201卖出去了。
2: 嗯。
3: 小黄没跟我讲啊，他人呢？
2: 小黄拿完提成就离职回老家了，就我们这行流动特别快。哎，姐，你没事吧？你别吓唬我呀。

0: 姐，您喝口水吧。真的卖出去了吗？这是我一直在等的房子，是我妈妈的老房子，我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去看一眼，就卖出去了。已经网签了，您真的别太难过。我都替您琢磨过了，他孩子一入学，多半就会卖了。这门口这中介就我们这一家，他到时候肯定也会委托给我们，我就帮您盯着，反正楼市嘛。
1: 我认为还是跌的，一旦您资金到位了，到时候稍微比市场价高点，我肯定能帮您把201给买回来。你说真的？
0: 真的。
1: 那我就全拜托你了，等我钱一到位，我一定把它买下来，到时候我给你包大红包。
0: 姐，其实楼上还有差不多的户型，要不
1: 我要，我只要这一套。这样，我加你个微信，有什么消息你随时联系我，好吧？
0: 不是，
1: 这样你扫我。
0: 姐，您就当帮我一忙，您就陪我去看几套房子吧。眼看月底了，我这个月的贷款任务要完不成，我这绩效奖就没戏了。徐姐，您人真好，我一定帮您把201给顶好了。哎，这干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天天扫楼贷款开会，原来还以为能比卖保险轻松点呢。
1: 你以前是卖保险？对啊。
0: 金牌代理人，营业部副主任，我还拿过百万圆桌大奖呢。吹牛了吧？营业部主任一年至少也20万，干嘛还来干中介啊？您看，这是我领奖时候的照片，我就是运气不好，在部门弄了个小金库，被上头人抓着开了。你是天津的？嗯。
2: 我们去我公司，但是他们就不同意，然后也不说是为什么。

0: 部来管，他们是单独核算的，这就相当于从各个事业部里面抢钱。
1: 单凭这一点，于总监他们能待见您？
2: 所以，天健除了跟着 CEO 的那帮高管，大部分员工其实是不想做数字化转型的。
0: 反正我在的那会儿，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老板请了你们做咨询，大家又不敢明着反对，那只能在评审会上想办法呀。一版方案135营业部不满意，二版方案246营业部看不上。
2: 我懂了，也许很快就能把我的东西抢回来。
3: 你确定要跟着业务员一起干活？
2: 我确定，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外勤的代理营销拓展到内勤的银保理赔核保，每部门我至少干三天，这样我才能真正弄清楚你们说不出来的业务痛点是什么。
3: 哎呀，口气倒是不小啊，不过我们可都是苦活，到时候你别累得哭鼻子。
2: 就算哭鼻子，自己累的也比别人逼出来的强吧。
3: 找几个老手带带你。

0: 又失联了。
1: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都在项目上，忙得昏天黑地，手机都没电了。
0: 你现在比我还忙，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你们内部的方案评估会开完了吗？
1: 进展还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你下班了？
1: 下班了。喂。
0: 喂。
1: 项目就是正常，我才没有跟你说。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我现在就在酒店呢，吃着薯片喝可乐呢。
0: 我之前去过你那儿，一包零食都没有，
2: 而且你平时也没什么吃零食的习惯，你是不是在骗我？
1: 我真的在酒店，我真的没事儿。
0: 鉴于呢，你上次半夜狂奔的黑历史，可信度比较低，转视频吧。
1: 啊？哎，别，我这房间挺乱的。
2: 许迟，
0: 你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1: 等我一分钟。

0: 你看，
1: 我是在酒店吧？
2: 看见了。
0: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2: 对不起，我只是有点担心你，
3: 总觉得你说话不太对，
2: 是不是项目出什么问题了？
1: 我不想跟你说，是因为我告诉你了，你肯定会帮我想办法出主意。
0: 但是你不能叫我一辈子吧？
1: 所以这一次呢，我想试试全部靠自己。
2: 翅膀硬了？
0: 没有，
1: 前几天还差点被人薅秃了毛，就是因为太丑了，所以才
0: 不想让你看见，
1: 太丢脸。
2: 有多丢人？
1: 丢脸到我在别人面前哭。
0: 不过工作经验都

0: 都是从教训中汲取过来的。
1: 我现在经历的这些坎儿呢，以后都会是我的资本。我只有越过这座山，以后我才能大杀四方，对吧？
2: 还挺有信心，那就当我瞎操心了。万一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来找我。
1: 算了吧，我可不想当你和各路美女的电灯泡。
0: 喂，信之。
2: 哎，刘总，你稍等一下，我这边。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最近才不联系我的吧？

0: 你刚才说什么？信号不太好。我还
1: 依然待在没有。我就是说，那个老是坏别人的好事会天打雷劈的，我可不想因为这个破坏了我的桃花运。
2: 还有啊，我最近都要跟天界的业务员
1: 跑基础业务了，如果你有新的活安排给我，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了。
0: 行，最近呢我要出差几天，就先给你放几天假吧，加油。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祝福值得，
0: 绝对不能。
2: 周森一票，杨瑞两票，布天娜四票。来吧，说一说吧，为什么都选布天娜的提案呢？

0: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下面由我来为贵公司介绍 B 方案，不仅能够帮天健把年保费增速提高到30%，还要让业务员的收入实现10%的年增长。
2: 谢谢您给我机会。
3: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
2: 他这次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坐着皮总的车回来的。
4: 明明已经喜欢上人家了，但是自己没意识到啊，自己也没想清楚啊，非得让我来踹你一脚，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不是？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6: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明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跟丐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组就在百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1: 我听小童说过，少祭组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哼，
2: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男的心啊！
3: 偏曲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2: 等着看好戏吧。
1: 哎，
2: 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0: 我当是谁呢？脾气和财气都那么大，把整个二层都保了下来。原来是少统领，
1: 滚出去！
0: 干嘛呀？都是来喝酒的，又不是来打架。再说了，你们所有人一起上，也打不过我。 少统领就不想知道我来此地所为何事。

0: 是展昭派你来的，来替他套我话。
1: 他还使唤不了我，我就不兜圈子了。少统领，你们所筹谋之事，可否让我们吴蜀也分一杯羹？你也知道，我们陷空岛吴蜀虽说名声在外，说到底不过是江湖草莽而已。可展昭呢？ 在耀武楼以三绝六巧，引得官家亲赐御猫的称号官拜四品，从此平步青云。江湖中人人都是面上不知他攀附权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要是能跟展昭一样名利双收，那就好喽。
0: 怎么，你们也想攻门？
1: 实不相瞒，我三番五次救展昭，为的就是跟他攀上关系，让他给我吴蜀指条明路。 而展昭呢，不知是愚钝还是固执，非要说什么讨回公道。哎呀，说实话，我和那刘弘毅素不相识，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他被追杀了一路，还殃及了我陷空岛，差点害了我几位哥哥都丢了性命。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他展昭就是一个会装腔作势的小人，只为自己得利，让他人替他冲锋陷阵，
0: 可不是嘛？
2: 前些日子，我为钱财想当帮派也就算了，现在我才觉出味儿来，脏活累活都是我做的，名都是他得的。说起展昭，就是一身侠义为国为民，
1: 我呢，差点因为他得罪了官家，命都难保。
3: 其实，你想入宫门，不止展昭他一条路。
2: 少统领，您大人有大量，我为之前诓骗、绑架你的事赔一个不是。你所求之事呢，我可以答应。可你又能给我什么？
1: 展昭当下还算幸运。 我拿他查案的。

0: 少兄，你若是想挽回玲珑姑娘的心，就得让她先看清展昭那沽名钓誉、找到三木子的正面。
1: 白玉堂说我坏话了吧？
0: 说什么了？
2: 他说，说你是一个舆论顽固的人，还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0: 我上次骗你说我是丁兆辉，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县空岛和丁家是故交，展昭和丁家的事儿，我知道很多。他和丁家是定过亲的，
3: 他现在遇到了困难，早就把那丁家女儿抛诸脑后。
0: 还有，他上次来我建空岛，他竟然趁机。
1: 怎么，又说我什么了？
2: 左右不过是举些例子，证明你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1: 什么例子？
2: 他说你勾搭县空岛的婢女，岛上所有有姿色的女子，都被你调戏了个遍。
0: 何患无忌？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何必单恋一个霍玲珑？她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她又不是什么仙女。
1: 还有更离谱的？
2: 现下已经说到我了。他说，少祭祖这个人相貌堂堂，人才出众。我呢，长相一般。但是脾气不一般，说不理解少祭祖为何向我父亲提亲。
1: 这没什么问题了，咱们走吧。
2: 结账的时候帮我把杯子的钱赔给店家。
4: 我今儿就要让展昭知道，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要让他展昭后悔跟我少祭祖抢女人。
0: 少兄，这话有失偏颇呀。不是霍姑娘变了心吗？你要报仇，应该报她身上才对。
4: 我能对她怎么样？我能对玲珑怎么办呀？我又舍不得打她。
0: 我听说我们这儿有个好地方叫中霄院，遍地都是美女，你随便带两个回去看他难不难受。
4: 你是在侮辱我，侮辱我对他的深情。
0: 不侮辱你的深情，哎，那得陪我去，让我乐呵乐。
4: 别再说了，再说我可生气了啊。你要想去你自己去。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些庸脂俗粉了啊。
0: 天。少秀啊。那我可自己去了。哎呀，还得是少统领啊，真生气。干嘛呀，凶神恶煞的，都是自己人了，下回喝过啊。深情，太深情了。哎呀。

0: 你怎么来了？啊，明白了，关心我。放宽心吧，你白大哥在喝酒前可是吃了自制的神丹千杯不倒，再喝三天没问题。不过这少气总是真能喝呀，幸好不是我结账。你什么意思？
1: 人人都说酒后吐真言，你是不是借着喝酒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哎呀，原来我和少气组真心换真心的时候你们还没走。
1: 废话，是听你越编越离谱我们才走的。
0: 听了多少啊？丁家那段听到没有？
1: 我是为了你编排我才找你，能提丁家干嘛？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丁家那段找我，可我就想提，不行吗？虽说这次是为了展昭查案才编排他的，但若真让有些人误会了，我也于心不忍啊。丁家和展家确实是世交，但婚约那段是我编的。展昭也没有在陷空岛上调戏过婢女，这段不用我细说了吧。
2: 狠狠教训过他了？哎，
0: 教训了，霍女侠把我好好教训了一顿，以后我再也不敢犯了。
2: 傅安兄给你熬了醒酒汤，喝了再走。
0: 好。
2: 那绣房后院敲门的暗号
0: 记着呢，三长两短。
2: 霍姑娘，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好。这白老鼠信口开河的本事真是让人望尘莫及，令牌这么轻易就骗到手了。
2: 或许我还真该向他好好学学这个本事，这样办案时应付起三教九流来倒是轻省多了。
1: 我看这个本事啊，展大哥是学不来的。
2: 万事小心。走吧。
3: 别再等。谁呀？
2: 白玉堂的朋友啊。
3: 啊，今早注意力没在你这儿，没认出来。
2: 前面带路吧。
3: 哎，白五爷呢？他怎么没来？
2: 不该问的别问。
3: 他不来真是可惜了。哎，不对呀，那白五爷不来我姐要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虽然我花冲武功不高啊，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我必须得讨回来。今日不见解药，就别给我翻脸不认人，不带你进了。
2: 哎呀，你压根儿就没中毒，那只是白玉堂的小伎俩。
3: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我问你，他给你嘴里塞药丸的时候，是不是在你肩膀上拍了一下？
3: 啊，
2: 那是他用内力震伤了你下半身的经脉而已，实际上给你吃下去的只是一颗糖。
3: 是有点甜。那他拍我上半身就能震伤我下半身？
2: 嗯，这白玉堂啊，他修的呀是一种来自西域的邪功，可以隔山打牛，隔空取物。
3: 隔山打牛？
2: 再说了，你看白玉堂那个样，他像是懂药理的人吗？
3: 不像。哎，这位爷，那些西域邪功您有没有办法解呀？
2: 只要慢慢运功推拿，将你下半身的经脉打通，自然就好了。走。
4: 花爷来了，
5: 花爷，
4: 花爷，
3: 行了，
4: 知道你要说什么。
5: 我这个身份不让进是吧？
3: 狗眼看人低。
5: 我告诉你啊，今日不是我要进，是我这位朋友要进。
6: 第一次来，报上名号。
7: 沈仲元，
6: 走吧。
5: 那我先走了，
4: 沈大侠。
8: 把衣服换上。

0: 你们中宵院行事也太霸道，不愿让我进来说一声便是。为什么先把我骗进来，又逼人相向啊？
1: 早就听闻沈州院的霹雳掌狠辣无比，能断人四肢，废人武功，这两掌确实厉害。若不是沈大侠手下留情，我们恐怕早已成了废人。
0: 你又是在试探我，
2: 沈大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照吩咐做事。
0: 是也是了，我过关了吗？
1: 请您换好衣服，从这里下去。记住，今晚的口令是水落石出。

0: 张氏人到了。
1: 怎么进来的？
2: 花冲带进来，报了沈仲元的名号。
1: 沈仲元，
2: 守门人听名字就觉得蹊跷，但因你事先吩咐过，还是验了身手放他进来。
1: 好一个沈仲元，另一个呢？
2: 马上也到了。
1: 好，贵客都到齐了，赶紧布置。
3: 此行凶险，不可贪杯。
4: 哦，都这样了，你都认得出来？
3: 你不也认出我了？来修访护院，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没发现什么猫腻。

0: 果然都是些难得一见的美人，就是没见到玉莲。瞧什么呢？你看，那个瘸腿的，我可能见过，之前在刘兄家，他还在。
1: 瞧他那如鱼得水的样子，平日里肯定没少来。

0: 年十八岁，随州人，善琵琶，底薪，白银三十两，
1: 四十两，五十两，六十两，七十两，八十两，九十两，竟然把人当物件卖，这帮畜生！
2: 百两，
1: 难道咱们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祸害姑娘？
3: 120两，
4: 你给120两，
1: 李华冲的那个药你还有吗？啊，你学的倒挺快，干了不少，
4: 三十两，
1: 为这件祸害管够。
4: 150两，
0: 150两，
4: 150两。

0: 借过一下。
1: 130两。
0: 哎呀，刚才的月儿姑娘真是漂亮。兄台，你怎么不出嫁啊？
2: 着什么急？这才第一轮，你是头回来。
3: 劳烦兄台指点。
2: 每晚3轮竞价，每轮3个。我就把我的经验之谈告诉你，如果有看中的姑娘，尽快下手。你别以为越到后面的姑娘越漂亮，来这儿的都不缺钱，寻的就是个刺激。啊，
3: 兄台，一看你就是这儿的常客。玉莲，听过没？哎呀，我都听人说了，她是顶漂亮的姑娘，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她来的，怎么还不出来？难道还在后面几轮？哎呀，兄台，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2: 若真像你说的这般貌美，那应该早被持金牌的人拍走了。你有再多的钱也没用。
3: 持金牌的？
2: 持金牌的人在这中销院是畅通无阻，那姑娘随他们挑啊。即便是你拍中了哪个姑娘，她只要亮出令牌，这姑娘也得跟她走。
3: 多谢兄台。怎么样，是他吗？
0: 听声音就是他。
3: 没想到少杰所的牌子那么有权力，咱们就这样看看着，也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一会儿我拿金牌拍个姑娘问问，说不定能问出点底细。
4: 我在想，骗令牌一事，你我是否太大意了？这金牌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持有者必是少数，利用金牌进门是否太招摇了些？还有那少杰组，如果他反应过来。
5: 我家主人有请沈大侠单独会面。
6: 还请前门带路，小心行事，切不可逞强。
7: 会带白银30两。
1: 30两。

0: 你们两个，蒙着眼睛干吧，把那碍事的纱巾摘了吧。
1: 客官，中宵院的规矩，我们的纱巾是不能摘的。哎呀，什么破规矩，有我在，不用怕。
0: 你别害怕，我不会对你怎么样，只是想和你打听些事。你有见过一个叫玉莲的姑娘吗？
1: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找玉莲姐？我是受她家人所托来找她的。你能带她出去？恐怕现在还不行，但过一段时间，我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救出去。所以你要先告诉我，玉莲究竟在哪？玉莲姐。
0: 他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他只同何伯在一起。何伯是谁？
1: 他是中宵院的主人，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何伯让玉莲做什么？
1: 不知道。玉莲姐并不经常来中宵院。你方才说能救我们所有人出去，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说话算话。 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出去团聚呢。

0: 在这种地方待过，就算能回去，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让我的家人蒙羞。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干净。
1: 你错了，玉莲的哥哥知道妹妹在中宵院后，心心念念的就是把她救出去。你的家人也一样，在他们心里，什么名士名节都没有你的性命重要。别再寻死了，等着我们来救你。在这之前，谁顶着你，就给他们吃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好东西。他们要是吃了这个，就没有心思打你了。这里还有不少，拿去和你的姐妹分分吧。

0: 不怕我了？
1: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们。
0: 躲起来。

0: 沈仲元，展昭在哪儿？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展昭？哼，
1: 又来一个黑脸的。我说二位，咱们动手之前，能不能让这位姑娘先出去？

今日我忙着救人，来日你再告诉我我与那三脚笨猫到底孰高孰低。哼！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筋脉。

0: 陈昭，听他这意思，这破地方要是我们的葬身之地了。
1: 没喝酒，说什么丧气话？

0: 你。
1: 你这一脚可够狠的，你这怒气是冲他还是冲我？
2: 你说呢？见来了都不知道躲。

0: 你伤内伤了，
1: 我中了一记霹雳掌，这小诸葛真不是冷得虚名。
0: 你中了霹雳掌，还强用内力，你可是在后果。
1: 我吊着的时候调戏过了，你说那么大声干嘛？
0: 被智化听到了还了得？
1: 长月，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韩水宫上下全都陪葬。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寒水宫闭室多年，怎么做了置换的帮凶？
2: 这并非我们寒水宫本意。
3: 钟萧月只有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4: 莫道什么流

0: 刘红衣有的是毒，他的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
1: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你要我怎么做才难以给我解药？
2: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三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他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她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她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地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五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二十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或者是六七十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掌阅，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含水宫上下全都陪葬。
1: 霍小妹来的还真够及时，发挥你的优势，带着她溜溜。霍姑娘，千万小心程耀司，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得想办法脱身。青竹之花，让他做人质。

0: 你一群没用的东西！你小慈悲掌就这点劲儿啊？不会是和智化一个势力？这回我不躲了，来，往这儿打。
1: 长相思和阴阳安都是以姿势著称的，我们再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0: 你们韩水宫避世多年，怎么做了知画的帮凶？
1: 这并非我们韩水宫本意。
0: 你们被知画威胁了，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2: 小弟，都给我住手！

0: 志花，你要干什么？你要是再动手，我可就真动手了。
1: 志花，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向何伯交代？
0: 对呀，你怎么交代啊？让开！

0: 没想到你还挺好用，楚薇，别追了。嗯，还得多亏了沈仲元，终于吃上玲珑蜜了。
1: 沈仲元的霹雳掌并非浪得虚名，哎，这几日你可别再用内力了。嗯，你踢那脚够狠的，实话实说，是不是公报私仇？
2: 是。
3: 你，
1: 陈大哥，伤口包扎好了吗？
2: 无碍，
1: 只是些皮外伤而已。放心吧，
2: 我也受伤了。这儿，他踢的。
1: 玲珑蜜白吃了。
0: 可是见到玉莲姑娘了，那儿确实关了不少姑娘，可是没见到玉莲。我听有一个姑娘说，她跟在中霄院主人何伯的身旁，不常出现。
1: 他们还好吗？
0: 身陷泥潭，艰难度日。
1: 哎，你是怎么得知我和展昭在中霄院遇险的？
4: 展大哥，你猜的没错，花冲果然有问题。
5: 妙花宴，您走了，明日来崇明门。
6: 好啊，下次再来玩啊。这两位爷，进来坐坐呀。是，来尝尝吧，都来尝尝。
5: 最近有没有什么蹊跷之事？
7: 哎，
5: 报社有三个举止怪异的人来了，两男一女，
7: 他们还闯进过后院。
5: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你知道给我惹了多大麻烦吗？怎么了，花爷？那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7: 不该问的别问。这两日避避风头吧，我暂时也不会再带姑娘过来。
5: 你以后做事能不能当心些，别再出岔子了，行吗？
7: 那花爷，那敢问那三位？
0: 究竟是什么人啊？
7: 朕就不必操心了。管他这哪路神仙，进了这中霄院，都是有去无回。
0: 我真是小看了这花爷，再让我抓到，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1: 我已经把他捆了，范大哥正看着他呢。
0: 可以啊，霍小妹，等这案子结了，你可以跟着展昭去开封府当差了。 这中霄院是哪路高手，竟能伤到你？和白玉堂分开后，我被人带到了一间密室，遇见了三名剑客，他们很有默契，又都被智化手里的灵灯控制着，顾死不休地进行攻击，一旦被缠上，很难脱身。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用的剑法，居然是霸王庄的龙吟剑法，声音庄的孤影剑法。
8: 还有，玲珑山庄的凌云剑法。看来这中霄院，确实不只是个纸醉金迷的温柔乡。
9: 韩大人，
0: 何炅，我们已经确定，玉莲确实被拐进了中霄院。
9: 那她现在好吗？
0: 她一切都好。今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带她出来。不过你放心，既然确定了玉莲就在中霄院。
10: 那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救出来。啊！哟，霍小妹下手不轻啊，你胆子挺大，敢跟我耍心眼。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怎么是不是我也该叫你一声花爷？哼，
11: 白玉堂，识相的就赶紧把我放了，知道吗？
10: 要不然我，干什么？
11: 还想打呀你？
0: 打我一晚上了疯婆娘，打伤瘾了你。你帮钟萧月伤害这么多姑娘，没有一件杀了你算不错了。杀我？你们敢吗？刚才那书生管他叫什么？展大人。那大人是官府的人吗？
1: 当官的可不能杀人哦！救命啊！救命！没关系，我不是。客栈这样的地方，想要藏个大活人实在是不方便。况且，少祭祖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哪儿，得再找住处了。
2: 哎，展大人。
1: 我在此地有个远房亲戚，前几个月他搬到了京城，他的展院刚好空着，咱们可以搬过去。我觉得挺好。明日一早，我就套上驴车，将花冲和范大哥从后门送出去。霍小妹，明日城门一开，你就跟着展昭出城一趟。
3: 出城？
1: 白公子，可是染了风寒？
3: 啊，风寒。
1: 明天办完正事，赶紧去药房，抓点药。

0: 爹，今晚之事，赤化事先并未以我商量，这娄子都是他一个人捅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来中香苑享乐了都是些什么人？你自作主张遣三客人，弄得人心惶惶，搞得一片狼藉，现在却没抓到人。爹，赤化不仅没把您放在眼里，方才他还想趁机害死我。
1: 白衣堂的刀都架我脖子上了，他还故意出言刺去，想让白衣堂杀了我。
2: 无论如何，今晚惊扰到了客人，都是我的错，请掌门责罚。
1: 你带着人去把中宵宴收拾干净，确保明日能正常营业。
3: 掌门，此事展昭他们正。
1: 爹，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些事没处理完，我先去办事去了。等等，寿宴的请帖才刚发出去，丁昭惠今日就到了，我已安排他在府上住下。他来的这般走，只怕有些蹊跷，你多带几个人看着他。
0: 孩儿明白。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你以为有司命撑腰，就能踩到我头上来了？中宵院只有我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0: 我让你不要轻易使用大慈悲掌，你却用大肆无忌惮，恨不得让全江湖人都知道我将上京派的绝学传给了你。败坏我的名声，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从未想过要败坏掌门的名声，只是借用大慈悲掌，这一样绝技傍身罢了。
1: 我在江湖行走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大慈悲掌相护，不吃就死，我少回了。一会儿，就把伤口处理一下。今日之事啊，也休怪我和你发火。眼看寿宴将至，你还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是怕你毁了为父的一番筹谋，
2: 孩儿正是为了您的筹谋，才打定主意今晚出手。展昭这么快就查到了钟萧院，只怕他顺藤摸瓜牵出更多的东西，到那时您这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岂不都要毁于一旦？难得你为为父考量那么多。 既然如此，钟萧院破例停业一天，稍作整顿。你且去加紧对付展昭吧。等寿宴一过，为父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名门正派掌门的身份，哼，我岂止有何妨？
0: 你想要的，为父终究会给你的。孩儿知晓，孩儿知晓，孩儿只求能助父亲成就大业。
1: 你从后门出去，别让人看见。

0: 是什么？
1: 是只野猫而已，大惊小怪。
0: 那奴婢明日便请人把这野猫清出去，免得扰了夫人清静。
1: 无碍，这只小猫经常在前院花园里玩耍，方才定是贪吃，又找不着回家的路了。现在廊下的门开着呢，它只需要走出门，拐几个弯，就能到前院花园了。

0: 你方才可看见什么人了吗？
1: 回老爷，方才只见一只野猫从屋顶窜过去。
0: 你呢？
2: 回老爷，奴婢也只见到一只野猫。

的了一根灯，噔的了一根灯。哎，哥，噔的了一根灯灯，噔的了一根灯，哎，噔的了一根灯。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是有意的，是他们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这么干的呀。
1: 别是他们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进的中校院。
0: 什么院？
1: 别装傻，好好交代。
0: 我说，你们让我从哪儿说啊？
1: 从玉莲失踪说起，你们县令虽然接了此案，却敷衍了事。他是不是早就清楚中校院里的勾当？啊，
0: 是，我们李大人经常出入中校院，他自然知道玉莲是被拐进去的，但是他从未想查此案。他还警告我们不让我们多管闲事。
1: 那雀场官员也是中校院的常客。
0: 啊，是。那雀场官员经常往中校院送情报。 他也是中校院的贵客，那天他慌慌张张的找李大人，说要成交给何伯的密信被人偷了。这李大人本来还幸灾乐祸，突然发现他出入中校院的令牌也不见了，于是他就想起了刘弘毅平日里经常和他唱反调，跟他对着干。那几日刘弘毅行踪不定，李大人就认定。 是他私底下偷偷的接了玉莲这个案子，借此查到了中校院，于是李大人就设计抓了刘弘毅，也在他家里翻出了他丢失的令牌。嗯，还有和你往来的信件。而后，李大人就把他交给了何伯。李大人为了保命，并未提及是因为他对玉莲一事的疏忽，才被刘弘毅查到了中校院，只是说。
1: 那雀场官员喝多了酒，在衙门里胡说八道，被刘弘毅盯上了，才把密信盗走的。这李大人还真是聪明，知道刘兄为了保护玉莲和范秀，一定不会反驳他的说辞。你也挺聪明，巧言令色，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0: 刘弘毅在查玉莲一案，是你告知县令的，所以今日你也成了那儿的座上宾。是，我把刘弘毅救走了那个报案的书生一事告诉了李大人，他才把令牌给了我，让我到中校院逍遥快活。啊，这些令牌，我真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绝无保留。
1: 你还未交代清楚，继续说。我真的，我知道了，我全都说了，真的没有保留。这，你以为死无对证就能瞒得过去吗？莫道什么刘弘毅用的是毒，他的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我要是能亲口问出密信的下落，与你们岂不是大功一件？后来要不是刘弘毅任你们折磨也守口如瓶。 你们要怎会甘心把他交给何伯？你们同在衙门做事儿，却对刘弘毅下死狠手，是真的碍于主观的权威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压根分不清黑白对错、是非曲直？
0: 大爷，我在衙门里就是讨口饭吃，你饶了我吧！
2: 大哥，先不冲动行事。来。

0: 陈大哥，我们一定可以查清真相，挽留捕头一个清白的。这香洲辖内也一定还会有很多亲密好官。
1: 还是已经烂到根儿里了。

白公子，这边。

你们查案这么辛苦，还要住这种地方，实在是委屈了。这屋子已是一应俱全，更何况我们江湖中人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你不用多心。

0: 白公子，药铺也开门了，你快去抓两副药，我给你煎上。
1: 会的还真不少，不只会做醒酒汤，还会煎药。哎，
0: 我和玉莲父母早亡，从小就互相扶持，这说起来我这个哥哥也挺不称职的，让玉莲跟我吃了不少苦，我实在是亏欠他。
1: 玉莲能有你这哥哥在身边已是十分难得，哪有什么亏欠不亏欠。
0: 行了，白公子，你赶紧去抓药吧，要不展大人回来又要说你了。
2: 好，
3: 五云，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沈仲元中毒后疯癫的样子，眼熟吧？
1: 他所中的和你在我两位义兄身上用的是同一种毒吧？你们还用此毒控制了多少人？
3: 此毒叫夜魔天，昨日我本想把它用在展昭身上，只可惜不知他身上有何邪门之处，竟然没有中招。但也无妨，还有你二位义兄在我手里，我的筹码够了。
1: 什么意思？
3: 你那二位义兄若是再不服解药，怕是要变得跟沈仲元一样。
1: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在我身上搜到的就一定是解药。

0: 你离开县公岛，有些事了吧？他们应该再次突发了。你回到襄阳的时候，给县公岛写信报过平安，对吧？你大嫂已经回信了。刚才路过客栈，我替你把信收了。白五爷，你不会蠢到以为当街教训我就可以拿到解药吗？
1: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给我解药？
0: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如此我便可以考虑是否给你解药。当然你也不必急着回答我，明日此事你来凤来阁找我，再告诉我你要不要答应我的条件。

0: 蒋大人，霍姑娘，你们回来了。此人是宜城县衙的书吏，你们之前应该见过。他交代了中交院不少内情，我怕他回去会被灭口，所以带过来藏他2天。
1: 哦。

0: 干嘛呀？别费劲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不说话，是不是觉得中宵院的人会来救你？
0: 过了今晚，我再不出现，他们一定会派人找我。
1: 是吗？你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大作用。
0: 我太重要了，要是没有我帮他们去搜罗那条漂亮姑娘，我。 只怕他们就算来了，也不是救你的。你的意思是，灭口？我要是他们，我不会相信你挨了打，却什么都没有吐口。那我把你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能保我条命吗？
2: 能不能救你的命，我说了不算。我只知道，你现在要是什么都不说，等将来到了公堂之上再开口，只怕晚了。
0: 说，说，你想知道什么？中宵院为何分两处进出？从凤来阁进出的和绣房后院进出的宾客有何区别？ 说好了，兴许能替你挡些罪过，少些苦楚。行，我说，从凤来阁处进出的，手持铁牌，都是练家子；从绣坊后院进出的，多半是乘软轿过去，很少有人看见他们的真面目，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们是中宵院的贵客。哦，令牌，他们连令牌都和其他人的不一样。 他们的令牌分为金、银、铜三种，那当然了，手持金牌的最为尊贵嘛。每次这些客人出现的时候，出手也都很阔绰，所以那些姑娘大多都是被他们拍下了。
3: 不不不不。

0: 这些人身份，我不清楚。我们在大厅的座次，都是按金银铜分配的。我们这些手持普通令牌的人，根本就没机会跟他们说话呀。
1: 你在襄阳，明目张胆的拐卖女孩，就没被人发现？中校院不让我打附近姑娘的主意，他们怕离得太近，人家家人会来找。 原来呢，我都是到江南把姑娘拐过来卖，但是运气不好，碰见白五爷，他把我打了一顿以后，我就不敢过去了。那偏偏中校院催得又急，我才在附近物色了两个姑娘交差。其中一个就是玉莲。
2: 是你拐了我妹妹，
0: 文雄。
1: 无耻！这两位姑娘的亲属都来绣坊寻过人，哎，我那段时间吓死了。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我也没听到有多大动静闹出来。

0: 怎么了？
1: 别说话。你怎么了？没事，看看你身上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2: 哦，对了，方才我去抓药的时候，看见如真绣房闭门谢客了，恐怕不只是绣房，
1: 中校院经过昨日那么一闹，估计也得停业。
0: 如此一来，恐怕是更难查了。
3: 就算是停业，寒水宫的人恐怕也停不下来，他们这两天应该正处理麻烦呢。我们去绣房门口蹲守，看看他们的动向。你呢，就别去了，把药吃了，好好休息，看着华冲，也照顾好范兄。

0: 二姐好了。日月二十，你们说有事禀报，究竟是什么事？昨晚我们在中校院遇见了展昭。展昭？他竟然没死，他非但没死，还带了帮手。展昭的胆魄确实无人能比，中校院这种地方都敢硬闯。何伯在襄州经营多年。
1: 势力非同小可，展昭想要破案，还得吃不少苦头。在何伯的地盘，展昭想要查案，确实可以说得上是孤木难支，所以我想……
0: 你想帮他？
1: 我不是想要帮他，而是想要帮韩水公。百年来，韩水公名声在外，如今却沦落于何伯这种人为伍，为他那摊烂污生意卖命。时间久了，江湖上的人。
0: 必定会耻笑我们为虎作伥。张月，你是觉得姥姥让你做这种事，委屈你了？
1: 中校院做的都是皮肉生意，祸害的都是女子。同为女子，怎么会愿意做他们的帮凶？
0: 放肆！你这是把姥姥我也骂进去了。属
1: 下不敢。
0: 换做以前，何伯这种人，姥姥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可是，长虹壁至今还没有下落。张月，你该知道，不与那何伯合作，韩水公会是什么处境？韩水公现在被人攥住了命脉，就不得不养人鼻息。照目前看来，那展昭与何伯的较量，全然没有赢的可能。你贸然帮了他，被何伯知道了，不止你自己折了性命。

0: 明，整个寒水宫都会受你的连累，长月，你可明白？长月明白。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绝不可因小失大。
1: 志花，你急着叫我过来，是不是之前交代你的事情有头绪了？是。 我们已经商议过了，想要对付展昭，一定要摸清楚他手里到底是什么筹码。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蹊跷，刘宏毅已死，此次展昭过来，并未去过宜城县衙，可他又是怎么顺着密信这条线索，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摸到我们中校院的？此二人是绣房的掌柜和伙计，据他们交代。
2: 花冲近2个月在襄阳附近绑过2个姑娘，送到过我们中校院。巧的是，他们的家人还都到绣房去寻过人，
3: 就是玉莲，和这个……
2: 他在我们这儿的花名叫惠代，清源县人。
1: 那个范玉莲是宜城县人士。
2: 我去过两地的衙门，他们的家人也都去报过案。清源县县令倒是干净利索。
3: 保安人当场就被灭了口，可宜城县县令拖拖沓沓，才让刘宏毅咬住了此案。
4: 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3: 好个宜城县令，看来他把我们都给骗了。那刘宏毅。
2: 只怕是顺着玉莲失踪案，逃到中校院来的。没错，此时他已经认了。刘宏毅死后，他派人蹲守在玉莲家，刘宏毅家，想要把报案人灭口，但始终没有蹲到人。我想此人应该已经被展昭找到，也是此人带着他到了绣房，才给我们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1: 华冲，现已不见了踪影。
3: 怕是已经落到了展昭的手里，行泽，你带人把襄阳所有的破庙废弃的民宅都搜一搜，不怕找不到他们几个大活人。
5: 是，
3: 志花，你审一审玉莲，问清楚他家在附近有没有亲戚，展昭有可能带着人藏身在那里。
1: 是，还请掌门把惠代一并交给我，我有事情要问他。
6: 你怎么来了？咳嗽什么事？
7: 我来换货小妹的。
5: 我不累，你这脸色怎么越来越差了？没有好好喝药。
6: 我。

0: 他们在搬什么？
1: 跟上去看看。
0: 看身形，好像是个女人。
2: 这是从这姑娘身上掉出来的。
1: 在那之前，要是有人点你，就给他们吃这个。不怕我了？
3: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们。
1: 昔日寒水宫也算威名赫赫，如今竟沦落到帮河伯干起脏活，残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今日不杀你们，只怕天理难容。
2: 这姑娘并非我们寒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河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我要为范大哥报仇，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
2: 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1: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

0: 这姑娘并非我们寒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何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1: 搜，
2: 走开。

0: 没事吧？
1: 不碍事，再快些。
0: 到。呀！

0: 你怎么了？
1: 睡。你给我口水喝吧，谢谢。睡。

0: 谢谢啊，玉莲的事，我对不住你。
1: 你何止对不住我？你对不住的，是所有那些被你拐走的姑娘和他们的家人。
0: 前几天在中小院，我碰见玉莲了。
1: 什么？
0: 他和别人说起他哥哥。
1: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了。

嗯。

0: 我算发现了，两边都不想让老子活啊！那老子就走，看你们在哪能找到我。
1: 对不住，对不住！
2: 你睁眼啊！

人，

0: 不关我的事，是他们带人搜过来，真的不关我的事。
1: 就霸道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是你逃了出去撞到了他们，为了活命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没想到他们杀了范大哥，杀了姓方的，却照样没有放过你。放开，我要为范大哥报仇。
0: 梁雨琦就是。华冲是该死，但不是现在。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昭告天下。
1: 他活着，只会让范大哥死不瞑目。
0: 他了解忠孝月，留着他，对救玉莲有帮助。救玉莲，我自有办法。今日华冲必须死。
1: 忧伤，
0: 别动用内力了。
1: 站长，你是不是觉得案子上了堂，就能还姑娘们公道？可惜这世上只有一个盖房府，享受这地界黑白早已颠倒。官府若有公道，就不会有那么多姑娘深陷忠孝院。
2: 与其相信官府，不如相信我手中这把剑。韩大哥，
0: 白玉堂。 我知道你难过，你愤怒了，我也一样。你不信任襄州的官府，但能不能信我一次？

不识相，杀了你实在可惜。好在老天帮你，刘彤，你没事儿。还不明白吗？你能活着，说明我们已经得手了。

放下来，宁肯死，也不肯交代一句。温萧燕本容不得脾气那么倔的姑娘，看你这。

0: 掌门，我方才听说在展昭那儿还见到了一城县的书吏，他定将刘公一案的始末告知了展昭。
1: 书吏一死，宜城县县令倒成了刘洪义案的唯一证人了。
0: 是，司命的人也过来传话，说惠王要召宜城县令入京。
1: 那还等什么？

0: 陈大哥，事发突然，你莫要责怪自己。任谁也不会想到花冲能逃出去，偏又那么巧遇到了中校院的人。
1: 吴姑娘，劳烦你照看他一下。
0: 你要出去？
1: 嗯，有件急事，必须现在办。

0: 陈大人，你比他们先到，我倒又多了几日活路。
1: 你转移了家眷，是早猜到了中宵院的人会来杀你灭口。
0: 不瞒陈大人，自从他们让我诬陷你和刘弘毅之日起，我就知道此事无论成败，我都难逃一死。
1: 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你是说我自寻死路？
0: 是，自从踏入中宵院那日起，就注定了今日的命运。只是展大人，同样是走死路。我倒觉得，我选的这条路，比你兄弟选的要值得许多。我得到的金银、美人，我留给家人的，可保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财，这些，都是刘弘毅选的那条路。 给不了的，展大人，你想不想知道你那位挚友是如何一步一步自寻死路的？牛捕头近日查办范玉莲的案子，着实辛苦，我特意备了一桌酒菜，想借此机会疏通一下你我之间的心结。 啊，来，看来刘捕头。

0: 对我颇有成见的，当然严重了。属下怎敢对大人有所成见？只是对这县衙里的事情，有些看不明白。
1: 我寒窗十年，又何曾不是想做一个好官？只是许多事情，比如范玉莲这个案子，不是我不想办，确实是身不由己。
0: 何事让大人身不由己？哎，今日请刘捕头过来，就是想趁着酒意，和你好好聊一聊此事。许多话，恐怕只有醉了，我才敢说。

0: 刘捕头，果然是刚直之人，和我年轻时莽撞的样子颇有几分相似。这平日里，无论你对我如何顶撞，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惜呀，查案查到了中宵院。
1: 这时期也就快到了。

0: 自从你调来本县，衙门里的人就没少在我耳边抱怨。你性格太过死板，让他们少捞了不少油水。你说，我若是将你交与他们？
1: 说你偷了本县的东西，他们会不会将这些刑具流水一般的往你身上用啊？原来你今日设局擒住我，就是为了寻回那封信，好在中校院的人的面前邀功。如此，我更加好奇了。
0: 这中校院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一个朝廷命官都如此巴结？你不用管中校院背后之人是谁，你只需要记得，螳臂当车是没有好下场。不如这样，你用我做个约定。
1: 你把东西交出来，我保证绝不把你推出去。然后，我们共同商量个办法，将此事蒙混过去。这样，我不但可以保你一命，我还可以许诺你。好，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0: 投身宫门是为了荣华富贵四个字。好，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要怪就只能怪你不会选。

0: 展大人，
1: 我是不是给过他机会？若当时他选对了，他非但不用死，哼，更不用在死后还承担。

0: 是不是他自找的？张大人，别生气呀，我还有事要告诉你。刘弘毅。
1: 变了县衙的刑具，不过他死都不吐口。他跟我说，他投身公门，就是为了“公道”二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世上，要是真有公道，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成了官老爷？像刘弘毅这样的好人，又怎么可能在我的手下尝遍了苦刑？<咳>

展大人和刘恒毅一样，望着简单的路不选，非要选那条难走的。若一剑结果了我，当下便可以为你兄弟报仇。可你偏要带着我进京上堂，偏要求个公道二字。展大人，我劝你。 千万不要像你那个短命鬼兄弟一样，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你不用激我，我不会杀你。死在我剑下，倒是成全了你。你死了，刘弘已被冤叛国之罪，怕是没人能说个明白了。你若死在我的剑下，便会让世人以为你是个因揭发谋逆大案而枉死的好官，落个好名声。你欠刘弘毅的公道，那还怎么还？你心里清楚得很，此案经不起查，真相早晚会大白。那时，宜城县的百姓会认清你是个什么样的官，你逃亡在外的子女也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不会杀你，我要把你送去开封府，让你亲眼看看这世间到底有没有刘弘毅所信的公道。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我问你，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什么人？

0: 你别以为好人做事循规蹈矩，恶人就能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官员吧？
1: 你都知道了。
0: 何伯之所以敢在襄州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官员替他保驾护航。朝廷严令禁止官员侠妓赌博。 所以，中宵院规定，访客去戴面具、着罩袍，就是为了掩盖你们的身份。
1: 掩盖身份。

0: 我初到中宵院玩乐时，我也以为那些面具罩袍可以遮盖我们的身份。但是后来，
1: 你们发现，所谓掩盖身份，都是骗你们的。只要进去过一次，何伯就会对你们的底细掌握得清清楚楚。是。
0: 后来我才清楚，中宵院以令牌识人，用一本本账册记下了我们在中宵院的来往记录。所以，你明知诬陷我和刘弘毅会是死路一条，却不得不效力何伯。
1: 既然展大人。 已经知道了中宵院的细节，那想必已经是查探过了。那应该看见，在这期间有多少官员来往，也应该知道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多大魄力，能把这襄州烂透了的官场连根拔起。 你见过中宵院的竞卖仪式吗？你知道一个姑娘价值几何吗？你有没有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为何会有这么多的金钱？背后还有多少枉断的官非，枉送的性命？ 可以翻，但是那些死了的人，却永远不会知晓。你展大人已经替他们讨回了公道，这姗姗来迟的公道就不叫公道了，那只不过是活人演戏给自己看，给自己寻的慰藉罢了。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你，怕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吧？你可要看护好我，如此，你才能守护好你想要的公道。

Ah!

0: 这是范兄遗物里发现的，他的遗物很少，都在这儿了。莲花的形状，应该是送给玉莲的。
1: 范兄的遗物先留着，等救出玉莲，交还给他。

0: 白大哥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很内疚。他觉得是自己没有看顾好范大哥。
1: 他要是把话说出来还好，我只怕他憋在心里。他愿意出去走走，也是好事儿。

0: 白公子，把你留这陪我，是不是闷坏了？
1: 哪有，是我自己遇到些事儿。
0: 怪不得你这次回来啊，脸色就不大对。你应该把心事儿跟展大人和后姑娘讲一讲，不要憋在心里。
1: 我怕说了耽误他查案，拖累了他。
0: 你们三人之间还谈拖累二字啊？你这样刻意瞒着，他们二人反倒会气恼。白公子，你快去找他们吧，这有我盯着呢。你看，这不都绑着呢吗？放心吧，等你回来，我这药也就煎好了。
1: 行。
0: 快去吧。

范兄，只能先委屈你葬在这儿了。等我救出玉莲，我一定帮玉莲把你的尸首带回家，重新好生安葬。抱歉，范兄，是我没能照顾好你。或许我不该带你来襄阳。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展昭到了，
2: 你来晚了一步，花冲已经死了。
3: 我来这不是为了救花冲，是为了救你。
4: 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这污浊世界的判官。只要你肯把解药叫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5: 展昭要保，那我就偏要白玉堂去杀，二人定会为了此事再次起冲突。

0: 丁公子，丁公子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景夫人，我不过是随便走走，出来散散心。
0: 丁公子若想散心，去前院花园便好。
1: 哦，好啊。
0: 丁公子还是少来这边吧，若被老爷看到了，他会怀疑你的。
1: 景夫人，您说景伯父会怀疑我，怀疑我什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老爷。
1: 简伯父。
2: 天之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就出来散散心，这对锦家的环境也不熟悉，这走着走着跑这儿来了。
2: 自从贤侄住在府里，我便一直忙着，倒是怠慢了贤侄啊。哎呦，
1: 锦伯父何出此言？您为了方便我寻人，让我住在锦家，已是我多有打扰。
2: 贤侄可别这么说，你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今年还特意跑来为我拜寿，这份心意实在难得。说起来啊，我与你父乃是同岁，如今临近我的寿辰，这两日啊，时不时的便会想起他来。
1: 哎，锦伯父，这马上就是您寿辰的正日子了，咱们不谈这些伤心事。
2: 好，哎，我见你这两日一直在外奔波，可寻到月华的下落了吗？
1: 哎，暂时还没有消息。之前我已派人找遍了附近的几个州县，都没有找到。现在我就是担心啊，他趁着您寿宴之际跑到上清派闹事，破坏了您的寿宴。
2: 嗨，什么寿宴不寿宴的，都摆在一边。他若是过来倒是好了，至少如此咱们便能知道他的消息了。啊，不说这个了，伯父啊，陪你走走。哎。
1: 金伯父啊，我先回去了。
2: 好。
1: 多谢。

0: 爹，这丁兆慧到底在咱们家住多久？还不打发他走吗？一
1: 个蠢货而已，也碍着你的眼了。孩儿只是在想，这丁家出了那么多事，这丁兆慧居然还有心情给您贺寿，这事儿怕是有蹊跷。我对此事也有所怀疑。他来府里后，我便派人去打探丁家的消息。丁兆兰却如他所说，至今昏迷，丁月华也从未回过丁家。
0: 不过此事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正是不知他此次的来意，我才必须让他留在府里，
1: 把他留在咱眼皮子底下。万一有任何不对，也能及时结果了他。嗯，我见他这两日闲时总在后院逛，你吩咐人把后院那间小院子盯紧一点，别让他靠近。
0: 是。
1: 如今那间屋子日夜都有人看护着。
0: 不过说起来，这丁月华失踪一事也是奇怪。
1: 他到底去哪儿了？不会真在拜寿之时来找咱们寻仇吧？你管他去哪儿了，他不来便罢，来必死无疑。你该打起精神，好好看着中孝院。那个花冲是你手下的人吧？
0: 我当时也是看中。

0: 他认识的姑娘多，所以才……你给我记着，以后像这种江湖混混，绝不能再用了。是。花城如今在展昭手里握着，灭口一事怕是十分棘手，还有先前医生县令一事，咱们也并未得手。孩儿实在心焦，可是那智化却一点不急。他说有办法解决眼前的危机，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说。爹。
1: 现在可不是由着他性子办事的时候啊！
2: 他既说有办法，那就等等他的消息。此次的事情他办得不错，反观你遇事毛躁，要再这么下去，你如何在忠孝院服众？
0: 不能服众，那便算了。有智化在，忠孝院哪有我说话的份儿？
1: 你给我把嘴闭上！你是我上清派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别总说这种没出息的话。刘洪一惹出的麻烦才刚平息不久，现下又出了事情，还不给我打起精神，好好看着忠孝院。要是再出什么岔子，你就自己去跟主子请罪。

0: 白大哥，你醒了，药马上就好了，喝完之后我们尽快去跟展大哥会合，雨越下越大，别让他等久了。
1: 自从我来了襄州，我听说了很多夜叉的故事，他告诉了我不少事情，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
0: 先把药喝了再说吧。
1: 我们不能就这样给范大哥送行。祭奠范大哥还需要些祭品。
0: 祭品展大哥都备齐了。
1: 不对，还少了最重要的。
2: 范大哥，
1: 让开，你不是我的对手。
0: 他不能死，范大哥要是还在的话也不会。
1: 他不在了，对不起，一会儿你的穴道他会自行解开。
3: 白老爷，别、
1: 放心，我不杀你，你不配死在我手下，我也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
3: 志华，志华，出来！
4: 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未到啊，怎么这么急着来找我？
1: 我知道你们着急杀他灭口，是我给你带来了，算作换取解药的诚意。
4: 你配入货色，怕是到了展昭手里把中孝院的地都交代干净了吧。
1: 他什么都没说，在他想吐口之前，我喂了他些东西。
4: 好，你这副药喂的倒是及时，如今他哑了，你怎么说我便得怎么信了。
1: 你们已经杀了方书礼和范大哥，现在我把他也带来了，你还不放心吗？把解药给我。
4: 自始至终我就没跟你要过华冲，我要的是展昭查案的消息。
1: 华冲什么都没交代就被我带来了，已经算是阻了展昭查案的。

0: 路子
1: 不够。想动手？好啊，来啊，用我一条命换你两位义兄的面，你看值不值？

0: 白玉堂在，你们就不用动手了。
1: 你来晚了一步，花虫已经死了。
2: 我来这不是为了救花虫，是为了救你。
3: 救我？我不用你救。这世上没人能做得了我白玉堂的主，我要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做到底。
2: 与虎谋皮不会有好结果，跟我回去，范兄的事情我定会给你个交代。
3: 你要给交代的人不是我。
2: 站长，你若还要守着你的可笑的官府规矩，从此以后我们便再无干系。让开。

0: 曼大哥，我把华冲带来给你谢罪了。他死得很痛苦，春体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等案子结了，华冲自然会得到应有的审判。你为什么不再等等？
1: 等？为何要等？等到何时？他必须现在就死。
0: 为范大哥偿命，为惠待偿命，为忠孝院的姑娘们偿命。我现在只恨，没有在范大哥身前就一刀切过了他。在襄州，人人都把夜叉奉为神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官府给不了百姓公道，唯有寄希望于夜叉。 开封府是与那些五角衙门不同，可又有什么用？包大人纵有青天之名，断案如神，他能管尽这天下不平事吗？襄州的官场不是这一两日才烂的，襄阳王的势力早在襄州横行霸道十余年了。我不相信没有风声传到朝廷。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掉一人前来。 是相信你一个四品武将，有将襄阳王的势力彻底斩除的能力，还是不把你的命当命？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让你展昭来走个过场，做戏给老百姓看的。这种种见解，你又看清几分？江湖中人嘲讽你是朝廷鹰犬，朝廷中人看不起你是草莽出身。江湖虽大，庙堂虽广，有你展昭的容身之处吗？ 我觉得夜叉或许真的存在，可他不是神明，是杀尽恶人的侠士。我很喜欢夜叉这个称号。

0: 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号，无论我做了什么，只要是夜叉干的，大家都会称赞干得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好用，那便人人皆可用。
1: 你疯得不轻，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杀的是恶人，我何错之有？以暴制暴不是伸张正义，杀戮更不会是善举。
2: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本就是我白玉堂的处世之道。只是我遇到了几位义兄，我才……算了，既然你展大人看不上我的手段，我们便一拍两散。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展昭，你记住，至少现在，让花冲跪在范大哥墓碑前忏悔的，不是官府，是我白玉堂。

0: 这世上要是真有公道，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了官老爷？詹大人偏要求个公道二字，我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像你那个短命鬼兄弟一样，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1: 襄州的官场不是这一两日才乱的，襄阳王的势力早在襄州横行霸道十余年了。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是相信一个四品武将有将襄阳王的势力彻底铲除的能力，还是不把你的命当命？江湖中人嘲讽你是朝廷鹰犬，朝廷中人看不起你是草莽出身。江湖虽大，庙堂虽广，有你展昭的容身之处吗？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着污浊世界的判官。

0: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案子，更是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人心。昨天晚上，我甚至动了回玲珑山庄的念头。不过我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我现在面对的一切，都是我出来闯荡江湖必须要经历的。陈大哥，前方路再艰难，终会抵达。
1: 此案牵连甚广，再查下去，危险只会更多。
0: 陈大哥，我方才的意思是，不管再艰难，我都会跟你一起查到底。
2: 你看，我这个人功夫也不差，既护得了别人，也护得了自己。我跟你一起查案，在你身边护着你。

这样不好吗？好了，再说下去，我可认为你跟少奇组一样小瞧我了。

0: 陈大哥，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你看这街上跟往日有何不同？先前我们来的时候这里空荡荡的，想必是这绣坊的掌柜不让他们在这儿摆摊，但是现在绣坊关门了，你看老婆婆便可以在这儿卖丝线了。你说如果绣坊没有关门，这两位姑娘会不会走进店里，又会不会成为中销院下一个目标？只是绣坊停业便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若是我们将中销院的势力彻底铲除，将会如何呢？若是我们现在放弃，说不定再过些时日，这如真绣坊都可以当街掳人了，这中销院也不用凤来阁来掩人耳目，便可以明晃晃地开在街上。我相信刘捕头跟范大哥他们也一定想过此事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人将此案继续查下去，总会有人拿到这份公道。你接下此案时也没有笃定此案会在你手中终结吧？对他们两个来说这份公道是来得太迟了，但是对这些百姓们来说来得再晚都不算迟。你的心结倒是解开了，我还有心结。
2: 你有什么心结？
1: 白大哥呀，我总觉得他此番行事略有蹊跷，他离开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3: 白玉堂说他想做夜叉，用手中之剑荡尽天下不平，他还说
4: 罢了。
3: 我和白玉堂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他早已成了我的知己朋友，
4: 所以有些话到白玉堂说出口，于我而言
1: 白大哥说的是假话。
5: 霍小妹，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展昭去找那个书吏吗？
1: 为何？
5: 因为那个书吏很有可能是刘弘毅之死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展昭是刘弘毅的结拜兄弟，我怕他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会一时冲动。那书吏是条贱命，死不足惜，可展昭为官府做事，若是因他背个罪名是不是太不值当了？
1: 我知道了。我觉得他是对何伯的所作所为气昏了头，所以才口不择言。至于夜叉一事嘛，我觉得白大哥是出于义愤，他太想把襄州的这些颠倒的黑白扶正了。
4: 义愤归义愤，夜叉这条路是万万不能选的。
1: 我这一路上倒是听了不少夜叉的传闻，人们都说他是惩恶除奸的英雄。
4: 他若是英雄，又怎会被锁在冲霄院替恶人看守门户？
2: 夜叉刚出现时确实想持手中之剑
4: 荡尽天下不平，但是非曲直仅凭个人之断吗？当杀戮太多分不清

0: 我们在这里举荐到底是为了公道正义，还是为了生杀的快感时，又如何能够分得清楚夜叉的存在是对还是错？
1: 沈大哥，你好像知道很多夜叉的故事啊。之前听人说过，不过你方才说的极对。白玉堂这个人虽易怒冲动，但脾气发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少像现在这样做事儿。 不考虑任何后果，怕是另有隐情。走吧，我们先。
2: 等一下，太阳马上出来了。

0: 日化的倒瓷杯盏，丁家的遭遇，我猜这终究要和景云明是脱不开关系的。
1: 何伯就是上清派掌门景一明。
2: 好一个道貌岸然的武林泰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如何定他的罪呢？
0: 那个宜城县令说，中修院遮掩宾客身份的规矩是做给官员看的。何伯手里握有一本专门记录官员往来的账册。
2: 所以我们只要拿到这个账本，那襄州那些腐败的官员就能揪出来了。
0: 是。若是账册上的官员和中修院里的姑娘们有谁见过何伯的真面目，便可作为证人指证何伯。
3: 嗯。
0: 那何伯的罪孽便可昭告于天下了。
3: 太好了。
0: 中修院里的官员，消失的武林人士，玉莲究竟在哪儿？是否见过何伯的真面目？这些我们尚不知情。这中修院是要再去一次的。
3: 嗯。只是现下已经加强了许多防备，怕是不好再进。
1: 或许还有别的门路。今日我发现，惠大姑娘坟前多了一座无字石碑。

0: 在中校院里，他们给你起名字叫慧黛，但我想你一定不希望这个名字在碑上，便给你立了一块无字碑，等我以后知道了你姓甚名谁，再帮你添上吧。
1: 同样身为女子，你看到她每日备受凌辱，却又不得不听命于何伯，想必你心里也一定十分受煎熬吧。
0: 哪有什么办法呢，何伯和他手下的死士招招克制我们寒水宫，长虹壁又在他们手里，我们不得不受制于他。
2: 若有机会能脱离何伯的钳制，你可愿为此冒一次险？展昭、斗胆请求长乐使助我们暂入中宵院，若能搬到河伯，解救出中宵院受折磨的姑娘，也可助寒水宫脱困。
0: 中宵院今晚重新开业，此时正是再入中宵院的好时机。不过想要查清中宵院的全部底细，仅仅入地宫是远远不够的。

0: 诸位无忧。哎，客官，
1: 还和上次一样，送至松江府相公道。
0: 得嘞，您就放心吧。

0: 你留下，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从掌阅使说出密室如何凶险之时，你就这么盘算了吧？
0: 此行凶险，所以我才要陪你去。多个人在身边，好歹能照应你一二吧。不可，既然知道凶险，为何还要一起冒险呢？我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差错，总得有人把案子继续查下去。你不是和我想的一样，要救出那些姑娘们吗？
1: 不对，差点被你绕进去了。我又不是官府的人，何来查案一说？倒是你，是你领了圣旨，我要护你周全，这个案子才可以查得更好。
0: 我是怕你跟着我，不如我一人有把握。
1: 你倒是比少季祖坦荡，嫌我拖累你，竟说得如此不遮不掩。
0: 我怎么会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担心你跟着我一起去，我会担心你的安危，你可懂了吗？
1: 略等一二。
2: 那我在绣房后院等你，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0: 多谢霍女侠。

0: 药，快给我药，
1: 给我药，给我药。
2: 怕你不清楚你二位义兄的近况，所以让你来见识一下，让你看看夜魔天发作起来会是什么模样。蓝五爷果真硬气，如此来势汹汹，不像是求人，反倒像是来取我性命。

0: 我们家有国，悉听尊便。
1: 白五爷如此人才，杀了你岂不是太过可惜？既然你不愿留在展昭身边为我打探消息，那我也不强求。
0: 喝了它，替我去杀一个人。事后，我会将解药给你们。嗯，放心，不会让你滥杀无辜。白五爷的侠义之心，展昭不懂得欣赏，我倒是乐意成全。

0: 若白玉堂知道这夜魔天根本就没有解药，他是会再回头去找展昭。
1: 所以啊，要赶在他知道真相之前让他回不了头。
0: 你让他杀的是宜城县县令？
1: 没错。展昭要保，那我就偏要白玉堂去杀，二人定会为了此事再次起冲突。
0: 放眼这江湖上能与展昭交手的没有几个，他白堂算是一个。
2: 我还真是好奇，二人若相争的话，到底谁输谁赢？
1: 他们二人相斗，无论谁伤，对我来说那都是天大的益处。
2: 他白玉堂心眼可颇多，若是发现其中关窍，怕是不会动手吧？
1: 放心，他一定会杀了的。导师怕是光杀都不解恨，他恨不得会将其碎尸万段。司命差人告知了我一件事，他说白玉堂和这个县令那可是颇有渊源呢。
3: 15年前，宜城县令乃是潭溪镇所在县衙的书吏，当年潭溪镇有桩全镇皆知的大案，经过他的手，

0: 白玉堂，谁伤了你？
1: 不关你的事。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0: 你是铁了心的要为赤化做事儿。
1: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0: 白玉堂，不要做不能回头之事。
1: 好，你不告诉我，那我便自己去找。
2: 走吧，别被人发现了。

0: 我跟守卫喝的水里掺了些东西，他一时半会过不来。你们进去之后，我会在门口替你们把守。
1: 无妨，谢谢你愿意冒险帮我。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就算穷尽时事，也不能把顾家绝学都偷到自己手里。
2: 所有人杀了展昭！
3: 既然你们在查锦家的案子，有个人留在锦家，才能帮你们排查线索。
4: 饶我阅读无数，也甚少见过如此精妙的毒物。
5: 配置解药一事不可儿戏，这外面全是智化的人，我们快走吧。

能够出入这条密道的只有何伯和他的死士。这密道到底通向哪里，有何危险尚未可知。你真的想好了？

0: 然昭再次多谢掌月使出手相助。我进去后，你就快些离开吧，免得你和寒水宫受牵连。
1: 蒋大哥，千万小心。

0: 起来吧，云影派那几个人还没得手吗？西敏河伯，他们已经回来了。唐门与声音庄争夺长虹壁，我还以为是因为。
1: 两派多年的积怨，原来唐门是受你指派。何伯，你指使手下，一一挑战各大门派，凡是不甘受你驱驰的各派掌门，皆死在你的手下。你如此的处心积虑，为的就是称霸江湖吧？
2: 既然胶庄主知道那些顽固不化之人的下场，就该明白，本座饶你一命已是格外留情了。
1: 你既然敢做一统江湖的春秋大梦，为何？

0: 听闻焦庄主研究此剑法耗费数载，可我破解此剑法却只用了七日，看来一代名庄在你这辈怕是要没落了。
1: 废话少说，要杀便杀。
0: 焦庄主也是武林名士，就这么杀了岂不可惜？目前寿宴举办在即，我给你两条路。一，由你牵头游说那些老东西，让他们心甘情愿入我麾下；二，就和他们一样，如同行尸走肉，将那些不归顺的老顽固一一解决。两条路如何选，全看你了，焦庄主。
1: 我说都不选呢，你能奈我何？
0: 看来焦庄主已经做出了选择，一旦服下这夜魔天，便没有回头路了。此毒入体便会融入心脉，侵入神智，让你幻象频生，从此你只能听令于灵声，哪怕让你自断经脉你也毫不犹豫。这药也是妙极，它的解药就是这毒药本身，只有再次服下这夜魔天才能压制幻觉，可如此无异于饮鸩止渴，中毒者会越来越痴傻。
2: 前几日他扮成我的样子上岛，哄骗我大哥二哥喝下毒药，那毒药不会让人信，但会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幻影。
3: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
4: 你是铁了心的要为赤化做事儿？
3: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4: 白玉堂，不要做不能回头之事，
3: 那我便自己去找。别说话。

萧朝贵，你可要想清楚了，一代庄主真要落下个不体面的下场。

0: 斩昭，我这龙吟剑法使得如何啊？
1: 即使你偷师了如此多的名门绝学，怕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以为如此便能称霸武林，真是可笑。

0: 你这是哪门哪派的功夫？
1: 是我展家的功夫。金明，还不用回你本门的武功吧？

天下英雄辈出，各怀绝招，你就算穷尽时势，也不能把各家绝学都偷到自己手里。

0: 还不赶紧里里外外都搜一遍！
1: 是。
2: 去那边看看。
0: 好。
1: 简大哥，跟我走。

0: 我跟你讲，我过年回来，我过年了。可我展大哥的消息，他进了密道还没有出来，我怕你担心，所以出来告诉你一声。请求那么久，不行。
1: 哎，你别去，展大哥也不会让你贸然行动的。
0: 我怕他有危险啊。那这样，一炷香的时间，他若不出来，我跟你一起去救他。
1: 展大哥，你怎么从这儿来了？
2: 刚才那是掌月石。
1: 是啊，人呢？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0: 这回我们已经确定，锦衣明一直口精英中宵月来替襄阳盟拉拢官员，笼络江湖人士。他犯的乃是颠覆朝纲的大罪。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抓他归案。今晚出现在景家，也是在寻找人证物证。
1: 原来如此，我住进景家，除了想趁着寿宴查探一番，也实在是担心玉华会在这个时候来寻锦衣明复仇。 啊，对了，展大哥，我住进锦家已有几日了，有些线索不知道对你们查案有无帮助。
0: 你说，
1: 自我住进锦家，锦衣明便日夜派人把守着一间小院，每当我靠近那间院子时，总能在附近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0: 怎么，看你们的样子。
2: 好像知道你们关着的人是谁。
3: 知道，但此事和你家案子关联不大，我们呢就不聊细节了。

0: 赵慧，除了小渊外，在景家还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1: 有。那日我见锦衣民带着一个浑身是伤的姑娘进了卧房，这让我想起之前小云的事，被刘心上了。那晚我见锦衣民出去，便去查探了一番。
2: 这帮畜生！
3: 多谢夫人，
2: 只是帮你擦药而已。
3: 夫人，我虽平日都被关在那密室里，却也知道你和他不是一路人。我常能听见你与他争吵，你总是会为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诵经烧纸，劝他收手。即便他会因此打你，你也从未听过。玉莲求夫人为我备下一壶毒酒，我要亲手杀了他，为我哥报仇。
2: 你呀，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啊，一旦失败必死无疑。
3: 即便是死，我也必须试试。
2: 实话告诉你吧，你并不是他关起来的第一人。这些年我看到太多拼了命也要取他性命的姑娘们，可到头来还不是草席一卷扔到乱葬岗，命都没了还谈什么报仇啊。时机还未到，你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老爷，
4: 我是怕你身上留疤，才吩咐他给你敷药。你竟还不知好歹，想杀我？
5: 松开！
4: 时机未到，你倒是说说，时机何时到？
2: 十年了，这十年你犯的错已经够多了。放了玉莲，不要再造孽了，否则你定会遭报应。
4: 报应？若有报应，十年前我吩咐苏一周，挑拨你们霸王庄与凌渊一派相斗，引得霸王庄满门被屠时，我就该遭天谴。可如今，我不是还好好的站在这儿吗？哼！你且宽心，我一定找人好好医治你。
1: 当时我实在不便救下景夫人和那个叫玉莲的姑娘，我想既然知道她被关在景家的密室里，日后我定有机会能把她救出来。
6: 所以这玉莲就是见过何伯真面目的证人了。
7: 原来当年霸王庄和凌渊派相斗一事竟出自景明之手，
0: 这么看他的阴谋早在十年前便开始布局了。
6: 那这么说，景夫人定然也知道许多事情了，她也可以成为一个证人。事到如今，终于有头绪了。
7: 周慧，有件事我不能瞒你，我在密室中看到了战楼剑，景一鸣应该和丁伯父交过手。
1: 我真是景一鸣杀害了我爹。
0: 还不光是丁伯父，我想在那密室中陈列的各种武器，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条人命。
7: 景一鸣还想借寿宴之机威逼各大门派效忠襄阳坊，你在景家过于危险，还是想办法赶紧撤出来。
1: 伯承大哥，我必须留在景家，一则我是为了月华，二则既然你们在查景家的案子，有个人留在景家才能帮你们探查线索。

0: 赵辉，回到简家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不妥，想办法赶紧撤出来。
1: 放心吧，展大哥。
0: 月华的踪迹，我会多加留意，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告辞。
2: 难怪丁大哥冒着生命危险都要留在景家，而且还能想着把人交还官府，确实令人心生敬佩。要是我，我身负血海深仇，定是要手刃那仇人才是。
0: 我怕的是，月华想走的，就是你说的这条路。霍姑娘，你我初遇时，你曾说过，你认识唐门少主。
2: 嗯。
0: 不知你们交情如何？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是最好的朋友。
0: 既然是至交，那一定和你一样，有一副侠义心肠了。
2: 当然了，他生性纯良，而且绝对不会参与唐门那些龌龊勾当。展大哥，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
0: 我想请他帮个忙。
3: 白玉堂这么反常，是因为得知他两位义兄的毒还没解，想来是智华以解药为威胁，让白玉堂不得不行违心之事。不过今晚景明说了，夜魔天没有解药。
2: 所以展大哥，你的意思是想让小唐帮忙配置解药？
3: 眼下只能试试了。
2: 没问题，唐门的驻地就在香河峡内，明天我就去找他。小唐一向对这些毒物有研究，我想应该可以帮上忙。
3: 那就多谢他了。
2: 一个智化竟敢如此戏弄白大哥，等事成之后定好好收拾他一顿。还有这个白老鼠，这白老鼠也是可恶至极，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们，简直就没有把我们当朋友。要不是展大哥你发现端倪，那岂不是要耽误了那两位义兄吗？还要白白中了那智化的离间计。收拾智化之前，你我应该要先好好收拾白老鼠。
3: 你说的对，但咱们呀，先不急着教训这白老鼠，当务之急是要在寿宴前救出玉莲，让玉莲指证赫伯。
2: 嗯，我明白，如此一来便可以免了那场鸿门宴了。

0: 这白大哥要是没有找到线，你肯定又会回来找我们。到时候肯定又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这嘴跟比这刀子还要锋利，只往人心窝子上戳。
1: 那咱们就给他备条鱼，堵住他那张又要骂人的嘴。
0: 说起来倒也是奇怪，你俩正好相反。这只猫不爱吃鱼，他这只老鼠倒是天天无鱼不欢。

0: 不是说，钟霄月已经加派着守卫了吗？展昭是怎么进来的？实话，守卫的事，你不说你要一个人全然负责吗？你是怎么做事的？
1: 掌门，此事我还在调查。
0: 还查什么？定是你那个白玉堂和他们里应外合，想办法让他们混进来的。你自作聪明，把白玉堂招揽进来，你以为你能牵着别人鼻子走？其实。
1: 你是让人给耍了，掌门。眼下展昭已经知道了您寿宴上的大计，届时定会从中作梗。我请命，请命于寿宴之前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0: 你除掉他？我听说爹都叫您和他战个平手，你说你要除掉他？

0: 好，此事便由你来安排。是，定要在寿宴前除掉斩昭。
1: 爹，孩儿回来的时候，看见丁家那小子了，他浑身的酒气，好像刚从酒楼回来。
0: 喝醉了，可不知他是真醉还是假醉啊。
1: 失了焦朝贵，那帮老家伙便不那么容易就范了。须得敲打两下才行。既如此，我便让他们看清楚丁家的变故，让他们知道与我作对是个什么下场。丁昭会暂且留着，我要在寿宴之上拿他开刀。哼，用他祭旗。
2: 陈大哥，醒了，怎么多睡会儿？心里有事，睡不好。我想尽快去唐门，有了解药，我不信白大哥不回来。
3: 那就劳烦你了。
2: 我看你屋里的烛火也彻夜未熄，你也得想救人的事情。
3: 是，我有了初步的计划，但只有我们几个参与，是远不够的。

0: 你找我有何事？寒水更事务繁杂，若是没有什么要紧事，我就先告辞了。我想救出景府的玉莲和中宵院的姑娘们，不知掌月使能否代为引荐？
1: 带我去拜见寒水姥姥。你想要姥姥助你？姥姥她是不会帮你的。姥姥虽同情中宵院女孩的遭遇，但是以她的脾气，绝不会让整个寒水宫冒险。更何况现在中宵院戒备森严，这话又伺机对你动手，此种情况，你要如何救人？
0: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必须尽力一试。

0: 哎呀，女侠止步，止步啊！哎呀，小心，一脚一个秦骨苗，一脚一个血枯草。玲珑，你跟我这些宝贝是有什么仇啊？出来，别踩到他们，小心！哎呀！
1: 来，给你带来一个很新奇的毒物，保证你没见过。
0: 饶我阅读无数，也甚少见过如此精妙的毒物，妙啊！
2: 配得出解药吗？3个月。
0: 3日，若需3个月，我唐门少主岂不成了浪得虚名之辈？
1: 就知道你这唐门少主没有问题。
0: 玲珑，这解药虽能配，但我却不想配。除非你给我个交代，否则我绝不帮你。

0: 们俩一起出生入死，那他岂不是很快就跟我这个青梅竹马平起平坐？
1: 好啦，救人要紧。再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展昭，是为了白玉堂。
0: 啊？怎么还有白玉堂的事儿？怎么这么乱啊？
1: 你这脑瓜子里想什么呢？在你的心里，我做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为了儿女情长，不能是为了公道正义。说正事儿，夜魔天一事关乎了许多江湖中人的性命，配置解药一事不可儿戏。
0: 好吧，我其实很想帮你，我只是担心我叔叔知道这件事儿，他会很不高兴。
1: 你叔叔掌门之位不是你父亲传给他的吗？你这堂门少主还会怕他？
0: 我其实……
1: 你以前不是总跟我抱怨他的所作所为吗？现如今你长大了，该有自己的主见了。配置出解药，就是反抗他的第一步。
0: 我反抗他，就凭我这……不行不行。
1: 你该不会是配不出解药吧？还说三日，吹牛。
0: 三日就三日，我绝不食言。
2: 展大哥，你的计划我听明白了。方才我想到一人，或许和我一样的心思，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只是如今，景家停止了一切寿宴的事，似是要尽全力除掉你，以绝后患。展大哥，你没有潜入的机会。
3: 周辉，你放心，务必先保全自己，若是发现了危险，定要及时撤出。
2: 好，那我先走了。

0: 你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案子给办了，是吧？
1: 是。赶着进去了吗？是。现在动手吗？等等。再等等。
2: 朕

0: 白大哥，八狗关江城，你被智华威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夜魔天压根就没有解药，你不要被智华牵制。
1: 小人。

毒脉公，解药的事情小唐已经答应了，这外面全是治化的人，我们快走吧。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石化分明用的是离间计，他先挑的你我相动，而后再借刀杀人。只要杀的是恶人，又有何妨？
2: 杀了石化，我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
3: 如果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出去。要是有任何情况，你不要害怕。
2: 赶紧封了全府，玉莲要是跑了，所有人都要跟着掉脑袋。

0: 你被智化威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夜魔天压根就没有解药，你不要被智化牵制。
1: 叫人！
2: 智化根本没有解药，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呢？
1: 我杀狗怪不只是为了解药，把狗怪交出来。你和那宜城县令有过私怨。
2: 不说出狗官下落，今日你别想出这扇门。
3: 白玉堂，你疯了！
1: 你可知，杀害朝廷命官是何后果？江湖人行江湖事，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什么后果都能接受。会审未悔，如何算得上是侠士？倒是你展大人，一个御猫的称号就唬住了你，让你再无半分血性。
2: 过分了！展大哥是什么为人，你不知道吗？他为了
1: 你……霍姑娘，不必和他多说。 若非要我们自鸣心计，他才能看清局势，辨明敌友。这样的朋友，我展昭不交也罢。霍姑娘，今日之事你无需插手，让我和他做个了断吧。
2: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智化的人马上就进来了。
0: 来的正合适，正好为我这一战做个见证。

0: 你们打完了没？
1: 没有。
0: 那就继续打，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1: 走，去后山。

0: 天！
1: 白玉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蠢成这样，步步踩在赤化的算计里却浑然不知。赤化分明用的是离间计，他先挑的你我相斗，而后再借刀杀人，借你的手除掉银城县令，你看不明白吗？
2: 我当然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可我不在乎。
1: 所谓借刀杀人，只要杀的是恶人，又有何妨？我问你，你武功再高，

你杀了玉莲，能斩尽天下恶人吗？你杀了一个宜城县令，玉莲他们就能获救吗？别说的好像只有你才能救人。等我杀了那口官，杀了智化，我一定能把玉莲救出来。你孤身去闯，能救出谁？你凭什么让玉莲他们随你犯险？守城口舌之快。

0: 大鱼塘，你总说我被玉猫的名号困住，但真正在意这个名号的，究竟是谁啊？是谁为此名号大闹东京？
1: 就你，也配听我母鼠？
0: 母鼠？你们母鼠，活该被我压一头。

猫鼠一战着实是精彩啊，只可惜南侠已无力再战。白玉堂，我来替你说个尾吧。嗯，

0: 我是想为你报仇的，只是叶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借口，全都是借口。你从来就没想过要为我报仇。
1: 白棠，如果你真的想为我报仇，现在就杀了他。

0: 掌门，感召重伤坠崖，生还希望渺茫，白玉堂也已被夜魔天控制，您可以安心的操办寿宴了。
1: 此事当真？
0: 千真万确，展昭乃是白玉堂所杀，我亲眼目睹啊。
2: 尸首呢？你就说展昭已死，为何不将尸首带回？
0: 展昭坠崖处地形险峻，搜寻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死士们伤得太重，需休整一番方能再次行动。
2: 父亲，既然置话推脱，就让孩儿大人去搜寻展昭尸首吧。
1: 也好，此番你立了大功，先去歇息吧。
0: 我的伤无碍，现展昭已除，您可以放心行事了。
2: 恭喜父亲，如今只待寿宴收网，父亲便可一统江湖了。
1: 还是不可放松，饶是没了展昭碍事，也许处处谨慎行事。
2: 孩儿明白。

0: 得了消息了。
1: 嗯，但此事有些蹊跷，光凭他智化，怎可能杀得了展昭啊？
0: 可见失手。
1: 不从。
0: 何伯刚愎自用，不管在展昭面前吃多少次亏，吸取不了半分教训。
1: 是啊，未曾见展昭失手，怎可高枕无忧呢？
0: 先静观其变吧，寿宴在即，你也多照看些。这不单单是他何伯的事，更关乎主子的大业。

0: 你说的好像只有你才能救人，等我杀了那狗官，杀了智化，我一定能把玉莲救出来。
1: 你孤身去闯，能救出谁？
2: 你凭什么让玉莲他们随你犯险，手撑口舌之快？

我有计划，我保证平安九家所有人，但得由你参与，才能万无一失。事成之后，我带你去见银生县令，你能否信我一次？ 你要我做什么？既然甄嬛那么想看你我猫鼠相争，她好渔翁得利，不如顺水推舟。哎，言希时，你的毒是真的还是？

0: 装的，当然是装的。你不是让我配合你演戏吗？闭嘴，轮得到你问吗？你中夜摩天一事，为何不告诉我们？
1: 不是你说，由于我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的吗？你少强词夺理。你定是初探中宵院之时中的毒，那是还没分道扬镳的。
2: 行了，陈大哥到底有没有事啊？
0: 箭伤已无大碍，可体内余毒还未出清。那日我得知这话对他用毒时，替他把过脉，当时他脉象正常，没有中毒的痕迹。如今他体内的毒虽已入经脉，但未入脏腑。奇了怪了。
3: 曾经我两位义兄中毒时，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便毒入心脉了。哎，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血脉护体，能压制夜摩天？你猜啊？
2: 再过2个时辰，
3: 我弟能将余毒逼近，不必忧心。
2: 那你解释一下，为何隐瞒中毒一事？解释一下吧。隐瞒一事是我的错，但我虽然有错，这白玉堂更有错，是吧？哇，你真的是……你什么你？你知不知道蒋大哥这两天为了帮你义兄找解，要想尽了多少办法？不过唐门少主他已经答应帮你配置解药了，你再多等两日吧。
3: 多谢了，没了。江湖人心江湖事，有仇报仇，有恩报恩，这江湖人就是如此感谢的吗？
0: 多谢。 多谢了。你们这戏啊！
2: 真是演的不错，真不知道你们是对付智化，还是跟我过不去。我们以为你都听到了。我是听到了，我将你们如何盘算以细密作饵之事听得一清二楚。我只恨当下不能立刻痛骂你们二人。你既知是计，
0: 那你又为何？
2: 受伤是真，坠崖也是真，此番谋划太过于危险了。若是那剑偏了一寸，若是贺冲天没有护住你，那岂不是要弄假成真了吗？
0: 他说他心疼你。

0: 昨夜怎么寻到这来了？季化里可没有这一出啊！你们不也早知道我要来？
1: 因为我知道你会担心展大哥的安危，所以特意给你留了里子。我可没担心他，是长月氏担心他。他来密室找我，得知假死计划后，怕他演砸了甄帅这个死猫，所以趁之话调息把我放出来了。
0: 长月氏可不会死猫死猫叫展大哥。离开这几日，就没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
1: 是我之前鲁莽，对不住。
0: 那是哪句？
1: 我想知道，你最近几日过得怎么样？ 你担心你两位义兄，又要受智化的逼迫，做下种种违心之举，内心一定很煎熬吧？不过呢，算你好运，遇到了我们两个，以后有我们陪着你，你便不会再煎熬了。
0: 和我说这些。

0: 搞得我要心生愧意了，
1: 那不是正中我意。对了，你之前说你杀县令不是为了解药，那是为何？
0: 还能为什么？我不过是想将襄州作恶的猖狂一杀绝罢了。如果你杀了县令，那展大哥背负的污名便很难洗刷干净了。
1: 而你也会成为朝廷钦犯，这些后果你都知道。展昭本就应该是纵横江湖的侠客，背负污名又如何？成为朝廷钦犯又如何？他们若还咬着他不放，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对我杀一双。至于我，朝廷休想以一纸文书定义我是侠是非。15年前就没给过我公道。 如今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拿回来。
0: 15年前发生了什么？
1: 展昭怎么还没好？我去看看他。

0: 原来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好了，你也不和我说一声。你也没问我呀。
1: 行，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回去做我的木头人了。何时出手啊，展大人？
0: 你先把刚刚的事情说完，我们再告诉你后面的计划。
1: 我们只是怕你烦闷，想让你将心事说出来。你既不愿说，那便罢了。 至于后面的计划，那得看锦家守夜准备的如何了。

0: 老爷这两日高兴，我特地命人温了壶酒。老爷午后啊，好好歇歇。
1: 你今日倒真是转了性子，至少见你如此好言好语的与我说话。
0: 这不，老爷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也跟着高兴，我去给老爷温壶醒酒汤，等你午后醒来喝。

0: 山路陡峭泥泞，你切莫心急抄近路，走官道，来得及。
1: 行动一旦开始，何伯注意力便都在你这了，你可千万要护好自己啊！这样我们才能安心。放心吧，每次答应的这么快，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好了，我走了，等我回来。

0: 这个你暂时帮我保管一下，等我回来再还我。以身犯险的事情，千万不能再做第二遍了。
1: 好，
0: 走了。

0: 少统领，找到玲珑了？
1: 还没有，昨夜雨水太大，把脚印都冲没了，实在难找到霍姑娘的踪迹。

0: 清楚那边的，没什么大动静，景家在筹备寿宴，也派人去巡展昭了。这话没有动静，应该一直在中宵院里。
1: 继续看着吧。
2: 那边，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
3: 哎，停！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少爷，他们是来给夫人裁制新衣的。

0: 天都快黑了，我寻这个时辰请裁缝进门。
1: 老爷寿辰在即，再不着手准备，怕是赶不及穿了。你若有空，也随我去量下尺寸，母亲也给你做几身新衣裳。
0: 谢谢母亲，我就不必了。
1: 那我就带他们先过去了。
0: 安妮，一会儿把这箱东西抬我屋去。
2: 好。

0: 你先带他们去库房挑好布料，后面的跟我去量尺寸。
1: 多谢简夫人出手相助。
0: 晌午我趁简一鸣兴起，多劝他喝了几杯酒，这会儿他应该在睡着呢，我们得抓紧了。
2: 多谢景夫人，
0: 快走。

0: 我是来救你的。
1: 我认得你，你是上次那个在密室里和何波打斗的人。
0: 一会儿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出去，要是有任何情况你不要害怕。把这个换上。你觉得我功夫怎么样？
1: 你的功夫很好，连何波都要怕你几分。
0: 既如此，那就放宽心，我定会带你出去。
1: 好。
2: 玉莲，走吧，离开这个宅院，你就不必再害怕简一鸣了。
3: 夫人，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还有事情没有完成。
0: 景夫人，
2: 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与简一鸣周旋，待你们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我就可以与忠孝院的姑娘们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离开这里。玉莲，待事情尘埃落定之后，你定要忘掉这里的一切，去追寻专属你的快意的生活。不要哭，快走吧，你们不能再耽搁了啊！走走走走，走啊！
0: 景夫人，千万珍重。

0: 都出去！爹，嗯，
1: 少计组的人来传信，说一直没有寻到展昭的尸首，我也没寻到，事情多半有诈。我就说他智化，能有那么大的能耐，果然被耍了。
0: 现在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吗？还不快命人封府？
2: 啊，是。
1: 你跟着我做什么？还不赶紧通知智化？
0: 那白玉堂定是装的。
2: 是，
3: 被发现了！
2: 玉莲，你忘了刚刚请夫人说的话了吗？

等一下。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出来了？另外三个呢？

这话，论计仇，你可记不过你白无疑。我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虽说这些人是因为贪心，妄图学会百家之所长，才会中了河伯的圈套，但也没必要为了你们这帮杂碎赔上性命。停手。 时间差不多了，智化，今日咱们的账就先算到这儿。不过咱们的事儿没完。

0: 这是老爷最爱听的曲子，以后玉莲不在了，就由我弹给老爷听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杀了我？你舍不得？哼！当年你借刀杀人，灭我霸王庄，在假模假式的娶我过门，不就是为了在江湖中？ 立一个救我于水火的好名声啊！更何况寿宴在即，你要杀了我，你怎么向赴宴的宾客交代？自上一任夫人被你逼死之后，江湖中已经有了不少传言，眼看筹谋已久的大业就要成了，你怎会节外生枝？还是夫人了解我。
1: 寿宴之后，你就代替玉莲，一辈子留在这黑屋里，替我奏曲。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那帮武林宵小是如何用你霸王庄的龙吟。

0: 剑法杀人的，来人！
1: 智化呢？可有消息？
2: 掌门，智化回了凤来阁，还没有回来。
0: 赶紧封了全府，玉莲要是跑了，所有人都要跟着掉脑袋。派人好好看着他。
1: 是。

1: 你若是追不回白玉堂，今晚我就宰了赵孟斌。
0: 你也瞎，没看到我在这儿呢。师爷每次在爹面前，豪爷壮语放的挺响，可真做起事情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同他们一伙呢。
1: 我整日拼死拼活，你却一味夺懒，如今还在这儿跟我说风凉话。
0: 你一个私生子，也敢跟我这未来掌门面前摆谱？实话告诉你吧，爹都跟我说了，就算你大慈悲掌练得再好，他也会让我继承上清派的衣钵的。如今你又闯了大祸，还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争啊？不自量力的野种！ 你也不花时间好好打量打量你自己啊！
2: 住！

0: 怎么样，得手了吗？问你呢，得手了吗？周慧已经把人带回去了。放心，你哥他没事。
1: 什么？哥哥？
0: 你还是不想相认？

0: 玉华，白大哥，是我隐瞒之过。张大哥，那日我们见面，你吹着小时候爹爹教我们的曲子，我就知道你认出我了。我没有跟你相认，是因为我不想承认，在你重伤之际，对你痛下杀手的人是我。
1: 我明白，你也是迫不得已。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玉华妹子，你现在可真是了不得了，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切磋一番。
1: 短短一年时间，能进步那么多，定是吃了很多苦吧。你跟赵慧和我们在一起呢，要不要去见见她？
0: 当然要去了，赵慧不是多高兴？
1: 我不能见她，我藏身御寒水宫，
0: 甚至不惜当中校院的看门狗，就是为了有机会能够杀锦一命。如今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1: 不能半途而废，
2: 玉华，你一个人和锦玉明动手，绝无胜算。他牵涉的案子很大，他身上背负的，也不止你一个人的仇。
0: 把他交给我吧。
1: 不，
0: 我发过誓，定要亲手杀了锦玉明。你们就当没有见过我吧。
2: 玉华，哎，算了，就算他要报仇，也不会莽撞到今日就去。 我们还有机会劝他。

0: 白玉堂，你手下那么多人，居然能让他在我的地界杀了青泽还山上人队？
1: 掌门兴怒，方才白玉堂前来闹事，我就决出，他想要声东击西牵制住我，从而展昭去府里救人，我便想带人去府内做支援，可星泽他就是不同意。
0: 他非要亲手抓住白玉堂，
1: 给你做首领。
0: 你现在立刻去做两件事：第一，让少祭祖去县衙知会，在四面城门设下关卡，绝不能让他们出去。
2: 是，
0: 同军， 让他速速带人在咸阳城内全力搜捕余莲，他知道事情轻重，定不会推脱。
1: 第二。
0: 把种修院所有的公家私事都清点一遍。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丁家有今日的境遇，都是被你那不识时务的爹害的。
2: 都给我检查仔细点。
3: 安排20精兵严查进出百姓，尤其是女子，把玲珑跟范玉莲交出来，我饶你一命。
4: 他们这是要断尾求生了。你想要杀了忠孝院的姑娘们灭口，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5: 他们这出狗咬狗的大戏还真是精彩啊。

0: 多谢恩公搭救。
1: 不必言谢。这位是白玉堂，今晚是他拖住了追兵，我才能顺利带你出来。

0: 周慧，我今晚见到月华了。
1: 他可安好？
0: 他一切都好。如今他在寒水老楼门下做掌乐师。
1: 江湖中的名门正派，一直是寒水宫唯一端邪教。月华他怎么会？不妨，他平安便好。陈大哥，他这次没随你回来，是不是还要坚持守着锦衣明？锦衣明未必能怀疑到我身上。我想回一趟锦府，看看锦府是否安全。还有，若月华真的要去锦府复仇，我得在锦家接应他。
0: 我还是相信。
1: 放心吧。各位，告辞了。
2: 公子，燕儿哥，公子，公子，我可算又见到你了。
3: 原来惠王派出的人是你们俩呀？
4: 是啊，一收到展大人的信，我们就立马动身了，生怕错过了热闹。
3: 可见到你霍姐姐了？
2: 见到了，我们嫌霍姐姐他们小船太慢，就先赶着过来了。
5: 你俩来的正是时候，明天这出大戏可少不了你们两个。走，进来给你们倒水。哎。你马骑的怎么样？不会比柱子还差吧？
4: 行，不用你教。
2: 柱子是
6: 除了你还能是谁呀？明日你必须给我见识见识，你马骑的到底怎么样？
4: 那肯定比明柱强。
2: 我现在也不差了。
4: 我觉得这白老鼠人还行啊，不像你说那般。
2: 日久见人心呐。
0: 玉莲，有件东西，我要给你。
2: 嗯。

是我没能保护好范修，别这么说，展丹。我知道，你为了哥哥，也是殚精竭虑了。哥哥的身故，绝非你们的过失，要怪，只怪那些恶人。 我定会在公堂之上，为我哥哥，还有中校院的姑娘们作证，执政请一名，以此告慰我哥哥的在天之灵。

0: 喝茶。伯父，方才我过来时看到府里乱作一团，这景伯母的病你还坐在早上上哭，这府里是出什么事了？
1: 贤侄，你是关心你景伯母的安危吧？放心，我没杀她。她犯下的错，以死谢罪是远远不够的。我罚她这辈子都待在那暗无天日的密室里反省，你觉得如何？她有今日，都是拜你所赐。

伯父连战卢剑都拿出来了，看来是打定主意要与我好好叙旧。我倒要问一问，当初你究竟为何要对我爹下手？我投入襄阳王门下，为的是借他势力，实现我一统江湖的霸业。像你爹这样自诩名门出身、品性高洁的人，都是我成事路上的绊脚石，我自然要一一清除。 我把定真雄留在去年才下手，已经是对他礼待了。我念在和他早年间的交情，动手之前，我还与他恳谈了一番。只要他肯交出贺冲天的心法归顺于我，我便饶他性命。可他竟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痴心妄想。我也只能让死士动手了。说起来，你们丁家的贺冲天还真对得起他名满江湖的名头。 我手下的死士围困了你爹整整三个时辰，竟无一人能破解得了他的招数。最终，他是因耗尽的气力，才被我所杀。啊，剑之啊，你要是报仇，可别选错了人。你们丁家有今日的境遇，都是被你那不识时务的爹害的。

你丁家的传家宝可就在你仇人的手上，你能奈我何？

0: 哎，怎么处置？
1: 他屡次三番在我眼皮底下兴风作浪，只是一剑了结了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0: 放心，交给我吧。

0: 好好看着，别让他死了。
1: 爹，
2: 嗯，
1: 那您的伤，
2: 哎，无妨，说正事儿。
1: 哦，清点过了，中校院所有的姑娘死尸都在，少级组那里也已经通知到了。
2: 中校院不是咱们一家的，冲锋陷阵的事儿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此刻最重要的是让少级组为我们拖延时间，确保景家能全身而退。
1: 明白，你需尽全力收拾好中校院的残局。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上清派日后定由你来继承，爹只能靠你了。

0: 什么时候学会的贺冲天？
1: 你连你爹的三成功力都不到，竟也敢出招，实在是不自量力。三成功力照样能伤你。
2: 金一鸣，
1: 我侍奉的是你金脉汇聚出的大穴，如今你的大死臂掌，恐怕连三成功力都使不出来了吧？
2: 把他拉下。

0: 传令下去，江阳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只开放东城门，安排20精兵严查进出百姓，尤其是女子。其他三个城门设立精兵把守，城门与城门之间也要设立哨卡，确保消息畅通，可以随时支援。你要谨记，这帮人很狡猾，很有可能兵分多路逃跑。不管什么情况，这三个城门都不可以开启，东城门也要做好随时关闭的准备。
1: 属下明白。
0: 我之前安排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
1: 少统领放心，画像早已安排人发下去了，这两日绝不会有人敢收留展昭一行人，违者皆按私藏逃犯处理。
2: 将他们的画像也往郊外散散。
3: 都给我检查仔细点，尤其是女的，发现可疑的一个都别放过。
0: 消息来源可靠吗？
1: 我已经找人确认过了，正是他们。
0: 此处离西城门最近，派人把守好。
1: 是。
3: 撤！撤！

0: 怎着啊？你是准备把襄阳城所有的破房子都住一遍吗？玲珑呢？让她出来。刀剑无眼，我怕伤了她。
1: 看少统领这阵势，怕是要奔着鱼死网破而来啊！又何必装腔作势，说要护着玲珑呢？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玲珑跟范玉莲交出来，我饶你一命。
2: 那姑娘犯了哪条律法？你要抓她？有衙门的公文吗？
3: 通奸杀人、偷盗抢掠，罪名随便你挑，公文我之后补给你。但人，我今天必须带走，恐怕你带不走。
2: 放箭。

0: 人在里面吗？
1: 小冬梅，里面确实有个姑娘，被展昭和白羽堂守了死死的。一个是玲珑吗？小的没看清，他们一阵幔帐遮挡着，只看到个裙边。反正确定人留在里面，不如把手上的官兵调来。去后门给我继续守着。
0: 去，
1: 走。
2: 出事了，大人！展昭他们正在炸开南城门，想强行出城。
0: 什么？你说刚才那事是炸药？
2: 这么大阵仗还能有假？我兄弟的胳膊险些都被炸飞了。再这样下去，南城门迟早守不住。
0: 可少统领不让我们擅离职守啊！哎，
2: 还不赶紧的！要是让少统领知道我喊过人却没人过去支援，让他们逃了，咱们十个脑袋都不够掉啊！
3: 你们几个维持东城秩序，其他人跟我走。
4: 是。
2: 抓住展昭，记我的活。
3: 快！
5: 快
3: 去通知少统领，咱们东人的功劳。
5: 是。
3: 快走。
2: 有点谢谢，快走。

0: 亏你还是什么少大统领，小人还差不多。你不只是小人，肩膀上扛的也不是脑袋。你不想想，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救出来了，怎么会把他留在这儿，等着你来抓？
1: 你以为我们在这儿打的热闹，城门口就会松懈吗？

0: 少统领，南城门发生爆炸，东城门有人说了通知，已火速赶往支援。
1: 谁啊？
0: 我说没说过，无论什么情况，人不能动。派人支援南城门，同时要跟我走。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少统领，他对不绝，步步才在斩妖算计之内，还嫌不够丢人吗？
0: 回城。行。今日追捕犯一名，他何鹏连面都没露，竟然还让我替他当马前卒，替他卖命，把我当什么？我是替主子效命的，不是他。

0: 这是他命人送来的中销院这个月的账本。
1: 这不就是想提醒我们，中销院不是他一个人的产业，逼着我们给他善后，
0: 还捎带着送来了中销院的姑娘和看守人员的花名。

0: 侧。
1: 他这个时候送来，他是想……
2: 何伯跟随主子，无非是想借势称霸江湖，谈不上多少真心。眼下他美梦破碎，以他的脾性，定然不会甘心替我们保守秘密。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
1: 我的人可不方便露面处理这等脏事。
2: 放心，人手都已替你备好了。
3: 柱子大英雄，凯旋了！是，
4: 展南哥，你们总算回来了。
5: 展大人、白大哥，你们辛苦了。
4: 这哪里是大英雄，分明是小姑娘。
6: 你怎么把会合的地方选在这儿？
7: 这是宇正县令。
8: 这是撤哪处？
9: 不清楚，看样子白老鼠跟这人有仇。
4: 张大人救命啊！张大人救命！救命！
7: 这案子他最清楚，咱们得带上他一起走。
10: 等你把玉林的案子交代清楚了，我再跟你好好算账。
7: 看样子他被吓得不轻，这些天也够他受的了。
4: 哎呦，江大人，这里住不了人的。
11: 据说这里经常闹鬼，平时没人回来，你待在这儿倒是最为安全。
4: 闹鬼？
11: 敢杀人还怕闹鬼吗？这些干粮够你吃几天的，一装备了水渴不死你。但你若是要逃，在外面碰上中宵院的人，他们可是有千百种办法折磨死你。当日我离开宜城时走得匆忙，只能将刘兄的尸首埋在这儿。这几天你也好好想想，在任期间到底办了多少错案，害死了多少人命，免得刘兄来寻你时你不知从何说起。

0: 刘弘毅的尸首真的在这儿？我见他迷信鬼神之事，故意吓唬他的。不然我们在外面打打杀杀，他反倒舒舒服服的躲在这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看我干什么？你长了一张不会打人的脸，可诛心的手段比我的拳头厉害多了。
1: 跟我说说，你和医生县令的事吧。天色不早了，我去准备马车送他们走。
2: 我估摸着你们霍姐姐就快到了，你们抄近路，翻过那座山，应该就能与他们会合。
3: 公子，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0: 你们先走。 我和你白大哥断后，免得追兵追来。
3: 好啊，一到这种事就轮到我了。
2: 那咱俩换换，我还想多陪陪我家公子呢。
0: 快走吧，朱四大英雄，带上你的神兵火药，好好护着玉莲姑娘。
3: 去吧。
2: 嗯。
0: 注意安全。
2: 好，走吧。走了，公子。

0: 我想救出京府的玉莲和钟萧院的姑娘，不知长月时能否代为引荐，带我去拜见寒水姥姥。
1: 姥姥她是不会帮你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0: 我也必须尽力一试。
1: 你一介外人，就算你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不可能说服姥姥的。只有她信任的人，与她分析利弊，才有可能说得动的。
2: 多嘴。
0: 那展昭自己还一身污水，他说的你也信，我看他不过是扯谎，让寒水宫为他卖命而已。展月，你太天真了。我相信展昭定能击垮河伯，助寒水宫脱身。
2: 你和他才见过几面，就被他蛊惑了。
0: 从小到大，展大哥没有一件事情骗过我。
3: 姥姥，弟子入门时骗了您，我本名叫丁月华，是松江府丁家之女，丁家与展家是世交，我们兄妹跟展昭从小一起长大，我的哥哥丁兆辉现在正在帮展昭查案，一个是亲哥，一个是义兄，他们一定不会骗我。我知道我欺骗了姥姥，隐瞒身世进入寒水宫，此罪当诛。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今天我愿意冒死向姥姥坦白，是因为我早就知道姥姥看不惯钟萧院的皮肉生意，希望姥姥能够细细思量，何不借此机会与展昭联手击垮何伯。

0: 掌月，我可以出手帮那展昭，但有个条件，事成之后你必须把长虹璧给我带回来，否则你几重罪过一并处罚。
1: 掌月遵命。

0: 这也把公寓分给他。是，你们跟我走吧。
1: 这是何意？
2: 告诉我即可。
0: 走。

0: 走。
1: 挖呀！你磨蹭什么呢？挖呀！啊，赶紧挖！啊！

0: 这话，你挖的这深坑正好用来活埋你。
1: 张月，你居然跟他们串通好了？
2: 你不怕同毙了？

0: 少统领，快杀了他们！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2: 芷桦，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这是要断尾求生了。你想要杀了忠孝院的姑娘们灭口，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他们这出狗咬狗的大戏，还真是精彩啊！
4: 今天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城。
5: 杀！

1: 张继宗，你敢杀我，何伯南绝饶不了你！
2: 他三番两次想要杀你，你还护着他？
1: 我不是护他，我是护他口中的线索。
3: 好，那就让我来试试你南下展昭的功夫。

小心啊！他要出短刀了！白玉堂，热闹看够了吗？跑了！这花去哪儿啊？这花，等等我！

哎呀，我白玉掌怎么样？啊，可惜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用不了大慈悲掌了。

0: 人手实在太多了。
1: 再撑一会儿。

0: 大军奉命接管襄阳中宵院一案证人，所有人立即停手。这是襄州府的管辖地，你们凭什么越界执法？奉朝廷密令，协助开封府办案。
1: 孝，
2: 哪有办案不经过州府衙门的？
0: 此乃惠王手谕，展大人一行乃是奉旨秘密调查襄州中宵院一案，谁敢造次？
2: 少指挥，你可想清楚了，当真和惠王作对？
0: 你们还不放下武器，乖乖束手就擒。
2: 好，既然是知军办案，那我在此多有不便，我先告辞了。
3: 少统领，这就想要溜了？
2: 带了那么多唐门杀手来灭口，还想着全身而退？你这是何意啊？唐门与我有什么关系？你要问责唐门，应该去找唐门掌门，找我做甚？
4: 我只是收到消息，有贼人在此作乱，前来平息事端而已。
5: 白玉堂，少祭祖有没有罪？等我们拿到物证就知道了。
4: 抓人！

不必在此一时。既然少指挥未涉及所办之案，那请便吧。

0: 霍玲珑，你会后悔趟这趟浑水的。
1: 田大哥，我来得及时吗？
2: 多谢霍女侠救命之恩。多谢寒水宫相助。玉华，我立刻去抓锦明，我担心他会毁灭证据，不如你和我们同去，亲眼见证他的下场。
3: 不了，我还要回寒水宫向姥姥奉命，告辞了。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快把没烧着的书信搬出去，赶快救火！
2: 烧掉了东西已足够让我跟你谈谈条件。
1: 我若将你的筹码查出来，你就没有活命的理由了。
3: 看你能从满屋的灰烬里查出个什么！
4: 张大人，出事了！
1: 聂日在林子和志华交手时，你不是在演戏。你看到什么了？你真的中毒了？
5: 父亲，是我出卖了你，是我亲手断了你的后路。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4: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5: 逐光而行，
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6: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再来动不要讲闲话。囡啊，妈妈告诉你啊，哎，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吧？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1: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馨，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哎，你听妈妈讲哦，哎，见一见，见一见嘛，哎。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1: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0: 哎呀，
2: 侬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作主作主，侬个头啊！我刚好一个囡，随随便便嫁给人家，侬高兴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3: 妈，
0: 坐下，你这，哎，你啊，
1: 双馨，你怎么了？
2: 我
1: 怎么了，双馨？
2: 我什么？我
1: 你说话呀，怎么了？哎呀，你要急死谁呀？你说话呀！
2: 好说。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破格留校了。
1: 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也没想到啊。哎，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哎，你知道这最后一票是谁投给我的吗？是咱们最最最最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1: 是他，
4: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馨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1: 他真这么说的吗？
4: 啊，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1: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4: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1: 哎，那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4: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1: 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4: 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办手续。
1: 太好了。
5: 搿期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搿男小孩倒蛮有福气。
0: 一小赤裸，我真没想到，呀，真的蛮有福气啊！
6: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啊，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多少旺夫啊！
5: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0: 搿不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伊了呀！哎呀，想想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买袈裟，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我想想都抖。
5: 搿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0: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大，介小房子隔了道，啥人要么侬挂了墙壁高头，

0: 办法会得有，
1: 会得有办法啊！
2: 哎呀，快点重地呀！莫阳公做啥了？哎呦，叫侬重地嘛，加重，侬要死啊侬！温柔一点，
0: 温柔一点。
3: 小郑啊，
4: 回来了。
3: 嗯。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4: 医生咋说？
3: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4: 那还想啥？必须去。
3: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4: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3: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4: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0: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我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啥嘞？叫城市男教授嘞。
1: 嗯，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0: 嗯，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1: 他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0: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哎，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了，教大学的。哎，
1: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0: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1: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啥？
0: 叫陈秀丽。
1: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0: 听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1: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0: 这叫喜欢了，那就喜欢的不得了，上边上的很清楚。哦，哎，
1: 不嫌咱是农村人。
0: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啥了吧？这是装啥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人，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我娃上海人啊，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
1: 就是
0: 哎呀。

0: 爸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魔家他出过门，怪可怜了。
0: 太好了，
2: 呀，

0: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1: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2: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了脖子都长了。
0: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1: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0: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1: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小刘，我一准更有出息。
0: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什样嘞？
1: 他怎么？
0: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1: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4: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5: 那想干啥？
4: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5: 你休想！没有寒钱有的你花，你二姐以前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个高家林还不是把她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啊，嫁给马团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3: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4: 我不喜欢高三星。
3: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4: 姐，你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5: 你不要想了，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嗯。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啊狂成什么样子，还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
4: 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5: 你不要做梦了。哦，小莹，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4: 妈。
6: 大大哥，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
7: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哦，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的。
8: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要动这个脑筋的呀。
6: 哎，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有什么不对呢？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8: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9: 各位好。
6: 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这你不要管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9: 啊，没事，您请说。
6: 就是刚就这个水龙头，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的，不能这日用那日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就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侬讲对不对啊？
9: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

0: 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一排排水表啊，
1: 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
0: 你不晓得？
1: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
0: 喏，我讲吧，人家小高是外地人。

0: 二姐，
1: 巧珍。
2: 巧珍，你这是？
0: 爸，
2: 你咋回来了？
0: 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2: 是，去上海？
1: 嗯，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啊？
0: 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
3: 二姐，这样的命好苦。
0: 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3: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2: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啊？
0: 不知道，这些年马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
2: 哎呀，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舒心的。

0: 这是啥？
1: 拿上吧，给娃娃治病。我敢告诉人哦。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我想修理你。
1: 嘉林哥，嘉林哥，
0: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

0: 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嗯，
1: 怎么说呢？报社。啊？
0: 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2: 聚聚什么？
0: 咱们晚上
2: 来，
0: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0: 吃顿生煎呀？
2: 吃顿生煎，我请呗。
0: 好，
1: 别跟我争了。
0: 好，绝对不跟你争。我今天哎呦。

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小高，来来来来来，林总编，
1: 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2: 是，一个短篇小说而已。哎，
0: 小高，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请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要拿好好拜读一下。
2: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
0: 啊。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2: 过年好，林总编。
1: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1: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1: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1: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1: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1: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3: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3: 送我回家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4: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3: 那你是什么人啊？
4: 我是你的人。
3: 双星，新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4: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3: 吃丁。

0: 不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1: 秀丽，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0: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1: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0: 西北挂面？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1: 是。
0: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1: 我做的面不好吃。
0: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1: 年后见。
0: 年后见。

0: 儿，你慢点，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啊！小心抬举。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2: 哎，您说的行。
1: 哎呀，真好。
0: 爸爸，
3: 呀，多好的俩娃呀！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正好，来了，来了，来了。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3: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企业在研制开发，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
4: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

0: 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1: 这多少钱？我付给你。
2: 这个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1: 100块，拿着。
2: 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1: 你的技术值钱。
2: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1: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
2: 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小哥来了，
5: 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
4: 你们都快结婚了，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
3: 你伤心也要买？
6: 哎呀，少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3: 哦，坐来。
6: 侬出去走两句，我跟他们讲就行了。
4: 啊，好。
6: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啊？
5: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
6: 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就烧饭要走到故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她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她洗的。
3: 哎呀妈，
6: 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
5: 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我也可以做饭。
6: 哦，你还会做饭？
5: 对。
3: 他会做面条，做的蛮好吃的。
5: 是。我也可以做上海菜。
6: 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跟哪能来塞呢？跟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这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再说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啊，跟薄是薄得了要死的。你在这儿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冬天冻死，热死。
3: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后面，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
6: 你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
3: 妈妈。
6: 是啰里吧嗦，啰里吧嗦，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那能好不忙加上啊？没家具啊？要的。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我对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有啥毛病，不值当的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5: 买，值钱，值钱，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6: 要买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5: 您说。

0: 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给双星借婚用。呀，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私货嘞，啊！
1: 哪个儿子结婚，我都要贴一点的。双星不一样，那是咱家的脸面。再说了，我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啊？不都是用在娃娃身上？ 你先听我收着，啊，看双星那边有什么需要，就帖子里头。

0: 用。
1: 真是个好婆姨啊，人长得也好，心更好嘞。你这你先放你那儿啊，等双星来信了，咱们再合计嘛。

0: 干上了，你别管。啊，王干妈要搬了跑啊？
1: 是的呀，伊拉儿子前两年走了，股票生意赚了蛮多钞票，现在归他了，外头有套房子嘞。葛么伊讲呢，下头搿套……哦，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说普通话啊。楼下那个王家妈妈。
0: 他有个大房子，那么我一打听呢，房子价格也还可以，那我想呢，把他租下来，让你们做新房，这样挺好的，你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以后也有个照顾，都是好了，来噻啊！
2: 哦，我是这么想的。
0: 啊，
1: 你不要想，你想什么我知道的，我来想好了。你想嘛，
0: 离我们远远的过两人世界，到那个又破又旧的宿舍楼去住什么？白操心！
2: 秀丽啊。
0: 你妈呢？是为了你们好，
1: 小高，我们就修理一个东洋女儿，正要搬得很远，我和你妈都舍不得呀。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的。哎，侬讲啥啦？叫侬讲么？侬好好叫讲呀，讲点啥啦？租金，侬才几点动的呀？那平时钱家里还不是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小高啊。
3: 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汪家妈去说。
4: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那就按照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1: 好，
5: 说行。
3: 那家里呢，遇啥点棘手的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4: 爸，我上次你尽管说。
3: 就是你弟弟结婚的事儿嘞。 你弟弟呢，打小就不容易了，是吧？去了上海，白手起家，这马上要成家了，更不容易了。我和你妈生了你们三个娃，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嘞，都得一碗水端平了，是吧？但是上海那个地方结个婚，不少花钱嘞，人家女方家吧。 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你弟弟呢，算是上门女婿，咱不能让人瞧不起嘞，是吧？那这个婚礼就得办。我和你妈呢，能力有限，你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搭把手嘛？
6: 二哥现在是上海人吗？
7: 以后咱们到上海也是有亲戚了，不是？我本来想买辆大发车跑客运，那就先不忙嘛，那钱先给我二哥结婚用。
8: 哎，这小子啊，重情重义。大兄，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是我有个朋友。
9: 要我跟他一起开个转运厂，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能不能缓缓？
10: 钱已经给人家了，现在也不好往回要了。可是咱家双星结婚，爸有开了口，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那。
9: 要不我跟我回家，跟我爸借点钱，先给双星用上，以后再还。也行嘞。乔阳，你咋说咱们把钱都给他转账了吗？饿不说，你钱还能保得住？你爸让你全掏出来给双星结婚用。 你下半年生意不做了，你不做，你拿什么养家？你想把你和你和娃娃都饿死嘞？
8: 那三星都把车卖了，给人家钱呢，那你
9: 三星就是个糊涂虫。

0: 豪迈个大方，他恨不得全村老少都夸他能挣，舍得花。就可怜我那个妹子，她是书读得多，人读傻了，我可不行，自还有娃，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嘞。
1: 那你说这双星结婚，那咱多少也得表示一点吧？
0: 这事你别管，我回家跟我爸借去。你这个人耳根子软，心眼子又少，你爸把家底全都填给双星了，你还在这做梦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啥一碗水端平啊，他们从来都是偏着双星嘞。
1: 干啥去？乔阳。

0: 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重要的是感觉。
1: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
2: 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需要这种人品。
4: 高嘉林，
5: 到。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5集。

0: 姐，你真要管八戒钱啊？
1: 我就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0: 那些钱，
1: 那是我存的私房钱，我就说跟八戒的，给双亲结婚先用，这样他们以后得还，还得快着点还。
0: 哎、算了吧，姐，上海的消费水平确实比咱们这儿高，双星哥这个家也不容易。
1: 我的傻妹子，你这满口的新名词，那都不好使，他过日子不管用啊。我劝你以后啊，在家里把钱攥得紧紧的，别一门心思都放在读的书上头。结了婚当人家婆姨了，就多想想过日子的事儿，想想怎么把男人守好，把自己的小家守好。就三星那个糊涂虫，你不管着他，那不出一两年，你们那点家底儿全被他折腾光了。
0: 算了，姐，我懒得管他。
1: 我就没见过那么偏心的爹娘，一样的儿子都不一样对待，在他们眼里啊，就只有个双星。
0: 双星哥会读书，他们偏爱些也正常。
1: 会读书，这些话也就骗骗你们。他要当真会读书，当年犯得着演那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吗？
2: 哎，姐，啥意思啊？
0: 你说啥？偷梁换柱啥意思啊？
1: 我说啥？我说他老高家不地道，高少卿能上大学，是他们做下了亏心事，顶了别人，缺了大德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你知道当年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哪一个？
0: 不就是双星哥吗？
1: 他们老高家祖坟还没冒青烟呢，凭啥他能考上？
0: 不是他，那是谁啊？
1: 我告诉你，当年咱们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高家林。
0: 啊？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咱公公本事多大，心思多深啊，去找了当时的教育科长马占胜，他们一起偷偷捣了鬼，让双星顶替了高家林去上海读的大学。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缺了大德了？
0: 这不仅缺德，这是违法呀。这是真的吗，姐？
1: 真真切切，我骗你干甚？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双星去上海的头天晚上。
3: 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
4: 谁叫没良心啊？真敢开呀。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办下，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
6: 哎，不行，这事太不得了。什么呀，我要找他们。傻妹子，你要闯下祸来。哎呀，不行，这样他们等于害了人家嘉林哥一辈子。要不是他们当年干下这种缺德事儿，嘉林哥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吃这么多苦啊。
1: 那又怎样？我知道你跟你二姐感情好，可你别忘了，那高嘉林后来也不是个东西，他坑了你二姐，差点没把咱家巧珍给害死。你现在为他打抱不平干什么？
6: 当年如果上大学的是嘉林哥，那我二姐当年就不会跟他谈那场恋爱，这一切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1: 这都是命。那高嘉林后来不也做下了亏心事，可现在不一样混到大城市里去了吗？你现在犯得着为那么个外人揭咱婆家老底儿，让全家人过不了安生日子吗？
6: 姐，那你为啥要告诉我？
1: 我把这事儿可是当了一张牌攥在手里，必要的时候我就打出去，不能让他老高家欺负咱们。如今他们要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填给双星，我是怕你吃亏才跟你说这些的。你是个亲妹子，我是为你好，可不是为了高嘉林那小子。
6: 大姐，
1: 你听姐的，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再提有啥意思？你有证据吗？你还是想让咱公婆自己认下？你没凭没据的，人家只当你得了失心疯。再说了，你如今也是高家的人，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嘞？你把咱夫家给败了，那大兴还肯跟我过日子吗？我还有娃娃嘞，我和娃娃怎么办嘞？

0: 我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
1: 以前的技术不好。
0: 技术不好，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感觉。
1: 是吗？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
1: 哪一张？

0: 爸，我回来了。
1: 你这么晚干嘛去了？
0: 哦，我最近学校忙着毕业汇演，老排练。
1: 来，你过来，你先坐一坐。
0: 爸，什么事儿啊？
1: 亚萍啊，是这样的啊，我看呢你也不小了，考虑过个人的问题没有？
0: 哎呀，爸，这事儿你就甭为我操心了。
1: 等，你坐。是这样的啊，你刘伯伯和洪阿姨啊，打算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啊？
1: 是，对方呢也是咱部队大院的孩子，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呢也是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他是家里的独子，叫刘之宇，很厚道的，今年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啊，你刘伯伯和洪阿姨的意思呢是找个时间你们互相见一见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不见。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有一个正在交往的人。
1: 哦，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0: 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
1: 嗨，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你之前不是也喜欢那个什么高嘉玲吗？那现实还不是在现实面前分手了？
0: 现实也会改变的。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别着急，等我确定了，我再告诉你。

0: 那个监控上再让我看一眼。
1: 我也想再看一下。
2: 陈秀丽和高双星申请结婚，
1: 这样真好看，快点给妈妈回去看吧。
0: 行啊，走走走，
1: 走。妈，你怎么了？
3: 没什么，没什么。小高啊，

0: 这是人生大事情。我们家亲戚朋友知道秀丽要结婚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都想来参加。哎，可是我们呢，请的人数嘛也是有限的，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对，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想来想去啊，这个酒席他还得。
1: 增加2桌，
2: 妈，侬开啥玩笑啊？这提前订过的事情，哪有说变就变的？
0: 来得及的呀，这婚礼不是还有一周嘛？
1: 哎呀，我看你还是个儿子吧。哎，那些长久不来往的亲戚就不用叫了，是不是？再说酒席订好了，改来改去很麻烦。
0: 哎呦，侬还讲的啥啦？侬拎得清啊？
1: 什么长久不来往了？哎，
0: 水局长久不来往，阿万长久不来往，平时都走得蛮好的，人家待我们这么好，哎，这种时候嘛，我们要表示的，要来往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1: 那这样，我们单位的同事就不行了。
0: 那倒不行的，你马上要退休了，那万一人家对你，那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我。 我想来想去，小果，我想来想去，你看你老家离上海啊，也真是挺远的。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要是这次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哎，侬不要讲呀，侬让我讲脱呀，侬烦嘞。
0: 我想呢，这次要不。 不请他们过来，哎呦，小狗你，哎呦，你这样我都不太。小狗啊，我哎呀，我心里头我也其实我也挺难过，我也真的想请你爸爸妈妈来的，就是我就确实觉得不是，等以后放你们俩放假了，你跟秀丽两个人特意过去一趟，啊。 这样的话，补办一场婚礼，你更多的亲戚朋友都可以看到你们了，都可以参加了，不是更好吗？是吧？你说呢？我这样，你别难过，我，哎呀，我这样啊，这次这个住宿就不用再加了。

0: 阿达，咱双星的意思是叫咱不要去上海了。呀，不去就不去吧。去趟上海来来回回得十来天，吃喝拉撒也是一笔钱嘞。现在咱钱上也紧张，都好点再说吧。上海不去就不去了，啊，到了秋后。 咱钱上也不紧张了，双星也有假了，带着媳妇回来，咱在庆上祭祖，强强乡里乡亲，孩子在心里那么诚恳，让咱们原谅，咱这当老人的也不能难为孩子，不是？
1: 哦。
2: 小哥，哎，叔叔，小哥，哎，我知道你心里有难处，我心里都清楚啊。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和我们家嫩嫩能够顺利的把婚事办了，好好过日子。你阿姨的话难听，可她没有恶意，别往心里去啊。
3: 我知道，没事。
2: 这是我的私房钱，也存了不少年了，就是用在嫩嫩身上的。
3: 叔叔，这个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2: 你拿着，和嫩嫩顺顺利利的把婚事办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小高，我就那么一个独养女儿，把她交给你了。你以后一定要对她。

0: 叔叔，这个我真的不能要。
1: 怎么还叫叔叔？怎么那么身份？
0: 爸，
1: 既然叫爸了，那就是一家人了。

0: 来，小心小心。
1: 换衣服去。
2: 新郎新娘一拜临礼。夫妻对拜。

0: 不用这么正式吧？第一天上班，当然要正式一点了。挺帅的，好了，上班去吧，高老师。
1: 谢谢你。他走了，
0: 快走吧。嗯

0: 进。
1: 张主任您好，我是新来报道教师，我是
0: 高双星。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吧。
2: 坐，又不是外人。
1: 张主任，您认识我？
2: 我不认识你，是陈卫红把你推荐给我，说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更重要的是，说你有品德、有正义感、有责任感，让我啊一定把你要过来。
1: 我是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呀？
1: 我一直认为陈卫红老师是一个很凶的人，不近人情，不讲情面，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我们还在背后骂过他。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推荐我。
2: 你骂他什么呀？我回去就转告他。
1: 没骂他什么，就是说他。
2: 陈伟红的爱人。
1: 啊，我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向您道歉，真的对不起我。
2: 道什么歉啊？我在家不敢骂他，有人替我骂他，我高兴啊。来，这是你的办公桌，来坐这边谈。
1: 哦，好。
2: 咱们成教重新啊，刚刚成立，我这个主任啊，

0: 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有四个教员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员，只有你是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员。
1: 我一定向老教师学习，听从领导安排，尽快提升自己。<笑>
0: 少来这虚头巴脑的，陈远红听见了又得骂你。<笑>
1: 我是真没啥经验。
0: 我不需要经验，经验是会重复过去。我要的是创新。 创造和创收，咱们重校中心是新开办的，基础设施很差，教学设备稀缺，这就需要咱们自己想办法，既要教学又要赚钱，你明白吗？嗯，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你回去想，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想出思路，想出方法，写出方案交给我。
1: 我呀？
0: 对呀，就是你，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咱们崇教中心第一个成年班的班主任兼主讲老师。一切你能做到的事情，你直接去做；做不到的，向我汇报，我来想办法。
2: 哦，那好，今天大家的选题都已经报完了啊，现在请林总编讲评一下。好啊，今天大家报的选题啊，都相当好。
3: 我看除了股市的两个选题啊，暂时放一放，下次再做些调查，等下次开会我们再讨论。其他选题的都可以先做起来，啊，
2: 好吧，那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哦，等等等等等等，高嘉玲，你参加了多次的选题会了啊，你有没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好的选题，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4: 哎，高嘉玲，林总编问你话呢。我有一个选题啊，说说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商来我们中国投资建厂办企业，这都不叫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我们上海做菜农，这还挺新鲜的。我也是最近在菜市场听大爷大妈他们说的，说有一个外国人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郊区种植大棚菜，种的还都是稀有品种。
3: 销售还挺好的，据说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还会一点点上海方言。我不知道这样的选题适不适合做。好，高嘉玲，这个选题就交给你去做，啊，你尽快去做调查，尽快的完成选题报告，让我看，散会。
4: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想找你聊聊天。怎么了？有什么好事儿？
5: 我的一个选题被报社采用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记者了。真的？那太好了。
4: 我请你喝咖啡。好，你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5: 什么地方？
4: 跟我走就好了。走。
5: 这里的景色真美。
4: 这里的爱情更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记得。那天
5: 我失约了，你很生气。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挺怀念那里的。县城
4: 外的高岩，还有那些街道，还有那一片一片的黄土地。那你还愿意回去吗？
5: 当然不愿意，人是无法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无法回身。再说，我的家在这里，我的爸爸在这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我更喜欢上海，这里属于我。人总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以前我一直想闯出去，但出来了，家乡倒显得。 格外亲切。最近我做梦，总是会梦见高家村，还有大马河。那座高岩，就无法回到了。我以前一直觉得理想是一个名词，但是我慢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

0: 一个动词。
1: 怎么说？
0: 理想就是不断地走出去，一次一次地走远，走到再也无法回头亲近过往，走到心灵无法幻想。
1: 你好像有一些感伤。
0: 是感悟，感伤的感悟。
1: 高嘉林，我以前喜欢你聪明，现在喜欢你的思想，别让我再一次爱上你。

0: 你在写什么啊？
1: 我想开个班，在写文
0: 案。啊？你跟我说说。
1: 根据这几天的招生情况，我发现成人教育不同于本科。报名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在职人员，他们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上课，所以我想增开一个夜大班，这样既方便了这些在职人员，我们又可以再增收一个学费，一举两得，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你招生的话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张主任已经商量过了，他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说再出一笔钱呢，给大众晚报登一个星期的招生广告。
0: 大众晚报好啊，就这份报纸它的订户很多，然后它影响力也很广，这样肯定会有效果的。

0: 小高啊，你的那篇杨菜农的报道反响很强烈啊。啊好啊，佳玲啊，你很年轻啊，我今天找你来谈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精力旺盛啊，年富力强，可以去考成人大学。一呢是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呢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啊，需要这种文凭。
1: 我了解过，但是大部分的学校都是白天上课，我白天要上班，可能没有合适我的学校。
0: 哦，浦江学院的张院长今天到报社来了，他们要开半个夜校班，要准备在我们报社打广告，你可以去报名了。
1: 真的？那太好了，我明天就去报名。
0: 好。

坐下。大家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高双星，是我们夜大班的班主任，也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

0: 这个高老师讲课怎么那么紧张，说话还结结巴巴的。我看呢，他那个写黑板手都在抖。
1: 听说是刚留校的老师，可能没经验吧，但他讲的内容倒挺新鲜有趣的，课件也做得好，容易做笔记。
2: 不敢相信，真的是你。
3: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啊。
2: 我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3: 是不是很惊讶？没想到我在上海吧。
2: 是，你来多久了？
3: 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本来就是来参加个活动，想着参加完活动就回去的，正好赶上大众晚报在招聘，我就决定试一试，没想到他们真的录取我了。
2: 哦，大众晚报是一个很著名的报社，能在里面工作很好，很厉害。
3: 是啊，但是我自己吧，基础太差了，好多东西跟不上，所以呢，我们领导就建议我来读个夜大，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2: 是，哎呀，咱们真的是好几年都没见了，你都瘦了。
3: 我没有，我觉得你瘦了。哎呀，哎，你知道吗？你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我那脑子一下我都懵了。就之前咱们俩每天一起上学，一起骑车，一起看榜，一起复习功课，就跟过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边，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哎，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要走了，我去送你，我还送了你一支钢笔。
4: 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说清，我想过了，我要再复读一年，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3: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年过去了，现在你成了我老师了，以后好好带我。
2: 你可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比我强。
3: 可不能这么说，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你就是比我强。
2: 嘉林，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3: 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我也相信只要我足够坚持，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老天爷会开眼，会改变我的命运。
2: 会的。
3: 当然会了。
2: 一定会。
3: 你看我们今天竟然在上海重逢了，这就是他的安排啊。谢谢老天爷。
2: 你现在在哪儿住呢？
3: 啊，在老城乡那边。
2: 哦，
3: 挺方便的。
2: 是。
3: 你呢？住哪儿？
2: 哎，学校还没有分房，我现在暂时跟我爱人住在一起。
3: 哦，对啊，你结婚了，我忘了恭喜你了。哎，弟妹叫什么？
2: 陈秀玲。

0: 夏莲，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1: 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
2: 爸妈，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我跟双星碰上了，他现在是成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而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他现在教得很好，真的没想到还能再碰到他，我此刻还有些激动呢，真是替他高兴，也替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3: 双星，你在找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找一样东西。
3: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

0: 给我看看。封笔，高嘉林，刻着你的名字。
1: 这不是我的名字。
0: 这怎么不是你的名字？你以前叫高嘉林，现在叫高双星。
1: 我说了，这不是我的名字，我叫高双星，高双星，高双星。
0: 你怎么了？高嘉林。
1: 哎，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呀？
0: 你猜。
1: 工作分配的事。
0: 你怎么知道？
1: 事业型女性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的。
0: 那也倒不是，感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好了，你快跟我说，跟我分享一下。
0: 我今天收到我们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2: 我被聘为编导室编导。
1: 恭喜你啊，黄雅萍编导。
0: 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1: 你有舞蹈天赋，又有创作才华，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很多好的作品。
0: 谢谢你的鼓励。
1: 什么时候去报道？
0: 通知我下周。
1: 我也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见着双星了。
0: 真的？你去找他了？
1: 不是，我报了一个成教中心的夜校班。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堂课，我的授课老师竟然是双星。
0: 真的？这也太巧了。
1: 就像电影一样，不期而遇。
0: 他怎么样？还好吗？
1: 他挺好的，他结婚了，跟一个上海女同学。
0: 怎么样啊？以前的同学，现在变成了老师，有什么样的感慨？
1: 上过大学真好。我听了他的课，他讲的全部都是新知识，很多的论点让我觉得很惊讶。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首先改变了人，人变了，命运也就变了。双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学识，很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我听了他一堂课，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的差距非常大，他无愧于我的老师，我佩服他。
2: 你也变了，你不会再是以前那个只会抱怨自己、抱怨别人、抱怨命运的高嘉林。你此番对高双星的评价，也值得我尊敬。
1: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3: 爸爸妈妈，你们好，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
4: 这家里这娃啊，真孝顺嘞。
3: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跟高双星碰上了，他现在是成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
4: 那个，什么是夜大？
3: 就是夜晚上的大学。玉德说，嘉林哥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哎呦，
4: 这个娃娃真争气啊！哎呀，总算把自己的心愿给弄成了。
3: 他现在教得很好，真的没想到能碰到他，我此刻都还有些激动，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的，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把这个窑卖了，钱就差不多了，咱们就带着莹莹去上海看病。
1: 你真打算把这窑卖了？
0: 卖了吧，换成钱。

0: 带着莹莹去做手术。
1: 那以后咋办？
0: 先把孩子的病治好再说。上海那个地方我们去了，啥时候回来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人地两身，无亲无故的，不多带些钱我心里也不踏实。
1: 高双星在上海念大学，听说毕业留校了，有啥事儿咱们可以求他帮忙。
0: 自己的事情能不求人就别求人，再说了，高双星在上海他也是个外地人，不见得有啥门路，就不麻烦他了。我们呢，到时候去了找个旅馆住下，然后直接去医院看病就是了。
1: 听你的。

0: 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
2: 这是你的记者证，拿着吧。
3: 马栓
4: 双星、哎、
5: 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挂号。
1: 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
6: 要是能够找一份既可以照顾莹莹又可以挣点钱的活儿。
7: 能有小人啊，我不喜欢我里想有小人。
8: 请看人生之路第26集。

0: 你咋又去喝酒了？
1: 我自己挣钱买酒喝，要你管我？
0: 你喝多了，你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再和我说话。
1: 我清醒清醒？我看你才应该清醒清醒。
2: 成亲以后，你给过我一天好脸子吗？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3: 干什么？你干什么？哎，高三星，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许再碰我的书。
1: 碰了怎么了？啊，我是你男人，你就应该一切都听我的。我才应该警告你呢，在我们家少做那些写字上大学的美梦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给我生个娃，你听明白了吗？
4: 搿只婚礼整勿整啊？
5: 侬搞嘞，搿哪能会得勿整啊？国家医院啊！
6: 妈妈，我回来了。
7: 那，
6: 你病了？
8: 你看底下这张。
6: 怀孕了？这真的假的？
5: 我当然是真的了，那还会有假？医院检查出来的，那是科学。啊，
6: 科学？哎，男孩女孩？你这是？
5: 小十三的，就这么一点点大，怎么知道的？哎，硕兴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多10000倍、1000倍的照顾我家妞妞啊。她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她现在可是不能吃不能累的啊，哎。而且要加强营养。
6: 我明白，我都知道，我知道。
4: 你忙不过来，叫我们。
6: 好。
5: 哎呦，他有什么忙不过来？大学教什么工作我知道的，时间很灵活的。哎，我觉得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囡囡你就请长假在家里养胎，你呢一有空就回来照顾囡囡。
6: 好好。好。
5: 烧饭的事情就还是交给爸爸，啊，女儿的胃口他知道的。至于家里那些家务活呢？那就我来吧。
8: 哎呀，妈妈，我哪里有这么娇气嘛？我天天待在家里不无聊的。反正我要难受了嘛，我也会请假的呀。
5: 哎呦，那当然是有娇气了。哎呀，那真的，妈妈回
4: 来。好了，
5: 从现在开始，哎，都下回
4: 来。我们上去，让他们休息。
5: 这就没意思，
4: 好，知道了。

0: 哎呀，你咋这么不好意思？咱们的大少海的儿媳妇怀上娃了？
1: 呀，这地呀，老天爷，快告诉我，怀的是男娃女娃？
0: 呀呀呀呀呀呀！你咋重男轻女嘞？不管男娃还是女娃，都是咱高家的娃。这嘞，哎，这样，准备点山货，给儿媳妇寄过去，让她补补身子。
1: 哎，那这就去。哎呀。

0: 怎么样？人家，抱我来。
1: 慢点啊。嗯。哎呦。
0: 我来说呢，给你娘俩买张卧铺票，你们也好睡得踏实些，骗不可。
1: 有座位就行了，挺好的。本来莹莹就要抱着，这车挺好。
0: 饿了吧？
1: 不饿，吃了馍馍来。
0: 那个馍馍又冷又硬的，一会儿到了站，我下去给你买点热乎的东西吃。

0: 就是买东西吃啊。
1: 别误了车，
0: 放心吧，误不了。哎，同志，你有什么热乎的菜？什么烧鸡之类都行。
2: 往后走第三节车厢就有，往那边走。
0: 谢谢啊。
2: 嗯。
1: 一会儿咱们就有好吃的。

0: 车怎么开了？马栓，停车！停车！快停车！还有人没有上来！快停车！
1: 你家人是没上车吗？
0: 是，孩子他趴下去买东西了，没有上车。快让车停下！
1: 你先别急，快一路的车，他还能在吧？
0: 可他不知道在哪儿找我，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找他呀。
1: 你先别着急，先回座位坐下，我去找车长联系一下车站。
0: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们一家人不能走散。警官一下，马栓，马栓，马栓，马栓，马栓，马栓，马栓，马栓。
2: 马栓，
0: 马栓，
2: 小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去哪儿了？
2: 上错车厢吧，找不到你们了。
1: 我还以为你走丢了。
2: 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咱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只有一个。知道吗？

1: 哎，王爷，你进来，没事。哎呦，小高啊，我找了你两天了，你怎么都不在了？
2: 哦，我外出采访了，昨天刚回来。哎呦，
1: 我们家出大事儿嘞！
2: 出什么事了？哎呀，
1: 我女儿女婿炒股票，亏了一大笔钱的了。哎呦，老李想这两天是吃不好睡不着的了。哎呦。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要把这个阁楼给卖了，给我女儿女婿还债的啦。你看看能不能另外找地方。

0: 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你。王阿姨，我想办法，尽快啊！
1: 谢谢你啊。

0: 找到那吴专家了吗？
1: 我问过了，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报号。这咱们直接来医院，当天是排不上队的。这护士说，专家号的已经排到下个星期了。
0: 啥？看病还要排队？
1: 这护士说，吴医生是心脏科的权威专家，像咱爷爷这样的病，他做过很多次同样的手术。但是想让他给咱妈看病做手术，还挺难的。这全国有很多病人慕名而来，都想找他看病，那就得排队，就得挂号。所以一时半会儿他看不上病。
0: 那咋办嘞？咱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
1: 你先别着急，来之前啊，我一个老客户帮忙给联系了一个在这里打工的老乡，他在郊区租了间民房，正好可以腾出一间屋子，那咱们暂时先住下。咱们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慢慢再想办法吧。
0: 好吧。

0: 哎，八十是这儿，来。
1: 你好，有人在吗？
2: 哎，谁啊？
1: 哎，你好，你好，
0: 请问那个洪富贵洪大哥是住这儿吗？
2: 你是马栓吧？
0: 对对对，对，您是？
2: 啊，洪富贵是我男人，他出去干活去，还没回来呢。
0: 这是我那个婆姨巧珍。
2: 哎，你好你好，哎，进来进来。
1: 好。哎呀，
3: 给你们腾了一间屋了。
1: 不好意思啊，要打扰你好几天了。哎，
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1: 哎，哦。我这两天尽快想办法，我尽早找到住处，我尽快搬，好吗？
4: 你这着什么急啊？不着急，真的。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个地儿又小又破？
1: 没有，
4: 我跟你说，我这地儿啊，小是小了点，但破真不破，就是有点脏。哎呀，主要是也赖我，一直懒得收拾。
1: 咱说好啊，住归住，但是呢，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4: 不是，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说了算。
5: 挺好的，你看，洪大嫂给咱们打扫得多干净，很宽敞。
0: 是挺好的。我刚才跟那个洪大哥聊了会儿天儿。
5: 他怎么说？
0: 他以前呢，在那个建筑工地干活，因为肯卖力气，大楼建好后呢，老板就把他留下来当清洁工，现在在小区打扫卫生，一个月挣不少钱。洪大嫂呢，跟一个老板当保姆，也挣一分钱。
5: 哦，看来只要肯卖力气、肯吃苦，在哪儿都能活人。
0: 对啊，所以我跟洪大哥说，也帮我找一份工作。反正不管干啥都行呗。我寻思咱们这么干等着，啥也不干也不是个办法，

0: 能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咱们先把生活安顿住才行。要做个长期打算，踏踏实实的把印的病治好。
1: 你说的是，洪大哥怎么说？
0: 也巧了，正好有一个清洁工呢，家里有事儿回去了，需要临时顶一个人，我就先答应了。洪大哥说呢，这个先干着，回头再给我找个其他活干，你觉得咋样？
1: 那当然好。你先干着活，明天我也跟洪大嫂再唠一唠，看看我能不能干点啥。
0: 你就别找活干了吧，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莹莹就行了。
1: 莹莹不犯病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乖着呢。你放心，我会用心好好照顾她的。要是能够找一份既可以照顾莹莹又可以挣点钱的活儿，不干白不干，我可不愿意在家闲着。
0: 行吧。

0: 哎，你慢点，小心点儿。
1: 你怎么来了呀？莹莹呢？我让洪大嫂帮我看一会儿。
0: 这是啥呀？我给你做了烙饼，还有酱菜，一会儿吃。我去医院排队挂号去。昨天你就排了一天，今天有事我累，明天我休息，我去排队，你在家好好歇着，听到没？啊，
1: 排队又不累，你忙你的。
2: 就说慢点啊。嗯。啊，这是你的记者证，拿着吧。啊，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从今天开始，你的校对工作就移交给新来的小苏同志。你的正式记者工作就从采访股票这篇报告文学开始，打响你正式记者的第一炮。

0: 冯大嫂，快进来！哎哎哎，来，王大嫂，快坐坐坐。小马兄弟，你下工了？啊，
1: 我明天那个歇班，今天下工早。哎呀，
0: 今天啊，我可是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的。
1: 是不是给我找下工作了？
0: 又可不是嘛！哎，喏，我不是在一家香港大老板家面帮佣嘛，隔他两栋的也是个花园大洋房，里面呢单住这个老太太，就她一个人。 老伴儿老早就不在了，子女呢也不在跟前。前几天，他们家原来的保姆小吴啊，辞工不干了。这老太太啊，就急着哎要找一个住家保姆。小珍啊，你这两天空不空？要是空的话呢，我领你去见老太太。
1: 有空的，有空的，我天天有空。
0: 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地址，明天中午12点啊，你在大门口等我啊，我到时领你见老太太去。太好了。
2: 你放心，我明天一定准时到。
3: 山心，
4: 医生咋说？
3: 说胎位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哦，你感觉咋样？
4: 没什么感觉，这都没到四个月呢，就是有点胃酸。
3: 酸，酸男辣女，好事情。
4: 你想想给儿子啊？
3: 哎，男孩女孩。

0: 都行，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
1: 行了，你赶紧去上班吧，这都已经挺晚的了。
0: 我送你回家，我送完之后我再去学院。
1: 哎呀不用，坐公交车很方便的。
0: 那行，
1: 赶紧走吧。
0: 那行，嗯，好了，
1: 好。
0: 哎，谢谢啊。

0: 马栓，哎呀，
1: 双十，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没想到你这个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3: 是啊，西安的医生说呀，就上海这家医院是专科医院，有好专家，可以给娃呀做手术，能治好。
4: 我呢也打听了一下，就是娃挂号的这个吴专家，
2: 好像听过这个医生，不过名医做手术很难呀，要排队。哎呦，
3: 你一点没想错，那太难了。我天天来排队，每天轮流排，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呢。
2: 这个是挺难的。
3: 红姐，你在上海这么多年了呢，你有办法挂上号吗？
2: 哎呀，马栓啊，我这在上海啊一直读书，刚刚毕业留校，人际关系嘛实在是不行。
3: 你说小时候的朋友当中还有人会在上海吗？
2: 好像还真没有。
3: 哎呀，你还上班吧？你看你看，我耽误你时间了，你快去上班吧，我也赶紧回去。
2: 行，没事没事，那万巧正好。
3: 哦，
2: 我先走了。
3: 好啊，慢点啊，
2: 拜拜。
5: 就这家。哎呦，他们家花园多好呀，房子真大。哎，你们找谁呀？啊，我们呀是傅老太太叫来的。喏，我帮她把新保姆给领来了。哎呦，
6: 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来了，我就能走了。我是再也受不了这个老太婆了。他们家的钱谁爱赚谁赚去吧，我反正是不会赚了。来啊，来，跟我走进来。
5: 来，
6: 来。

0: 老太太，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小刘刘巧珍，从西北来的。我领他来给您见见，您看能满意不？这小刘啊，跟我是邻居，这人啊，勤快得很。哎呦，你是没有去过他那个家呀？他那个家小归小，也是租来的，但是被他收拾得干净得来不得了。哎呦，那窗玻璃亮得来，就好像是没有一样。你再看看他这人，人也长得好，一般人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农村来的呀？
1: 侬有小人啊？
0: 啊，小刘啊，有个小女儿，他家这个小女儿乖得很。哎呦，我们就住隔壁邻居，成天呀也听不见他们家这个小姑娘的声音的。
1: 我要找的是住家保姆，有这么一个小人，是离不开他妈妈的。我不喜欢我屋里向有小人。就这样吧。
2: 老太太，您给我个机会好不好？这样，我先给您干几天，不要工钱。您要是觉得我的活不满意，或者说嫌我家小孩吵，打扰到您了，我就走。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是啊是啊，老太太，你看啊，小刘呢，他愿意在您这儿免费做几天试试，您就给他个机会吧。要是您不满意呢，我就再找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呀，老太太？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0: 巧珍，刘巧珍。
1: 北方人，
0: 西北来的。
1: 那不会做上海菜吧？
0: 会做一两样，只是刚学，做的不太好。
1: 一两样？哪两样啊？
0: 一样芙蓉鸡片，一样马兰头拌香干，还有一样肉丝黄豆芽汤，其他的还没有学会。洪大嫂跟我讲，上海菜很精细的，跟我们西北的吃法不大一样。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学好的。
1: 小吴啊，
2: 哎，
1: 你领他到菜市场把这几样菜买回来，做给我看。
0: 哎，
3: 妹子，你是北方乡下来的？
2: 哦，我家在陕西。
3: 我老家是湖南的。
2: 哦，妹子，那你多教教我。
3: 哎，你说
2: 你为什么来这家老太太家里做呀？
3: 你不知道，她难搞得要命，在她家你一点好处都讨不到的。
2: 在哪儿做都一样，而且他那么大年纪就一个人，也挺孤单嘞。
3: 这样的老人肯定是跟子女关系不好啊。不过你想也是，他这脾气，哪个子女愿意跟他一起住啊？
2: 妹子，老太太最爱吃什么？
3: 爱吃什么？这个我都真的不太清楚，什么好吃爱吃什么吧，反正讲究得很，钱嘛也是有的。只不过他家的钱那可真是不好挣。哎，我在那个深圳有个小姐妹在那个什么电子元件厂，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我准备投奔他们去了。
2: 妹子啊，那真是好，你年轻机会真多啊。
3: 不说了，走吧。

0: 不用扶我啊，我还没老到那个样子。
1: 啊，我自己做的，我看城里有人穿这个，我觉得挺好，挺干净的。您尝尝，我没有做那么大的分量，我怕您一个人吃不完浪费了。您看看分量够不够？
0: 嗯，菜色嘛，还蛮清爽，没有乌突突的。
1: 那您尝尝看。
0: 味道还不太地道。
1: 是的，老太太，我刚学，做得不太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学做上海菜，我学起来很快的。
0: 你家的小囡呢？
1: 哦，在楼下嘞。老太太，我可以让我家莹莹在楼下那个软椅子上睡一下吗？她把鞋子和外套都脱掉，昨天晚上刚洗过澡，身上干净的。
0: 嗯，干净就好。
1: 谢谢老太太，那我就先下去各处打扫打扫，再问问小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您吃好了叫我，我就上来收拾。
0: 楼上那个不叫软椅子，叫沙发。
1: 沙发啊，记下来。
2: 下趟再弄得大眼哦。
3: 啊，晓得了。
2: 搿能样子老难弄的，怎么还不回来了？菜侪烂脱了，
3: 大概快了嘛。
2: 那毛先生要断个样子啊？啊，这段侬看。
4: 妈。
5: 哎，回来了，快洗手吧，马上吃饭了。
4: 哦，我吃过了。
5: 啊？
2: 你吃过了？
4: 哦。
2: 家里都给你做好了。你在外头吃要跟家里说一下的。
4: 哦，我刚才在医院碰到个老乡，他在给孩子看病，在上海，跟我还沾了点亲戚，我们就吃了碗面。
5: 哦，那你去洗手吧，我给你泡茶。
4: 哎，好。

0: 可以走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可以吗？
1: 可以可以，8点准时到。
2: 明天还让你去？
1: 还去。
2: 那老太太答应留下你了吗？
1: 没说准话，只让我明天8点准时到。
2: 那么远的地方，你得多早起床呀？不想让你太辛苦。
1: 不辛苦啊，只要能赚到钱给咱莹莹治病，啥苦我都吃得了。再说了，你知道吗，人家老太太可漂亮可干净了，没啥重活的，而且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也吃不了太多东西，饭菜做起来也精神，你就放心吧。
2: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
1: 咱过的就是好日子呀。马栓，有你，有女儿在身边，我过得特别的舒心，真的。
2: 哎，对了，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吗？
1: 谁呀？
2: 高中心。
1: 啊？
3: 哥，来来来，加个餐。
2: 哎，
3: 好啊。
4: 嗯，好吃。
3: 香吧？嗯。哎，哥。等你这文章写出来，在那报纸上发表出来，我多买几份给我那些老乡们都看看。
4: 我到时候送你几份呗。
3: 那太好了，要不我说我佩服你，你不是个凡人，真的。我跟你说，我能看出来你心大，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哥，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头来就是打工仔，就想多赚点钱。
4: 哎呀，你觉得我不是凡人？
3: 那呀，你心还不大啊。
5: 反正我跟你是没法比。哎呦，哎呀，
6: 我以前真的觉得我不是凡人。我之前发表过几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老天爷给我的这块地儿太小了，盛不下我。
4: 上海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永远不要跟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差太多了。上海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跟自己比呗。今天比昨天好一些，哎，原来每一天是有进步的啊。我们在上海认识那么多人，大家其实都很普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小梦想。有的人呢想多挣一点钱，有的人想活得舒坦一些，都好，只要为之而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做就是好。
3: 哎，哥，我跟你说，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你刚刚说的太好了，你看我呀，我这个月就比上个月多赚了100多，我知足了。我要下个月我要比这个月再多赚点，我攒个几年，说不定我也能盘下个临街的店面什么的，自己当个小老板呢。
6: 你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3: 对呀，100多块。
6: 请我吃饭？
3: 那必须的呀。
6: 我这个月的晚饭全是你的，好吗？
4: 你这一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3: 哎，行，
4: 喂，你多挣了100多块啊。
3: 嘉林哥，
6: 我请。没问题。

0: 阿婆，我今天给您做了粥，还烙了几张玉米薄饼，您尝尝看，我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粗粮。
1: 玉米薄饼？
0: 嗯，
1: 那我尝尝吧。啊，厨房里有扬州小菜，你帮我剥一碟过来啊，不要放麻油弄腻了啊。
0: 哎，您稍等啊。
1: 你家小囡呢？
0: 哦，在楼下嘞。
1: 小客厅出去的左边一间房啊，是书房，第一排柜子里面有图画书，你拿几本出来给他看看啊。
0: 他还不识字呢。
1: 不识字也可以看啊，里面有图画。
0: 谢谢阿婆。阿婆，等您吃过饭睡过午觉之后，我就帮您把书房的那个躺椅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阳台上太阳好，您多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我再给您泡杯茶。
1: 哎呦，我不喜欢喝茶。你会不会做咖啡啊？
0: 啊，
1: 算了算了啊，你呀就给我泡杯茶，不要太浓。再给我准备两样小点心，不要太多啊。
0: 好嘞。
2: 我写完了，您审阅。
3: 写完了？
2: 您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尽管指出来，我马上就改。

0: 这篇文章不适合在社会新闻版。
1: 哦，那我拿回去。
0: 我要为这篇报告文学啊，专门出一期增刊。
1: 真的？
2: 阿婆，我收拾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今天晚上你一个人在，要多当心。哦，你可以用痰盂，明早我过来收拾。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3: 小珍啊，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搬过来住吧。
2: 啊？
3: 我说，明天啊，你休息一天，后天就搬过来住。你家的小妞也可以跟你过来，一起住在我家。我用你了。
2: 谢谢阿婆。

0: 来份工作养活。
1: 我来一份。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你明天岂就住过去了？
2: 是啊，阿婆想让我跟莹莹过去住，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她本来就是要找个住家保姆嘛。
1: 你住人家那儿，万事都要小心了。
2: 知道嘞。
1: 那这样的话，明天我就给洪大哥说，咱们把房子给退了。
2: 房子退了？那你住哪儿？
1: 小区的清洁房挺宽敞的，正好呢可以放下一张铺。我给洪大哥也说了，他让我住哪儿，这样咱们也能省下一笔房租费。
2: 这样好当然是好，只是咱们住在这儿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那地叫我洗得多光溜，那房子叫我收拾得多干净，就是走咱也得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好让人家房东往外租啊。
1: 放心吧，明天我请了一天的假，我先把你和莹莹送过去，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然后再找房东说去。
2: 那包糖和点心记得给洪大嫂家送过去，谢谢人家替我找下了好工作。给房东的那包枣也记得给人家。一会儿我也替你收拾收拾，一个人住在外头千万别委屈自己，我有空就带着莹莹去看你。
1: 我有空也会去看你们的。

0: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安之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的？
1: 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2: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林渊源有这么深。
3: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4: 藏人吗？
2: 请看《人生之路》第27集。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上了吧，我都收拾好了。
1: 阿婆，这是马栓。
2: 阿婆您好。
3: 你是巧珍的先生？
2: 我。
3: 你是巧珍的丈夫吧？
2: 哦，我是他男人。阿婆您多照顾啊。
3: 小囡囡长得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啊。
0: 上来，你快进来，你看看，这都是我布置的，布置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

0: 嘉林，
1: 嗯，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这周末有时间吗？
1: 有啊。
0: 我想让你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嗯。我爸，他想见见我男朋友。

0: 喝点水吧，还是把止痛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
1: 那我给你按。
0: 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啊，我去关窗。
0: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的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1: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0: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1: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
0: 哼，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
1: 我去给秀丽弄个奶。
0: 妈，我从三个能干讲义，天天讲东讲西，一文不值啊！
2: 哪能啦？我刚刚两句哪能啦？我刚才是失误，
0: 男人这点体谅都没有啊！
2: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吧？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哭啊！我讲了嘛，我讲了。

0: 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
0: 那你多说话。
1: 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0: 黄叔叔好。
2: 你是
3: 高嘉玲？
1: 是，就是高嘉玲，您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你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1: 爸，
2: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0: 哦，不是，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2: 哦，
1: 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2: 算是人才流动。
0: 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2: 是是是，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
1: 嘉玲可有进步了。之前您看过那个
4: 新闻报道，
1: 那篇古潮？
2: 是是是，
1: 你看过的呀？就是嘉玲写的。
2: 我看过，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你还是蛮有才气的。
0: 谢谢黄叔叔。
2: 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1: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0: 好，
1: 坐吧。
5: 从前在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天它出门去采胡萝卜，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路边的萝卜真多呀，小白兔采了满

满一篮子的胡萝卜，高兴地回到家。小兔子将胡萝卜做成饼，胡萝卜和鲜花的香味飘向空中。小兔子把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喊来，一起分享着这美味的胡萝卜鲜花饼。

0: 你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爸，所以我之前一直顾虑，今天才把嘉玲带来见你。
0: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玲渊源有这么深。
1: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萍萍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得不为你多想一想。
1: 爸，我知道你的顾虑，当年我和嘉玲分手，我们两个是有客观原因的。
0: 这个小高能有今天完全是凭自身的努力，这个我知道，但是人事物他都是在变化的。他现在再来找你，他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目的？
1: 爸，我了解家里他不是那种人。
0: 明明啊，爸爸不是反对你和高嘉玲在一起，爸爸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爱情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慎重。
1: 嗯，我知道了，爸。
2: 哎，嘉玲，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还是比我厉害。
3: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高兴啊。
2: 哎，那咱们有空一起聊一聊。
3: 也行啊，改天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
2: 哦，行，
3: 走了。
2: 哎，嘉玲。
3: 嗯，
2: 嘉玲，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不晓得合不合适。
3: 你说呗。上课的时候你是老师，那下了课咱们还是兄弟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这样，咱们村里有个人也来到了上海。
3: 是吗？谁啊？
2: 乔真。啊，他和马栓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个小姑娘呢，她有先天的心脏病，想要在上海做手术。他们奔的是市立医院的专家吴医生，但是一直挂不上她的号，他们就在这住下了。我就想啊，你现在不是在报社里面当记者吗？到处跑啊，接触的社会面也广。你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上他的忙的。我知道你和乔真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啊，
3: 乔真的忙我一定帮。
2: 啊，行，那就太好了。有什么消息你要告诉我。
3: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啊。
4: 小珍啊，
5: 哎，
4: 来，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5: 好嘞。阿婆，这箱子好香啊。
4: 这是樟木香，是香的，越用越香。哎呀，年头很久了，是我先生当年买给我的，后来又遗失过，还碰坏了一只脚。你看，好像就是这儿。后来啊，才回到了我手里。来，小珍，
6: 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给我。

0: 阿婆，你先看着，我把这些衣服先挂起来，一会儿再放到阳台上晒一晒，今儿外头太阳好。
1: 先把那件酱紫的云纱衣服拿出来。

0: 啊，年头久了衣服有点闷，拿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晒晒。
1: 好。
0: 小珍啊，
1: 哎，
0: 把这件羊毛披巾也拿出来晒晒，记得要平铺的晒啊。我那阳台上有衣架，把那衣架打开铺在上面。那个厨房里啊有软纸，挑一张大的铺在上面，不要把颜色晒丢了啊。
1: 这个样子倒像是新的。
0: 哎呦，你眼力还蛮好的嘛。这是我女儿去年送给我的，国外寄回来的。哎呀，放在那里我就没用过，一会儿啊你收衣服的时候就不要收进去了，就放在我手边用好了，要不然也摆坏了。
1: 好的，阿婆。阿婆，
0: 嗯，
1: 这些衣服有些年头了，这些样子我都没见过，真好看。
0: 哎，是当年上海最好的裁缝的手工，自然好了。那还有这件西装，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呀，这是上海红帮裁缝的手艺，现在没有这种手工喽。哎，我跟我先生的旧东西就剩下这箱子衣服了，没了，全都没了。
1: 阿婆，您把衣服给我，我给您挂得平平整整，再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还能保存好多年呢。
0: 衣服在，人没了，过两年我也走了，把它带走，跟我一块儿火化了。
1: 您这身体长命百岁不成问题。
0: 我才不要，皮挂挂的，牙也掉了，化个妆粉都填褶子了，腰也直不起来了。哎呦，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1: 哪能啊，您要美足一辈子呢。
0: 小珍啊，
1: 哎，
0: 你们家里有几个姊妹啊？
1: 姊妹三个，一个姐一个妹，都嫁嘞，她们俩做了妯娌。
0: 哎呦，蛮巧的嘛。从前我也有两个表姐，也是妯娌。在屋里想当姑娘的辰光呢，两姐妹还蛮要好的，嫁到夫家以后当了妯娌，哎呦，三天两头的吵架。你们姐妹不吵架吧？
1: 我们姐妹感情好着嘞。
0: 嗯，哎，巧珍啊，你有个妹妹叫什么？
1: 她叫巧玲。
2: 巧玲，你看看挣了多少钱，这单子挣大发了。

0: 你吃不赢呀，让你吃吃吃不赢呀。
1: 三兄，抓什么二杆子呀？啊，长本事了，敢打婆姨了！以后你要再长本事，连你老子娘都打起来了！
0: 你自己问问他做事该不该打，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高家吗？
2: 高三星，你凭啥打二妹子？二妹子嫁给你本本分分，怎么给你丢人了？怎么给你
0: 你把良心放正了，跟我说话！他吃这个不生娃的药，我该不该打他？我是不是打死他？啊！
2: 你瞎说啥？
0: 你自己看看，你妹子吃了什么药？自打成亲以后，你看他对我有个好脸吗？我辛辛苦苦在外边挣钱，我回家连个洗脚水都没有。

0: 写的啥字儿啊？
1: 这是英文，阿婆的儿子女儿啊都在国外，这是英文地址。啊。

0: 阿婆，您还懂英文啊？
1: 小时候就会。乔珍啊，你学过英语吗？
0: 没有，我都没有上过几天学。
1: 乔珍啊，将来要让莹莹好好的上学啊。
2: 嗯，莹莹呢？
0: 哦，楼下来。
1: 哦，走，咱们带莹莹一块出去散散步啊。
3: 莹莹，出来玩开心吧？哎，真乖呀。
4: 阿婆，好久不见你出来了。
3: 哎，是个是个呀，好久不见了。
5: 哎呦，小囡囡真漂亮呢。
6: 是傅阿婆啊，您身体还好吧？
1: 还活着。
6: 啊，回见了啊。
1: 不必了，再碰上你就只当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
7: 在哪家医院你们商量过没有？
8: 我跟秀里商量好了，就在浦江医院妇产科。
7: 哦，那早一点订个病房吧，现在病房都很紧张的，几家医院我都去了解过了。哎呀，这普通病房条件是真差呀，恨不得人叠人住。算心啊，我看还是早一点订个单间吧，这样少受点苦，不作孽。
8: 现在订可能订不到。
9: 哎呀妈，这普通病房就可以了，病房好不豪华跟孩子生出来好不好又没关系的了。
7: 侬搞嘞，跟大人有关系好不好？
9: 哎呀，不跟侬讲了，没事了，我出去走走。
7: 小心，你坐下，我跟你话说。
10: 当心点。
7: 他没事情的。小心啊，有一件事情倒是蛮要紧的。囡囡生了以后，保姆是要请的，这你想过没有？
8: 我们还没有想过。
7: 哎呀，你得想啊，这事情很重要，保姆一定要请的。
8: 是要请要请。
7: 那你想过保姆来了以后住哪里吗？
8: 住。那就在这儿搭张铺吧。
7: 在这里搭铺
8: 啊？对，然后把这个帘子一拉。
7: 你想得丑，人家保姆怎么会愿意跟你们住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的。哦，这里搭张铺，帘子拉起来，帘子算什么用啊，稀里刷啦的，你们也睡不好，他也睡不好，人家不肯住的。真是，做你了。十天半个月就要生了，这要是能买个商品房该多好。

0: 以前是我家保姆，她刚来我家的时候比你还年轻，瘦得像只猫。她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我先生可怜她，就把她留在家里替她治了病，还教她识了字，会写会算。后来又给他找了个老实人，成了家。他在我们家生了三个小女，一家子在我们楼下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人把我和我先生害了。
1: 咋回事嘞？
0: 文革中他带人来抄家，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还把我先生的腰打断了。家里的东西他拿走了不少。后来我先生平反，他只还回了那只樟木像，里面就只有那些旧衣服。
1: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咱只想把眼下的日子过好，越过越好。那些害你的人一辈子良心不会安生的，你看他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我要过好日子，你也要过好日子啊。莹莹更要过好日子。

0: 睡不着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觉，别累着。
0: 你不要介意我妈的话，她这个人嘴比较毒，但是她是为我们好。
1: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保证，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
0: 放心，我现在就很幸福，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我自己可富有了。

0: 秀丽。
1: 不会的，不会死的，不会死的，这。

0: 恭喜你啊，明龙老哥哥，你啊得了个大孙子，总算是熬出头来啊，好好写写啊。
1: 这不已经写了吗？也不当村主任了，一身轻。
2: 不管你当不当村主任，在我心里啊，我就认下你了。现在日子好过了吧，多写一写吃的好吃的。你看你家大行双行还有三行三个娃娃都有出息了嘛，对吧？
1: 你们家家里也有出息了。哎，他现在咋样了？
2: 前两天呢还寄钱来了，我找你，我想麻烦你回头把钱给娃娃寄回去。我和他妈日子好过了，我们呀种了树，养了兔子，还有自留地呢吧，不缺钱花。你说当老的哪有花娃娃的钱，让他自己留下，将来娶破以后你舍得？
1: 家里这娃有出息了。
2: 是啊，我呀不求娃娃呀大富大贵，只求他把人活好了啊。是这，以后咱俩闲下以后啊，去上海开开娃娃，行不行？
3: 小勇
4: 啊，哎，嘉玲哥，我找你有事儿。
3: 坐。
4: 哎，对了，哥，我刚换了住的地方。
3: 哦，你搬到哪儿了？
4: 曹河泾附近平房，是之前给上海市民拆迁用的过渡房，现在很多上海人都搬到新房子里去了，过渡房就租给我们外地人，不贵，挺好的。有空你来找我玩。
3: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4: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3: 你说。
4: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一个同乡知道我认识你这个大记者，想请你帮个忙。
3: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你直说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我这个老乡啊，她是个女的，之前跟我是邻居，现在也在上海工作。她倒没遇上什么难处，是跟她同屋的那个姑娘遇上大难处了。
3: 说重点快。
4: 这个姑娘啊，她之前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在上海打工那会儿，然后俩人呢，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结果这姑娘一不小心怀上了娃娃，可是这个男人竟然不认这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哥，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
3: 可以，但是我要先见见这个女孩。
4: 行。
5: 啊，你等会
4: 儿啊，往这边走。
5: 楼上201王芳，王芳下来接电话了。
4: 明丽姐，我把高记者帮你们请来了。哎，嘉玲哥，这位就是我的邻居同乡，明丽姐，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姑娘。
6: 珍珍，你就把你的事儿都告诉高记者，他也许可以帮得上你啊。你说。
3: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上海？
6: 我从陕西来的，叫刘珍珍。
3: 叫什么？
6: 我叫刘珍珍。
3: 我叫高嘉玲，是大众晚报的记者，小勇的朋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我详细谈一谈？
6: 我是来寻娃他爸的，我就是想给我娃寻着他爸，寻着了，把娃给他爸，我就回陕西农村去了。
3: 我听小勇说，你已经去找过孩子的爸爸了，是吧？
6: 闲扯了，我知道他住在那儿了，但是他不认这个娃嘛。我听人说可以到医院去验血去，验了血就知道娃是不是他的。我叫他去验，他不去。
3: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6: 我后来就是遇着明丽姐还有小勇。他们这些好人帮助我，救济我了。
3: 刘珍珍，我会先想办法呢解决你的住处问题。你不能一直在这里久住的，娃娃要闹病的。

0: 同志，哎，同志，哎，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啊？
1: 请问你是？
0: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这是我记者证。
1: 我们这儿是负责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服务的，你可以去楼上203办公室，那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同事。
0: 好，谢谢啊。

0: 小俊啊，珍珍，高记者来了，别哭了啊，把眼睛都哭坏了。
1: 珍珍，是这样的，市福利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所，改天你就可以搬过去。地址我写在这上面了，你收好。
0: 好。
1: 还有，法律援助处那边我也咨询过了，他们说你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做亲子鉴定，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得去。
2: 他现在连门都不叫我进。
1: 明天吧，你带我去见见那个男的。
3: 珍珍，你放心，他不让你进门的，他不敢不让记者进的，对吧？
1: 不是这样的，明丽姐，我们没有权利硬逼着人家接受采访，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会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4: 我回来了，小毛头呢？
5: 在外婆家。最近怎么这么晚啊？是不是单位还挺忙的？
4: 没办法呀，这两天我们成调中心第二个夜大班招生，今天啊考试全部刚刚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哎呀，还要再忙两天。
5: 哎，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
5: 今天我们那儿啊去了一个记者找妇幼部门，然后在走道里碰到我问路，我看了他的记者证，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名字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模一样，叫高嘉林。弄这干嘛？吃饭了，快。

0: 你刚才说那个记者叫什么？
1: 我说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0: 说的是真的？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而且巧的是，就这三个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叫高嘉林，又有多少人叫陈秀里呢？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身世，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啊？你说呢？
0: 他跟你讲什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问我他要办的事情是在哪个办公室，我跟他说在二楼，他就去了。
0: 那他去办什么了呀？
1: 好像是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的事情。
0: 他还有没有跟你讲更多什么？
1: 也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部门管，我就给他指了路。
0: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办成了没有？他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怎么了？你怎么对这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这么好奇啊？
0: 哎，我就是觉得挺巧的，太巧了。
1: 是吧？我也觉得特别巧，所以回来赶紧告诉你。

0: 你去盛一碗。
1: 这里。
2: 嗯。三娘，
1: 请问是白志强同志家吗？
3: 弄啥去啊？
1: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啊？他的事啊？
1: 是。
3: 哎，侬大姨来做啥？
1: 我今天带她来是希望你能和她一起去医院做个验血，证明一下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
3: 不去，我不去，我老里八早讲过了，搿小人不是我。
1: 小孩是不是你的，需要做亲子鉴定。
3: 用不得啥个鉴定，是不是我是我小人，我自家不晓得啊。搿要真的是我小人，我开心也来不及了。
1: 你都不做鉴定，你怎么知道小孩是不是你的呢？你自己否认有什么用？哎，有科学依据吗？
3: 我要啥依据了？搿桩事体已经老清爽了，小人勿是我的，我也勿去验血。我每滴血侪老金贵，好吧？侬哪想放就放啊！跑了，跑了，那好跑了。

0: 伤心，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
0: 那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2: 他主动追求我的。
3: 他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4: 那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
5: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6: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0: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4: 感谢的人也不是我。
7: 请看《人生之路》第28集。

或许说转型这两个字也没有那么准确，应该说是突破之作，就是让观众知道，哎，张馨予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苏可一定也是我的分水岭，因为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我。苏可是一个完全没化妆的一个状态在演的素颜嘛，到了后期在脸上会画一些晒斑，还有一些高原红，呈现一个很真实的皮肤状态。然后到后期呢，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深了。苏可应该有三个色号，从一开始的我自然的色号，然后到中期大概有一点点晒黑了，到后期呢就更黑了。我就特别喜欢后期那个有点黑黑的皮肤的感觉，以至于我那个改变了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就是我那时候杀青以后回到城市里，我还是要打那些比较深颜色的粉底，我就觉得深的颜色就显得一个人就是很健康那种感觉，是呈现出另外一种漂亮。我觉得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层面的，那以前拍戏尤其是武侠剧古偶一定是要美的，你一个转身，然后你的头发飞起来，然后你的角度就是美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种角色赋予的那种美，它是发自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往里走的，它是那种内核的美。首先我觉得就是苏可这个人物就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她太稀有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有一句话说她们是在豆腐上雕花，那一个神经外科的女医生又来到了西藏，成为了一位援藏医生的时候，那她在我心里的那个美的层次又高了。而且在闲暇的时候他会去拿着画板，因为西藏很美嘛，很多美的景，什么日照金山啊，然后很多的湖呀，很蓝很蓝，很多山，很多云，所以他会去画画写生。那我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其实作为演员就是需要这样，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学那些东西，你要提前去学。可能就是一年我就拍一个角色，或者是最多两个角色，但是我把这个角色给演精了，演好了，那就是我的成功。我一直觉得演员是非常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心里面很多东西全都先拿出去，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然后慢慢的再塞进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开始种花种草，我觉得植物是可以给我很多能量的，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变化。我看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惊叫，那种小惊喜，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你快乐的感觉。我觉得去认真的对待

0: 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认真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个很好。我现在没办法知道5年后的我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会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孩，就像我20岁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自己画得非常的强大，一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到了我40-50岁的时候，或者是60-70岁的时候，我画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了。因为我觉得保持初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什么职业，你有那个快乐的能力，你有那个欣赏美和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等紧了。

0: 什么。
1: 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3: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1: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杰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啊，
2: 走，老陈。
3: 来，
2: 我把女儿给我，老陈。
3: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